0: 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实施了一周年，幼儿园告别小学化了吗？2026年电影总票房破159亿，超过50部新影片登陆暑期档。夏季用火用电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定投不要做什么。
1: 好的，早上的8:05，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 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提出到2029年 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技术方案， 为6G商用落地 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的1到4月， 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到 27.4%和22.3%， 达到历史新高。
0: 今年1到4月，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实现营业收入 5.88亿元， 同比增长 15.7%。
1: 4号， 民政部发布 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 82个项目获批， 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 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 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 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 安徽的高考举报电话是 0551-6361-9961。
1: 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了证件办理的绿色通道， 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以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
0: 国家电网消息， 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 将超过13亿千瓦， 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的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 这项成果6月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4号24点起， 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全国平均来看， 92号汽油、 95号汽油和0号柴油 每升分别下调 0.41元、 0.44元和0.43元。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 将会少花20块5毛钱。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 截至6月4号，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159亿元，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
0: 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 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 超过130头次， 创下历史新高。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第80届联合国

0: 国大会3号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5国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0: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都已经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且办好相关的入境手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没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

0: 下面揭晓本年度最环保车型，请看大屏幕。
1: 这辆车零油耗，油价升到7块多也不用心疼。
2: 它唯一需要的就是你的脂肪。
1: 这辆车零排放，不污染大气，不破坏环境。
2: 它最多帮你排排汗。
1: 这辆车全景式天窗，360度视野，
2: 它让你一切尽收眼底。
1: 健身、省钱、环保，
2: 自行车，我的选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通过定投来追求一个相对可观的收益，需要投资净值波动较大的基金产品，这样一方面能够充分的发挥定投分摊风险的功能，一方面呢也能够寻求更大的获利空间。虽然理论上所有基金产品都可以采用定投方式来操作，但是像货币基金一类的本身受市场影响小，收益也相对比较少的基金产品，定投它们虽然不至于有什么亏损，但是收益确实绵薄。还有一些投资者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的变更定投的时间和金额，不能够有效的发挥定投自动按照固定时间固定金额投资的功能，也就削弱了定投自成一套的平摊整体风险的投资周期，从而失去了定投操作的意义。那么定投适合哪些人呢？首先，它适合缺乏空闲时间但是有投资需求的人。定投省时省力，预先设置好投资时间和金额，只要保证账户余额充足，它会自动进行下一批次的扣款购买，投资者不必时刻关注，同时也可以通过定投在长期投资中获得良好的收益。第二呢，它适合有投资需求但是担心投资风险高的人。定投有着独特的分批投入分批买入的方式，它可以较高程度地实现均衡成本，降低投资风险，另外在市场上涨时能够更好地把握机会，从而提高获利概率。第三呢，它适合缺乏专业知识但是希望能够按照自身需求安排投资的人。定投所选的基金产品仍然是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去打理的，投资者做主的地方在于设置定投的金额和时间，这一方面呢，给了投资者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盲目操作导致的亏损。
7: 小指标大能量，
8: 小知识大用场，
9: 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每天学习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 制度啊，是指经过一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审批通过，获准直接投资境外股票或者债券市场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的规定下通过基金的形式募集一定额度的人民币资金，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来投资国外的证券市场，它汇回的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等经过审核以后可以转为本币的一种市场开发机制。那么和 QF 制度一样，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2006年4月18号，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了《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说，允许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委托境内的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 这也就标志着我国酝酿已久的 QD 制度开始全面的推出。 那QD 制度呢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还是具有一些特殊性的。首先呢，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资格认定是比较严格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申请人的财务稳健、资信要良好、资产管理规模、经营年限等各类条件都要符合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那同时呢，许可投资的证券品种和比例 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限制的，而最后净出境的资金是受到相对严格管控的。那这些呢， 都是QD制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上 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和您共同学习的小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 合肥92.9， 苏州、淮北104.8， 淮南91.9， 六安88.2， 安庆106.0， 芜湖95.1， 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 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3: 那个大胖，大胖，
5: 那来了吧？
3: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6: 思思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5: 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3: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5: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3: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4: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5: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爸。
3: 哎，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讲话是一股搞大的。
5: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3: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5: 那个，
3: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7: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3: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5: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0: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9: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0: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9: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0: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9: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8: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2: 与您感受当下，
11: 感受人烟，
12: 感受人烟，
1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1: 2025年的6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那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那么到今年呢，这个学前教育法呢运行满一周年了，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0: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元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1: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五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2: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1: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3: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1: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4: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1: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2: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5: 就是我始终还是觉得啊，就是小的时候啊，什么年纪还是干什么事情。比方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对吧？不需要有牵涉一些很多的这个学科类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加入啊，就是很开心的玩吃啊，这个快乐就可以哈。
6: 这个套一句话说，叫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对吧？
5: 对。
6: 目前呢，国家已经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都设立了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那么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的去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啊，应该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5: 嗯。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年的电影总票房。截至到目前啊，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59亿了啊，这当中呢也包含这个预售。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的影片强势登场，涵盖了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的题材。那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涵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么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0: 西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0: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2: 发兵澎湖，转后闪战。
0: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3: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儿。
0: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4: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大战降临。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5: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6: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7: 你认真吗？
8: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9: The weather.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

0: 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六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 当然这些影片当中呢，还包括了斯皮尔伯格的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呢，也将在6月12号呢震撼登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这个目光啊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啊，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一些经典的玩具伙伴呢继续会陪伴啊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这个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一些科技产品逐渐的占据了孩子们的注意力的时候啊，这个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当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全新冒险呢，也是由此开展了。
2: 6月作为暑期档的一个预热窗口期，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也是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呢，端午档是6月乃至于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会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非常值得期待。
1: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夏季用火用电。最近啊，我国多地出现了高温的天气，空调等家电不停地运转，用电负荷大幅增加，消防安全隐患呢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火灾当中，电器故障引发的火情位居各类火灾诱因的第一位，而夏季呢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用火用电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那怎样避开我们身边的隐患？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0: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

0: 黑蚊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1: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2: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2: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3: 我还记得去年夏天之前有一天我回家一进门，就是因为我家那个就那个店的总开关的位置啊，然后就是在门口的，我相信很多家的这个朋友啊，那个位置反正都会放有一个那个类似于这个电表的总开关。然后我一回家呢，然后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那就像那个烧焦了的那个塑料。
4: 我知道短路了。
3: 对，但是呢它还没有就是达到那种停电跳闸的那种程度。后来我就在想，我进去然后再出来，再进去再出来，然后就不断的去闻。后来发现就是那个塑料已经烧起来了，就是已经快烧起来了，后来找了物业来解决。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就是警惕一下啊，这个夏天的时候用电的这样的一种规范。
4: 这个夏季啊，其实比较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用电的负荷量增大。大家都知道这个负荷量增大以后嘛，就按照我们最简单的这个中学的这个原理来说，它这个同样荷载的这样的一个线路，然后它就容易这个功率大的时候它容易积蓄热量嘛，然后它就容易，因为夏天本身它温度又高，容易产生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人离开区域的时候要保持断电啊，在这个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然后去买。
3: 对，
4: 产品的使用呢是有年限的啊，发生明显短路老化的情况下呢，火灾的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增加。所以呢这个防范夏季火灾或者说夏季用电安全，要从多个方向，从日常细节入手。比如说平时要注意清理楼道啊，清理阳台啊，清理厨房啊，然后如果说你要离家的时候要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3: 对
4: 啊，过了使用期限的一些电源要立即更换。
3: 是啊，
4: 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家里面还有那种插线板，就是已经破的，这个按照现在的话肯定就扔掉了，但当时就大家
3: 舍不得呀，
4: 对，就用各种类型的胶布啊，我看过黑胶布、红胶布、
3: 白胶布、
4: 透明胶，对，还见过，对，白胶布，还见过那个就是叫活血止痛膏，然后我
3: 还有那个，
4: 有。
3: 是加布，家里面没有胶布了，
4: 就是没有胶布嘛。然后反正对吧，因为那个它粘性也很强，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然后一裹，对吧？然后继续用，
3: 哎，
4: 真的，我前几年还见过呢，很多。那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它肯定不是那么安全，过了使用期限的这种破损的这种插线板就扔掉了，
3: 对
4: 对
3: 对
4: 对，比较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这个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就比如说一些这个家庭的一些，比如说像电动车。

0: 车啊，充电的这种电池啊，不要进楼入户，不要在这个楼梯间哦，这个停放或者是充电等等。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想要再有备无患一些，家里面还可以备一些，比如说灭火毯，
1: 嗯，
0: 啊，灭火器
1: 是
0: 啊，相关的一些消防器材，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哦，对，夏天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要去就是避免这个火灾的话，就是尤其是夏季。开车的朋友，车里面不要放压力容器。
1: 对对对。
0: 啊，比如说什么叫压力容器？比如说打火机，最常见了。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带有这种压缩的这种罐装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这种美发用品啊，对，空气清新剂啊，或者是带有一些这种压力的这样的一些什么洗手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消毒的，就这些东西别放车里。
1: 是
0: 啊，
1: 是
0: 那个太阳直射下前挡风玻璃那个地方的温度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啊，你可能。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个人放的还不是打火机
1: 啊，
0: 放的是那种泡沫填充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装修的那个泡沫填充剂，
1: 知道。
0: 他放在前排，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前排，好奇怪。结果炸了，
1: 炸，
0: 整个那个车里面全是泡沫。
1: 是，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嗯。
1: 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维。
1: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那明后天呢是周末，那同时呢，2026年高考呢也即将在后天的时候呢就要正式开始了。那我们在这里呢，预祝我们的大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预祝我们的高考的朋友们呢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六月是一个动词，它让千万人同时转身，告别旧的站台，也让千万人同时抬头，望向新的远山。你有没有发现，每逢六月，耳畔总有战歌回响，不是军鼓号角，不是呐喊嘶吼，而是那些年你在深夜，在清晨，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单曲循环过的旋律，它们悄悄长进你的骨头里，在你最需要力气的时刻自动播放。每年的六月，我的歌单里也会送上一组战歌，它们关于梦，关于光，关于青春的莽撞与温柔，也关于每一个不肯低头的无名的你。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想从一场白日梦开始分享。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苏打绿的《白日梦绳索》，清风的歌词总是像一首诗，他唱着用一条绳索绑住白日梦，不让他逃走。我们这一生有多少次被劝醒过，现实一点，别做梦了。但每逢六月，我反而觉得那些敢做白日梦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高考志愿表上的那个名字，求职信里写上的那座城市，深夜日记本里画下的远方，都是你用看不见的绳索拼命拴住的梦。六月是允许做梦的，因为所有伟大的出发都始于一个不被看好的白日梦。这首叫做《白日梦绳索》的歌，就送给还舍不得松开绳索的你。从梦到光，有多远呢？循着光的方向，一路向前就好。接下来来听王静文《与光同行》。

王静文的《与光同行》里有这样一句，我追着光，光也追着我。很多人问是光指引了我们，还是我们跑向了光。我想起我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个故事，他说高考前最后一个月，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背单词，天还没亮，有一天他推开窗，发现启明星就挂在对面的楼顶，特别亮。他突然觉得那颗星星等了他一整夜。所谓与光同行，或许不是光有多耀眼，而是你愿意成为那个追光的人。这一首献给每一个在黑暗中依然选择出发的清晨，继续走，一定会遇见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刘宇、林高远《遇见光》。

刘宇和林高远合唱的这首《遇见光》，原本呢是为体育精神而唱，但我们可以从中听出另一种温度。它讲述的不是天赋异禀者的传奇，而是普通人与光的不期而遇。如果我不曾遇见过光，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可你偏偏遇见了，也许是某一个老师的鼓励，某一本书里的一句话，某一个六月傍晚的晚霞，那一瞬间你告诉自己，我想活成那束光的样子。遇见光不是终点，它真的是一场真正的开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想交给陈奕迅的《相信自己无限极》。这是一首非常容易被低估的歌，它没有十年的伤感，没有浮夸的戏剧性，但是它有一种安静的笃定。Eason 唱，我相信无限极，我相信我能飞。六月的战歌往往不是唱给世界听的，而是唱给自己听的。在那些我不确定自己行不行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告诉你，你比想象中更强大，而那个人最好是你自己。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那就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你也快乐，
2: 难怪吃的来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哎，
2: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2: 路上吃，
0: 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个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

0: 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回到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在上半段我们聊了从梦到光的路程，下半段我们就把镜头拉近，拉到那些滚烫的不后悔的青春，拉到那些默默赶路的背影，拉到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旷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经历六月的少年，无论你是18岁还是28岁，时代少年团《青春不枉》。

时代少年团的《青春不枉》，只是听歌名就很戳人。什么叫做不枉？不是功成名就，不是万人瞩目，而是那些年我们认真拼过，用力爱过，放肆哭过，我没有辜负那个莽撞的自己。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粉丝留言说，他毕业那年的六月，全班在操场上合唱这首歌，唱到青春不枉，我们疯狂那一句的时候，所有人都哭了。六月的战歌，有的时候就是一群人的眼泪和笑声混在一起的声音。这首歌尽所有的不后悔。如果说青春不枉是回头看，那么理想之途就是向前走，沿着理想之途，哪怕会孤独。继续分享的歌声依然来自时代少年团，理想之途。

做分岔路口，有些人向左，有些人向右，你可能会害怕选错，害怕走散，害怕那条路太黑太远，但你知道吗？理想之所以迷人，恰恰是因为它从不保证你成功，只保证你出发。把理想之途放在青春不枉的后面，就是想告诉你，先无愧于青春，再无畏于前途。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接下来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歌来自张韶涵，《无名的人》。

张韶涵的这首《无名的人》，原曲是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写的是那些没有光环的人，外卖骑手、流水线工人、熬夜备考的学生、深夜加班的上班族。他们不被人记住名字，但他们撑起了这个世界。我是这路上没有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每逢六月，无数无名的人正在经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没有人会为他们鼓掌，没有人会采访他们的故事，但他们的战歌一直在耳畔回响。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你，你不必成为谁的光，你本身就是光。人生真的不是只有这一场考试，人生是漫漫旷野。最后一首歌，我想留给孟然的《人生是漫漫旷野》。六月之所以让人焦虑，是因为它总被人定义成路口，好像你必须选对方向，否则就会掉下悬崖。但孟然唱的是，人生是漫漫旷野，哪里都是方向。毕业、考试、换工作、换城市，这一切并不决定你的一生。旷野的意思就是你随时可以转弯，随时可以停下来看一朵花，随时可以重新出发。这首歌是我想送给所有六月里慌张的你的一颗定心丸。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不是因为六月有魔力，而是因为在六月奔跑的你。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他们上世纪70年代相识相恋，一起走过30年。
1: 我叫李清简，我今年50岁。
2: 我叫段建民，53周岁。他非常能干，挺漂亮的，当时就看上他了。
1: 那个时候看他挺老实。
0: 04年，清简的眼睛变得暗淡，只剩下微弱的光感。但他说，牵着爱人的手在一起，就能看清全世界。
1: 走到哪儿了，这是什么样的？他是北边什么，那边什么，左右给讲的可细致。我一听完了，就跟那一幅画一样，始终俺们俩老在一起，
3: 挺幸福的。
0: 曾经我们以为看到了爱情的真相，玫瑰、戒指、誓言。其实，爱就是无论阳光风雨，都牵着你的手，一起走。

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一位45岁的男性患者，虽然正值壮年，但是3年里发生了2次脑梗，而背后的祸首啊，竟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睡觉习惯。他周一到周四啊，凌晨2点睡，早上7点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更是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有个补觉习惯，周末疯狂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平均下来每天睡了7个多小时。那睡觉时长明明达标了，怎么就把自己整成了反复脑梗呢？医生提醒啊，这不是在补觉养生，而是在拿血管开玩笑。健康睡眠，科学补觉，应该怎么做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家长一定在关心哪些营养是孩子一定不能少的，孩子最容易缺哪些微量元素呢？如何判断孩子是否缺乏维生素？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提到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是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总觉得自己啊身体倍儿棒，铁壁铜墙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

0: 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肾脏健康专家带我们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关于睡眠的这件事儿哈。最近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男性患者，虽然他正值壮年，但是3年2次脑梗，而背后的祸首竟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睡觉习惯。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早上7点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更是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有一个补觉习惯，周末疯狂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他心里啊还有一本账，平均下来每天睡了7个多小时，睡眠的量明明达标了，怎么就把自己整成了反复脑梗呢？医生提醒啊，这不是在补觉养生，而是在拿血管开玩笑。在病房里，45岁的刘先生啊，正在静静地躺在病床上。3年时间里，他接连2次脑梗，连续的病痛重创。他说：“我这次是真的怕了。”原来呢，早在他第一次脑梗出院之后呢，医生就反复地叮嘱过，出院后务必规律作息。可是他仅仅坚持了2个月，就重回了以往的不良生活状态。作为项目经理，可以说是刘先生作息啊是一塌糊涂。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早上7点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更是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呢，他有一个补觉习惯，就是周末疯狂补觉，一觉能够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再加个午觉。他心里啊还有一本账，平均下来每天睡了7个多小时，这个睡眠的量明明达标了，怎么就把自己给反复整成了脑梗呢？医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根源，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累积的，周末强行补觉，看似补齐了睡眠时长，却补不回被破坏的生物钟。生物钟不仅是管你困不困，还控制着血压、血糖、激素分泌、免疫功能的节律。长期混乱作息，正是导致他反复脑梗的重要诱因。研究发现啊，周末过度补觉危害非常大。2026年，美国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长超过3个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研究人员将20000多名成年人分成3组，无补觉组就是补觉少于1个小时的，还有中度补觉组，补觉1到3个小时，和长时间补觉组的，补觉至少3个小时。分析显示啊，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的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的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当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的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了78%。刚刚说的是周末过度补觉炎症更高，那么周末过度补觉啊还很伤害血糖。2026年发表于 BMJ 开放式糖尿病研究与护理的一项研究显示，周末补觉不仅对

0: 睡眠不足者适度有益啊，仅仅是睡眠不足者适度有益，超过两个小时反而加重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研究人员解释说，过度补觉会打乱生物钟，造成社会时差，干扰外周代谢时钟与中枢时钟的同步，诱发炎症反应，最终损害代谢健康。还有周末过度补觉容易早衰。2023年一项发表在睡眠健康上的研究显示，睡眠节奏差异大的人容易早衰。数据显示啊，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睡眠持续时间不稳定，补觉较多，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的睡眠差异较大的人，生物钟的年龄，生物年龄分别衰老了 0.63 年、0.52 年、0.74 年和 0.77 年。这是因为长期不规律的睡眠会造成生物钟紊乱，从而加速机体的衰老进程，同时还影响新陈代谢，让人变得容易生病。科学补觉要牢记四点。当然呢，如果说完全禁止补觉也不现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袁灿星2026年在科室微信公众号刊文表示，偶尔熬夜之后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但是要遵循以下的原则。第一呢，就是午睡别超过30分钟，熬夜之后第二天中午安排20到30分钟的午睡，最好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这个时长呢可以让你停留在浅睡眠阶段，醒来后不会昏沉，也不会消耗夜间睡眠的驱动力，超过30分钟会进入深睡眠，醒来反而更累。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分多个时段补觉，这个方法呢适用于轮班工作者，下夜班后先睡3到4个小时，然后起床活动吃饭，再睡2到3个小时，这种分段的睡眠模式可以模拟夜间睡眠的结构，而且能够避免一长段补觉导致的生物钟紊乱。第三点要注意啊，周末不要超过2个小时补觉，周末比平常晚起不超过2小时，例如平常7点钟起床，周末最晚9点，超出这个限度会重置生物钟，导致周日晚上睡不着，周一早上起不来，形成恶性循环。第四呢，是调整好身体节律，补觉醒来之后呢，尽快的接触光照，自然光或者是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提升睡眠质量的5个秘诀。第一呢，就是规律作息，比睡够8个小时更重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入睡和起床的时间窗口，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以内的浮动，包括周末。比如说，每天晚上11点到11点30之间入睡，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之间起床。第二呢，是下午3点钟之后要减少摄入咖啡因，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5到6个小时，如果在晚上11点睡觉，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喝咖啡了，也别再喝浓茶、可乐啊这样的能量饮料，巧克力里面也含有咖啡因，晚饭后尽量少吃。半夜醒来尽量的不看手机和时间，很多人半夜醒来第一件事啊，就是摸手机看时间，然后开始算还能睡几个小时，计算睡眠时间本身就会制造焦虑，更难入睡了。如果说躺了15到20分钟还是睡不着，可以起来到另外一个房间看几页的纸页书，别看电子屏，等到有困意了再回到床上。第四呢，是要有适宜的温度，打造更容易入睡的环境，尽量让卧室的温度保持在18到22度，并使用遮光窗帘，减少夜间的光线干扰。此外，睡前2个小时调暗灯光，换成暖色光，比如说有点偏红偏黄偏橙色的暖色光，睡前1个小时啊，别看手机和平板。第五点 也很重要，就是每天你晒晒太阳，保持规律的运动。上午晒15到30分钟的自然光，帮助校准生物钟，坚持规律运动，尽量安排在睡前3到4个小时之前。那么另外呢，晚餐不要吃得太晚太饱。如果说你上午10点不喝咖啡就困得睁不开眼，说明你的身体啊早已经处于睡眠负荷的状态了。真正的抗衰是从晚上的规律睡眠开始，那么也就是今天晚上就开始尽量的调早你的睡眠时间，入睡的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可以每天提前10分钟20分钟，逐渐的把睡眠时间啊控制在11点钟左右。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如何缓解职业紧张？每天上班的你是否有精神压力，偶尔感到紧张呢？那么您可以尝试这么做：一、定期做运动，保障充足的睡眠，保持积极阳光的心态；二、尝试做放松活动，如瑜伽、冥想等；三、尝试让工作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如果焦虑、睡眠障碍这些紧张症状持续存在，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和您共同继续关注健康，来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家长一定会非常的关心孩子长身体要摄入哪些营养呢？尤其是那些一定不能缺少的营养有哪些呢？还有就是孩子在生长的发育过程当中最容易缺哪些微量元素呢？有的家长还会定期给孩子去检查微量元素哈。那么我们知道孩子最容易缺的哪些，我们就可以从食物当中给他补上来。那么如何判断孩子是否缺乏维生素呢？该怎么样去观察孩子的情况来判断进行合理的补充呢？我们接下来听专家来告诉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为您解读。
6: 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营养供给会对身高、体重、大脑发育、免疫力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具体介绍孩子生长发育中几种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与肌肉、骨骼、器官等发育密切相关，参与酶、激素、抗体的合成，调节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如果缺乏，会导致生长迟缓、肌肉无力、免疫力低下、伤口愈合慢。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鱼虾、鸡蛋、奶类、瘦肉、豆腐、豆浆等食物来摄入蛋白质。钙 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对孩子的骨密度与身高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钙会影响儿童的骨骼发育，容易导致生长迟缓，还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导致儿童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奶类、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西兰花、小油。

0: 菜等鱼虾等食物来摄入钙。维生素 A 能够促进视力健康，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导致孩子患上夜盲症、干眼症等。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动物肝脏，当然动物肝脏要适量，蛋黄、胡萝卜、南瓜、红薯等食物来摄入维生素 A。 除此之外，必需脂肪酸、铁、锌、碘、维生素 D 等也都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素要靠均衡饮食来获取，每天保证要有奶、有蛋、有肉、有大豆、有蔬菜、有全谷物、有水果，不偏食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营养支持。儿童生长发育速度快，对微量元素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日常饮食摄入不均衡，很容易出现缺乏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是缺乏铁、锌、碘这三种。首先是铁，儿童生长发育快，对铁的需求量较高。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含铁食物摄入不足，就很容易出现缺铁。长期缺铁还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导致孩子面色苍白、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其次是锌，如果孩子长期缺锌，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异食癖，还会影响生长发育，导致生长迟缓，免疫力也会有所降低，更容易生病。最后是碘，如果碘摄入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严重缺乏时还可能引发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除此之外，部分孩子也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均衡，出现镁、铜等其他微量营养素的缺乏。一般来说，只要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均衡，就能基本满足孩子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如果怀疑孩子缺乏相关的营养素，应该先就医检查，再遵医嘱进行补充，不要盲目的自行进补。如果缺乏维生素 A， 孩子除了可能出现眼干、夜盲症、经常起眼部炎症，还可能出现皮肤干燥、粗糙、呼吸道反复感染、生长发育迟缓的情况。如果缺乏 B 族维生素，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发炎、皮肤粗糙脱屑、食欲不振，还可能有情绪烦躁、睡眠不安稳的表现。如果缺乏维生素 C， 可能会让孩子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还可能出现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的情况。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孩子会有睡觉多汗、容易惊醒、烦躁不安的表现。长期缺乏还会影响钙的吸收，对骨骼发育造成影响，孩子可能出现佝偻病等相关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只能作为初步参考，不能直接等同于维生素缺乏。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上述异常的表现，应当带孩子就医，通过专业的检查来确认，不要自行根据症状判断给孩子补充，避免补充过量反而影响健康。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锦，来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肾脏这对隐形的卫士，给他好好减负，让他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紧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感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
3: 不开始。
4: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9: 老板，我那个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8: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10: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对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8: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11: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8: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11: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8: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11: 谢谢老板。
8: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9: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2: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3: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的专家访谈，我们来关注的是肾脏的健康。提起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的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啊，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倍棒，铜墙铁壁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肾脏健康专家，带我们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

0: 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当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的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李锦，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华护理学会内科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内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液净化专委会腹膜透析护理学组组长，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护理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非公医疗机构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专任教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教育项目组组长。第一作者在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及参编教材及专著五部，实用性发明专利两项，主持院内新技术新项目四项。好，此刻呢，李锦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护士长今天做个直播间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肾脏疾病，它不是老年病啊，年轻人更应该注意。那能不能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肾脏在我们的身体里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他们是沉默的卫士呢？
1: 好的，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肾脏健康知识。首先我们得明确，肾脏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只负责排尿这么简单，它是我们身体里最精密的过滤器，也是维持生命体征正常运转的一个核心器官之一。它主要呢承担五大关键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排泄废物和毒素，因为我们每天身体里会那个代谢产生尿素、肌酐、尿酸等废物，还有平常吃的食物、药物等代谢产物，都叫通过肾脏进行一个过滤，然后排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调节水液平衡。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每天喝水少了，这个尿液就浓少了一点，颜色深一点；喝水多了呢，尿液就多一点。其实啊，这是肾脏在进行调节。第三呢，是调节电解质的平衡。那钾、钠、钙、磷等电解质呢，也是我们维持心脏跳动、肌肉收缩的重要物质。第四个呢，是调节酸碱平衡。那身体代谢也会产生很多酸性的物质，那肾脏就会把这个多余的酸性物质排出来，维持一个酸碱平衡，避免出现酸中毒。第五个呢，就是分泌重要的激素。那我们肾脏还可以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促进骨髓的造血，预防贫血，还可以分泌肾素调节血压，还可能和活化维生素 D， 帮助身体吸收钙，来预防骨质疏松。
0: 嗯，那为什么说肾脏是沉默的卫士呢？
1: 这个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肾脏的代偿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两个肾脏啊，左右各一，那一个肾脏没有了，另一个肾脏呢仍然能够承担全部的一些工作。在肾脏损伤的一个早期啊，那我们身体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明显的症状，可能就是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蛋白尿、血尿这种情况。随着这个肾功能的严重受损，才会这个出现一些水肿啊、乏力、恶心等症状，就是肾衰竭或尿毒症的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肾脏沉默的特点，也就是说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呢它仍然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一个健康，不轻易含泪，等到它发出很多的信号的时候，往往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沉默的卫士。
0: 如果说肾脏生病了，发展下去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
1: 那肾脏呢，它的这个发展啊是一个慢性的，一般情况下啊是一个慢性的叫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它可以从这个早期没有症状的一个阶段，我们一般是称为CKD 一期、两期、二期啊，这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尿蛋白、尿情血的一个检查指标的一个异常。那随着这个肾功能的异常的一个进展，那我们身体呢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水肿啊，眼睑或脚踝的水肿，或者 会发生全身严重的水肿，还有会出现乏力、头晕、面色苍白，啊，这些呢都是肾性贫血会造成的，还有电解质紊乱啊造成的一种心律失常，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这个高血压、心衰，啊，那随着病情继续的恶化，就会发展到尿毒症，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更多的啊这。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恶心呕吐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同时还会有钙磷代谢紊乱导致的一个高磷导致的一个皮肤的瘙痒啊，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会影响到心脏、肝脏、肺部等多个重要脏器，甚至危及生命。那这时候呢，只有到尿毒症期呢，可能只有通过透析或者是移植来进行一个治疗啊。所以说呢，也会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身体的痛苦，也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同时呢，我们肾病啊还可以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因为抵抗力比较低，特别容易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啊、尿路感染，同时骨质疏松这样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骨折，还有长期的高血压也会导致一个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就是比较多啊，所以说对肾脏病变一定要早期发现，早干预，才能避免这些严重的健康风险。
2: 那么现在啊，年轻人得肾病的例子也是越来越多哈。您觉得最常见的肾病年轻化的诱因是哪些呢？
1: 这个确实呢，我们在临床呢现在看到，也就是说，年轻人这个肾病的例子呢是越来越多啊。就在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就好几例20出头的年轻人急诊入院，然后急诊透析，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啊。所以说呢，年轻人呢，我们在临床的工作过程中就发现啊，这个诱因啊其实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是年轻人生病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比如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啊，我们年轻人喜欢打游戏啊，加班，经常一两点睡觉，甚至是通宵啊，长期的不眠不休肯定是影响到这个肾脏的一个休息和修复。第二个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比如说年轻人喜欢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那现在火锅、烧烤啊、油炸的食品，这些还有高盐的一些零食、一些奶茶、碳酸饮料，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一个健康。再一个就是滥用药物和保健品，那我们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很多年轻人一旦生病了以后，也不及时就医啊，就是自己百度，然后在网上购买一些药，随意的就服用一些抗生素、止痛药啊。比如说布洛芬呀、阿司匹林这些，那大家都知道，大部分药物都是通过肾脏代谢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规范的、正确的去服用啊，就会造成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特别还有一些人追求这个盲目的养生，擅自这个服用一些保健品，那这些保健品的成分不明，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损伤。那我们说第四种呢，就是憋尿。那现在人工作的比较忙啊，大家坐的地方经常忙了就想不起来去那个都憋着尿啊，那长期的憋尿啊，会导致这个尿液在膀胱里停留长时间呢，这个滋生细菌，引发这个尿路的感染。同时呢，这膀胱压力的增高也会那个影响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啊，长期也会损伤肾脏。第五个呢，就是一些疾病啊。那我们某些年轻人啊，他也就是患上了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以后，也不重视血压、血糖的一个控制。那长期的血压、血糖的超标，也会损伤肾脏的血管和小球啊，引发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这些这个继发性的一个肾病，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这个肾脏损伤。还有，我们像那个就是乙肝性肾病等等，它都会导致一个肾脏的损伤，这是疾病导致的。
2: 好，现在很多人觉得呀，多喝水还伤肾，有的说是会有水中毒啊，也有人是长期憋尿。那么这两种习惯对肾脏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两种说法和行为啊，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一种是误区，一种就是明确的伤害。那我们说呢，首先说多喝水伤肾呢，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正常的情况下面啊，多喝水不仅不会伤肾，反而对肾脏有好处。因为多喝水能够增加尿量，冲刷尿路，促进这个代谢产物的一个排出，也是减少肾结石、尿路感染的一个发生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平时建议普通人每天都要喝足1500到2000毫升的水，就是为了让肾脏能够正常发挥它这个过滤的功能，避免毒素的一个蓄积。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两个例外啊，一个就是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或者是水肿的患者，那必须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面控制饮水量，我们临床常说是叫

0: 量出为入啊，否则就会导致水肿加重、心衰一些并发症。第二个呢，我们避免短期内大量淋水，那这种呢就会，比如说一小时喝几升水，这种情况下面有时可以导致水中毒，或者在中暑的情况下面啊，就是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大量的饮水，这些情况下面都会导致一个水中毒啊，也会间接影响这个肾脏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呢，一般情况下正常饮水啊是不需要完全担心啊，对于健康来说，多喝水伤肾是个误区，反而是主动喝水，要养这种主动喝水，喝就是足够的水啊，这种好的习惯。
1: 对，适量喝水哈。那么长期憋尿对肾脏的伤害在哪儿呢？
0: 那这个憋尿呢对这个伤肾的行为呢其实是明确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杜绝啊。首先呢，就是大家知道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的升高，尿也无法排出，它会逆行啊到肾脏，甚至会导致这个肾积水，压迫肾正常的一个肾组织，长期下去呢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长期这个尿液在膀胱里的停留也会滋生细菌，细菌会感染肾脏，引发这个肾盂肾炎，这时候会引起这个高热啊、腰痛、尿频、尿急等这种膀胱刺激症状。若不及时治疗呢，这个急性肾盂肾炎反复的发作呢，就会导致慢性肾盂肾炎，长期的发作会导致这个肾功能的一个损伤。同时呢，长期的憋尿会导致这个膀胱憋尿剂功能的下降，也会引起尿频、尿急或尿失禁这种情况啊，也会间接的影响肾脏的一个，这个正常的排尿功能。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养成这个及时排尿的习惯，哪怕工作再忙、游戏再投入，也要及时上厕所。
1: 那么像现在年轻人很多是奶茶不离手，碳酸饮料、高盐零食也是常在身边的。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伤害他们的肾脏的？
0: 我们说这些食物啊，它不是直接损伤，而是通过长期的蓄积啊，一步步加重这个肾脏的一个负担。而且呢，大家要知道，这些对肾脏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那我们说呢，就首先像奶茶和碳酸饮料吧。那奶茶的成分呢，糖、奶精、香精、茶等等，含糖量非常高啊。首先呢，长期大量喝奶茶会导致这个糖分摄入过高，引发肥胖，以导致抵抗，进而发展为糖尿病。那糖尿病肾病目前就是继发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它会占目前来讲慢性肾脏病的30%以上了。另外呢，奶茶中的奶精、香精等添加剂，那需要通过肾脏的代谢，长期大量的摄入也会增加肾脏的一个代谢负担，慢慢损伤这个肾小管。那碳酸饮料的危害呢，它和奶茶比较类似啊，首先含糖量也比较高啊，会引发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同时呢，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这个磷酸盐，那这个磷酸盐呢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导致钙流失，引发骨质疏松，而肾脏是调节钙磷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长期磷酸盐摄入过高也会加重肾脏的一个调节的负担。同时呢，钙流失可能会形成肾结石，那肾结石呢会堵塞尿路，影响尿液的排出，会导致肾积水，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那高盐饮食，比如薯片啊、咸菜、辣条啊、方便面，含盐量比较高，那超过了我们正常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成人膳食的一个推荐的这个量，那这个是基本上是5克，那可能有可能吃一包肯定就超过了这个5克了。那长期的高盐饮食肯定是会引发这个高血压的，同时呢，高血压也会损伤这个肾脏的血管，导致血管硬化，肾小球供血不足，也会导致这个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引发高血压的肾病啊。高盐也会增加这个肾脏滤过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这个肾功能的损害。
1: 好，那么作为一线的护理人员，患者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就提示可能是肾脏亮了红灯，需要立刻去医院检查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肾脏是沉默的卫士，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那这些症状呢就是肾脏发出的预警的信号，如果出现任何一个，都建议大家呢去医院及时检查肾功能或者是尿常规。第一种也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水肿，可能有时候就是眼睑和脚踝的水肿，可能睡一觉就会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也不要大

0: 那这可能都是生活的异常的一个信号。再一个就是夜尿增多，就是不是你晚饭没有喝很多稀的，但是呢晚上仍然要起夜超过3次，同时呢夜间的小便呢超过白天的小便量，那这时候呢可能是肾脏的浓缩功能有问题了。建议大家都要去这个去注意啊，这是这个异常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出现了乏力、头晕、面色苍白，这肯定是肾性贫血的一个典型的症状。第四种呢就是腰酸腰痛这种还或者就是肾脏呢位于腰的两侧，当肾脏出现炎症、结石、积水的情况下面呢也可以出现这个腰酸腰痛的情况当然结石坎顿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大部分都是隐痛或者是胀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持续，建议有去检查肾脏。第五种就是伴随症状，尤其是年轻人家里没有高血压的病史，但是出现了高血压而且很难控制，这种情况下面有可能是肾性高血压还有就是皮肤的瘙痒，还有就是伴发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这种消化道的症状那这些症状呢可能是单独出现，也可能是同时出现，一旦出现任何一个大家都不要忽视建议到医院去检查。
1: 是的，好的，最后呢请护士长给我们的年轻听众总结一些简单易执行的护肾的好习惯，让年轻人能够在生活当中轻松践行的给肾脏减负的一些好习惯。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护肾呢并不复杂不需要刻意追求养生只要养成几个简单易执行的好习惯就能够有效地守护我们的健康那给大家总结呢，主要第一个习惯就是规律作息不熬夜这个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护肾习惯每天11点前最好入睡，保证这个7-8小时的一个睡眠特别注意避免熬夜通宵这种情况。第二个习惯呢，就主动喝水，不憋尿每天主动喝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养成这个正常排尿的一个习惯，千万不要憋尿第三个呢，就是健康的饮食，控盐控糖平时少吃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像这个火锅、烧烤、油炸的可以稍微就吃一吃，但是千万不能多吃就是每天食盐量呢不超过5克尽量少喝奶茶、碳酸饮料每周不超过1次。第四个呢，就适当运动，控制体重每天尽量抽出30分钟时间来运动把这个体重呢控制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第五个呢，就是谨慎用药，不滥用药发现了出现了问题呢，一定是正规的就医同时呢，避免盲目的服用保健品偏方等等。喝药时呢，要多喝水促进药液的代谢。第六个呢，就是定期的体检，早发现，早干预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肾脏的健康呢，需要长期的守护。那这些习惯，看似简单，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沉默的胃室。我们年轻人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好，就忽视了肾脏的健康。肾脏保护都是从小细节开始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养成护肾的好习惯，守护好自己的肾脏的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景护士长的耐心的讲解和分享哈。那听完今天的分享，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肾脏健康有了全新的认识。保护肾脏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它就藏在我们喝水的杯子里，在规律的作息当中，在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每一次的关注里。关注肾脏健康，别让我们的沉默胃室默默的流泪。愿我们都能够养成多喝水、早睡觉、清淡饮食、适当运动的好习惯，给自己的肾脏松松绑。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再次感谢李景护士长的到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2: 你烤
1: 出
2: 了山
1: 菜。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拨打直播热线，我们的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希望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直播间更有意思。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点头像直接私信，当然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关注完之后点击主界面的投诉，一样可以去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5: 欢迎大家都来啊。有一个事儿啊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通过电台来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通过看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来看直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
6: 亮，
5: 哎，挺忙的啊。但有什么话想说，有什么后续大家想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6: 没错，
5: 昨天在我的视频评论区下面我看到一条评论，是那个人问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节目好像都没有结案的
6: 哦，后续
5: 都是没有后续结果的。我这个事我要特别郑重的跟大家讲一下，欢迎大家来看直播，结果都在直播里。
6: 对，
5: 截止到目前，我们目前没有结案的案例，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就是奔驰召回的那个，热失控的那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促成本次事件的召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当中啊，我也在努力当中。一个这个事儿，还有上届那个事儿，
6: 对，
5: 说要等到这个高考考完，说他们孩子考试，说要等到高考考完才给我们消费者修车，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目前吉利远程超级慢虽然给出了我们的回复，给出了消费者的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目前不认可。还有一个就是广汽埃安啊，广汽埃安昨天也有最新的进展，愿意给他更换这个电池包。
6: 对，电池包，
5: 电池包
6: 包括电池模组。
5: 对，但是消费者没有达成一致，这是目前没有解决的。再跟大家讲讲几个解决的啊，当然也特别欢迎大家来问最后的结果。比如说方正茂那个事儿，就是那个公告，记不记得朋友们？现在比亚迪已经认识到公告发的是有欠缺的，就发的不完善的，并且认识到了错误，并且给到了消费者相应的解决方案。
6: 是，
5: 这是方正茂那个事儿。还有刚才问什么事儿了？还问了什么事儿？吉利客服中心的那个事儿，吉利客服中心他们已经道过歉了，当然不是给我道歉啊，是给所有的消费者道过歉了，并且针对于当天的两位客服工作人员，他们也明确承认确实是不符合他们的客服接听流程的，所以他们会返岗再培训。我觉得如果通过这次事儿能够让他们的客服人员重新返岗，重新能够更好的服务好其他的吉利银河消费者，我觉得这个事的意义就到了。
6: 是
5: 啊，还有什么事大家想知道后续进展的结果的，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多来问，结果都在直播里。这个非常抱歉啊，我们的节目每天一个小时，很难全部都剪成切片发成视频给大家看。那么我们为什么只发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不发结果呢？第一个就是处理过程更加能够让大家知道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该怎么办。
6: 对，
5: 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到底占理不占理，那结果我觉得意义不大啊，都能解决，没啥，就没啥好特别的要跟大家讲的啊。行了，不多说了啊，开始今天第一个事儿。上界，刚才我提出了一嘴上界，怎么回事呢？林女士作为上界的车主，修车太难了，难点在哪儿？第一个，要证明自己的车有问题要拍视频，就你车你说有问题让你拍视频。林女士拍完视频了，到店之后他们要求你把故障重现，你再给我演一遍，你这个故障什么故障你给我演一遍，演不了不行。后来他们自己也检查出故障了，但是一读后台数据，发现后台数据显示车辆正常， 就是明看着你有故障，但是显示数据正常，这辆车就正常，我们给你修不了。经过我们的多次催促，多次找到鸿蒙智行上线，最终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呀？前两天说我们会派专业的人士到现场帮你进行检查，但是要等到12号之后。为啥呢？这位专业人士的孩子要高考，高考我们能不能这个多体谅？当然可以，比如说我们声音轻一些，对吧，噪音小一些，给考生良好的复习环境。但是你上届就这一个售后人员啊，你技术人员就一个呀，还是你技术人员都高考去了？为你的私事而影响到了别人用车这么大的事儿，你无所谓的。所以我上次找过上届，上届没消息了，一定要等消费者等到12号。这就是我一直对某一些新能源车品牌很看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的事儿永远要大过你的事儿，而且他给你一个答案是不容你反驳的，我给你个答案你只能接受。来，鸿蒙智行有没有新进展呢？还要是等到12号是吧？林女士怎么说？
6: 目前是的，
5: 还要等到12号。
6: 他等到12号之后，这个事情没有其他的回应了。
5: 那就对吧？就是还是我之前讲的嘛，有一些厂家他强势到什么地步，我给你这个结果，你认也认，不认也没办法。
6: 那确实没招。
5: 对，我给你这个结果了，我结果给你了，你认不认吧？认那就好，你不认挺着吧，都是这一副。来来来，鸿蒙智行，在吗？来，
7: 主持人您好，这是鸿蒙智行用户关爱中心的，8373。
5: 哎，837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373号工作人员，林女士的车是不是你们的技术人员还是要在12号之后才能到达现场？因为你们的技术人员孩子要高考啊，帮我看一眼。
7: 哦，了解了。我看了一下，就是之前的一个记录啊，就之前咱们不是有反馈过这个情况嘛。
5: 嗯。
7: 然后关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目前就是已经就是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反馈了，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回复的。
5: 哎，对了，你这个信息非常准确。
7: 嗯。
5: 不仅你们没有收到回复，消费者也没有收到回复，我们也没有收到回复，所以在我们看来，在消费者看来。你们现在的状态是我给你答案了，你接也得接着，不接也得接着。你现在给他的是唯一答案和最终答案。我不理解啊，就是做到厂家做到你们这一份上，我也是很少见的。你们怎么这么凶啊？你们圣旨啊，你们说的不能商量。您给我讲一讲呗，你怎么办啊？消费者干等着，就所有的事儿，所有的正事儿、公事儿要为你们的私事让路，是吗？
7: 了解了，主持人，这个也特别感谢您的关注啊。就关于这个情况，我稍后会把就是目前遇到的这个情况备注清楚，然后的话呢，尽快的话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反馈的。
5: 先
7: 后续的话呢，就有进展会。
5: 先生，你要想啊，第一，这个消费者的故障不大；第二个，消费者包括我们反反复复的找你们，我很难想象鸿蒙智行，特别是上届的车主，因为其他届我觉得还行。这些啊，想借都还行，上届的车主是不是修车都要走这么繁琐的流程，又要拍视频，又要故障重现，又要故障码有问题，如果等你们的技术人员，还要等你们技术人员处理完自己的私事才能来帮我处理车辆。买你们的上届就是这种的服务，就是要有这么漫长的等待，不停地催你们客服中心。你们也说了我们反馈上去，但是反馈上去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消费者怎么办呢？我想问问你们上届呀。
7: 哦，了解了，主持人，就非常感谢您对于咱们上届汽车的关注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非常重视咱们这个咱们产品质量相关的一些问题。
5: 先生，咱好好聊天就好好聊天啊，你别说你们重视好吗？你们要重视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7: 了解。
5: 你们现在已经强势的没边了，怎么了你们？是闲车的卖得太好还是怎么样？我没有理解呀，现在就你们做的事情我理解不了啊。

0: 正常的流程就是我说我的车有问题，你查去。现在我说我车有问题，我不仅要自己证明我的车有问题，我还得故障重现，还得故障码有问题，还得等你们，等你们处理完私事儿。这就是你们上界，这就是你们表现出的重视。所以咱俩好好聊，我也不反驳你，但是你别说你们重视，你别说你们在乎你们的产品质量，为什么？因为我的体验过程当中，我没感觉到你们在乎啊。怎么说？什么时候回电话，先生？马上高考了，现在马上高考了。您说。
1: 哦，行，好的，主持人，这个我稍后的话会把目前的这个情况备注清楚，然后的话呢，尽快去进行一个就是反馈，然后稍后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会就是协助把这个问题反馈上去，然后和这个用户本人这边的话呢，保持这个相关的一个沟通呢。
0: 先生，我必须要讲的是啊，刚才我说的话不是冲您个人啊，因为我也知道在您的职责范围之内，您帮我们已经反馈了，你也在帮我们等结果，这都很好。但是这些话我是对上界讲的，做汽车不是这么做的，做服务不是这么做的啊，好吧，不跟您多聊了。整个你们上界针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会都会给你们发网上去，让网友们评价评价，好不好？然后呢，评论区也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什么什么法务啊什么的，没关系啊，我们也欢迎你们，我们是国家媒体，我也不怕你们举报我，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跟他们聊一下。真行啊，这什么品牌啊，这都是。你怎么可以强势到这个地步啊？
2: 我还以为只是这样一说，这两天会不会又帮车主催着呢？
0: 我没有，
2: 真
0: 的要等到高考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消费者的事儿再天大的事儿也是小事儿，要不然之前就不会让他故障重现了。
2: 毕竟不是自己的事儿，
0: 对吧？故障重现了，让他那天比如说你肚子疼，你肚子疼到医院不疼了，如果刚才肚子疼，那你给我重现一下，你快点给我故障重现，你快点给我疼，你不疼治不了啊这个。然后好，你故障重现了，他说那不行啊，你这个检测结果都是好的呀，你肚子不应该疼啊，你不能疼，你不应该疼，你回去吧。好，那说行，我们找一个专家来再给你看一看吧。专家一看，专家说啊，不行，专家不能来，专家孩子有高考，等专家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十二号之后再给你看这个肚子疼。嗯，你到时候疼，你先忍着，挺着，啊，你这个对吧？
2: 那要是来了之后说你还是没有故障复现，肚子还是不疼，那怎么？
0: 对呀、啊，就是不疼啊，他没问题啊，对不对？
2: 修车也要自证了，什么逻辑？
0: 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在搞什么逻辑，我都不清楚啊。而且是你，其实你自己的逻辑能够闭环，其实我不大会苛责你们的。你自己逻辑都不闭环，你想想，你让消费者等你孩子高考，你说这玩意儿靠谱吗？朋友们，大家靠谱吗？这玩意儿？
2: 大家已经发表出自己的看法，
0: 对吧？你先别疼，你先等，你先挺着，等我孩子高考完。就你换一个人，不是不能理解你孩子高考，你换一个人不行吗？没人了。对不对？或者你来一下，怎么耽误你高考了？你考去。
2: 所以也是售后不专业惯了，就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0: 对的，因为他不专业惯了，强势惯了，跟我昨天去一个 4S 店一样的。朋友们，那个 4S 店授权经销商啊，说你这种情况，我不给你修了，你车开走吧。我直接就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强势惯了？就是跟大家讲，他不是对一个人这样，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他强势惯了，改不过来了，朋友们，就像那天吉利银河的客服中心也是一样的，他是对我自己这样吗？不是的，他对每一个都这样，只是突然到我这之后，他一下子改不过来了，知道吗？等你们啊，下一位，今天不回复了啊，这个吉利远程超级万，广汽埃安 VY Plus 那个电池的那个。还有主要这俩事儿，是不是？
2: 对
0: 啊，主要这俩大事儿，这俩大事儿我们下周回来还是会帮大家关注的，请大家放心，我们没有忘记，好吗？其他事儿基本上都解决了啊，都解决了。昨天还有一个那个大众 CC
2: 的，大众 CC 的
0: 那个是要给他换是吧？给他免费换
2: 保修这个零部件。
0: 给他保修了。名爵呢？
2: 名爵的是给他去重新商谈维修方案，并且谈补偿
0: 啊，谈补偿去了啊，就是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关于补偿的多跟少，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评价了，好吗？下一位，大家多。

0: 如果有预约直播的按键啊，帮我点一下预约直播好吗？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
1: 我姓莫。
0: 姓莫呀？哪个莫呀？
1: 莫德武，草字头那个莫。
0: 啊，那个莫很少很少啊。来，莫先生您好啊。莫先生什么车呀？
1: 我这个是广汽埃安的 S Plus。
0: 哦 ，S Plus， 你这电池怎么了？坏了？
1: 电池也是爆发，然后绝缘故障。
0: 也是爆绝缘故障，鼓包了没有？
1: 鼓包了，就是鼓包了。
0: 啊，鼓包了，爆绝缘故障了。然后多少公里？现在这车？
1: 21万。
0: 二十一。都是这个数，都是20万到25万之间，就是刚过保修期它就坏，它就鼓包，你这玩意怪了呢。
1: 对，现在普遍上基本上都是20来万左右。
0: 那店里跟你怎么说啊？店里，
1: 店里现在说过保不管啊。然后我丢车在那里，然后我当时我是有买那个人保，然后人保那边把我车拖倒了，一直到现在都没修，
0: 没事了。
1: 3月22号到现在。
0: 啊，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1: 今天要求就是更换电池包呗。
0: 啊，行了，知道了。
1: 修不好，他这个修不好的了，修的后续也是一直出问题的。
0: 嗯，行了，我知道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广汽埃安他有没有方案，因为昨天的两位车主，当地的经销商都表示愿意给消费者更换电池包。
2: 对，保修。
0: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单店的还是厂家统一的，你单店不行啊。
2: 我问了。
0: 啊，然后呢？
2: 说他们自己店里，然后两家店也说他们没有接到有其他车主在反馈这样的问题。
0: 啊，都说是各极个别。
2: 一家店说只有这一个，另外一家店说很少很少。
0: 啊，
2: 这个是他们店出的方案
0: 啊，
2: 店里和车主和厂家商量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0: 那问莫先生，我问问你啊，你像你身边这种车鼓包的多吗？
1: 多，现在海南，现在海南这边也慢慢多起来了。
0: 啊，他们店里说就一个呀，就很极少量啊。你看，说好，我一直说咱们中国的语言是极其富有艺术的，博大精深。
1: 现在那个第三方人保那里的那个停车场已经停满了，
0: 啊，有个人保的延保，然后停车场都停满这个车了是吧？
1: 对，然后也一直没修，反正从3月22号到现在2个多月了。
0: 莫先生，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1: 嗯，可以。
0: 你去那个人保那停车场帮我拍点照片呗。
1: 我可能我明天会过去，因为我这里离他那个，
0: 你找或者你们
1: 人保那里200多公里，
0: 你有没有附近的车主你认识的？站远一点，把整个停车场给我拍一张大照片，可以吗？
1: 他那边接待有一个，那边加我微信，然后我看到他发朋友圈，有一些那个。
0: 那有你就你去翻一翻，翻着了你发给我，我看看有多少车停在停车场里，好不好？
1: 哦，行。
0: 哎，好嘞。
1: 我怎么您这边给你？
0: 外边会跟你说的，外边会跟你说的，你不要动啊，别挂啊，来，加一下这个车主联系方式，让他把这个停车场所有坏的照片给我拍一张，我看看有多少。你最好不要一大片。
2: 最好就2-3台，
0: 你最好那停车场里就2-3台，你别一排火一片一望无际的。来，广汽埃安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
3: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我这边的工号是6582。
0: 6582号工作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哎，广汽埃安外还有埃安 S 这个电池鼓包的这个事儿。你们有接到过吗？你们也没接到过，不多。
3: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3: 感谢您这个栏目组对这个安安的支持与关注。这个车主这边的话，现在是反馈一个电池的一个问题，是吗？
0: 我没说车主，我说你们，我问你们接没接着过？现在你们店里说没有，就一个，所以说这个是极个别的小概率事件。但是据车主描消费者描述，这是大范围事件，很多车到20万公里就鼓包。所以我想知道你俩谁说的是真的，我问问你们，看看你们什么说法给我们，说吧。
3: 了解到您说的这情况呢，确实这边的话，在没有核实到具体情况之前，就是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具体的答复啊。
0: 哦，您说。您说呀。
3: 车主现在，哎，好的，车主现在的话，这边是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你这边方便就跟我这边再描述一下吗？
0: 刚过保就鼓包。一堆人刚过保就鼓包，你们这个电池一堆鼓包的，所以他们觉得你的电池质量有问题。那我现在了解下来，我也觉得你们电池质量有问题，而且我甚至可以怀疑你们是故意的。你就给他搞到20万公里，出保就坏，还让他自费修。你别说我是小人啊，说，哎，老常你这个小人之心度我们君子之腹，废话，你都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一堆人全过20万公里就鼓包，20万公里里边不鼓包，你这玩意儿你说你不是故意的？ 咋整？现在你们两家店就说愿意给他换了，但是中间还有一些细节细枝末节，什么要出500块钱运费呀、出6000块钱什么钱呢，还让车主出钱呢，但车主不认可。我想知道你们厂家有没有什么方案针对这个事儿。没关系，可以给你们时间，我看到你们现在正在处理了，因为各个店都在紧密的联系，可以给你们时间，但是我希望你们正视问题，不要学吉利远程。吉利远程为什么我盯着他，是因为他不承认他有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承认，好不好？事儿不跟您多说了，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就是过保就鼓包。是什么电池我看看啊，您稍等一下。
2: 中创新航。
0: 中创新航，搭载中创新航电池的。过保就鼓包。好不好？事儿我转给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咱们下周再见，好吧？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极个别。快拍啊，你让那车主快拍。你到时候哪天的。
2: 翻那个人保的朋友圈去了。
0: 啊、嗯、快翻速翻。我倒要看看里边有多少，个别是个别，你是真爱聊啊。
2: 那这人保卖延保的这个公司也是
0: 倒了霉了，
2: 也是现在估计一堆车停着没修的话，要是真的啊，真焦头烂额了，怎么赔啊？
0: 他比车主都他比车主都来气，
2: 是
0: 啊、
2: 他比车主都想找广建。
0: 对，行了，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4: 喂。
0: 哎，先贵姓啊？
4: 啊，我姓张。詹天佑的詹，
0: 詹先生啊，詹先生什么车啊？
4: 这是22年的哈弗 H 六第三代的。
0: 22年的第三代哈弗 H 六啊，出保了没有啊？没有吧？
4: 他那他是这样的，我那个涡轮增压变压器，9个月换一次，换了一个，用了10个月又坏了，换了第二个用了1年多2个月又坏掉了。
0: 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代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4: 三个了。
0: 三。
4: 对对
0: 对 对, 对吧，是啊，是有这样的担忧啊。那
4: 对
0: 不对呀、啊、那不可能，他别的地方不坏，就涡轮增压器。
4: 对，就是坏了3次了。
0: 你这个东西怪了，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故障把这个涡轮增压器拐的坏的？要不你怎么老坏啊？
4: 我跟 4S 店聊，我也是说你坏一次我能接受，可是你坏3次我就怀疑是车的质量问题了，而不是说涡轮增压器的质量问题。因为这款车我跟我哥同时买的车啊，他跟我时间是一样的，可是我哥的车一次都没坏过。
0: 是这样，詹先生，一般来讲，涡轮增压器这种东西不太会坏的，你知道吗？
4: 我也是，所以我在质疑这种问题啊。
0: 他这种东西啊，这种零部件啊，就是用一辈子的，用到车报废的这种零部件不大会坏的。你这个坏一次能理解，坏两次也还好理解，但是它反反复复坏，其实你就要去查别的问题了，是不是别的故障导致涡轮增压器总是损坏啊？
4: 然后我把车扔到 4S 店让他检查，他说检查不出来。
0: 谁说检？
4: 直接给我换了。
0: 这是就懒得查、啊，就反正你坏了我就给你换一个就得了。这个哎呀，行了，我知道了。要求就是给你第一个全面排查，第二个你要求单个零部件的终身质保，是不是？
4: 对对对 对。
0: 好嘞，了解了。哪家店告诉我？
4: 那东莞辽步金峰 4S 店。
0: 啊，东莞的辽步金峰 4S 店啊。那个什么车哦，哈弗，哈弗是长城汽车一块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0: 来，长城汽车来，长城汽车你好，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你是工号。
5: 1046号。
0: 哎，10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046，是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5: 不需要。
0: 啊，不需要啊。那个涡轮增压器啊，你不能老坏呀，你3天2头老坏。给你们个建议，第一个反反复复，就周边零部件相关零部件也排查一下，很有可能是其他零部件给拐的坏的，但是因为现在呀，我知道

0: 过后啊，他都拼时间啊，都是要把工位的利用率调高起来。但是呢，消费者的基础故障你们要给他认真排查的，你不能你光哦这质保车辆你没有创收的，你就不用心，坏了就给你换，坏了就换，这不行啊，你这反反复复弄不行啊。第一个排查出清楚，然后一次性帮他把问题解决。第二个，我建议你们这个零部件给他终身质保吧，换仨了，加上原来那个四个了，9到14个月之内必坏，一开会就坏，开会就坏。所以下午你们跟消费者协商协商，然后以后就是消费者车现在你们店里，让你们仔细查，你们说查不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查，好不好？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消费者电话和我们电话，下午3点前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詹先生，车在店里吗？车？
2: 车是他，然后给我换了个部件就让我开走。
0: 啊，等于说现在他觉得是修好了是吧？
2: 对，他就直接给我换了个部件，然后他说你要打投诉电话你打，然后反正你就随便你怎么地了，反正我只给你换了。那他4S店给我的回复就是厂家只愿意保5年20万公里。那我就问他5年20万公里之后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另说，这不就是模棱两可了吗？
0: 对的，另说就是不说，还另说什么呀？到5年之后他还管你是谁呀？还记得你詹先生是哪一位啊？对不对？
2: 对呀、
0: 嗯，我知道了啊。那等于说、啊、他们就是说，反正我暂时给你排除了，你这坏了我就给你这换，我也不管你坏几回，你这个服务态度有问题啊。来吧，那个还在吗？1046号啊，啊，你刚才说了吗？啊，这态度有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车没有修不好的，这他又不愿意给你修的，没有水平问题，基本都是态度问题，啊，基本都是态度问题。行了，詹先生放心啊，这事我帮你处理。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哦，我姓刘。
0: 刘先生啊，什么车？
3: 23款11代雅阁。
0: 11代雅阁啊，哎呦，雅阁我是蛮喜欢的。11代雅阁怎么了？
3: 就是这个车子买来陆陆续续出现了毛病很多，就最近这个天窗、这个顶棚发现有大片的渗水痕迹。
0: 嗯，渗水了，还有呢？
3: 还有就是那个前减震漏油吧。
0: 嗯，减震漏油，还有呢？还有呢？
3: 还有个就没有了，就这3个、啊，其他都是小毛病。
0: 你说俩吗？现在减震漏油和这个渗水吗？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个座椅塌陷。
0: 啊，座椅塌陷，有照片吗？
3: 我这个照片不是太明显，前面也拍了一个给到传给你了。
0: 哎，那个座椅塌陷照片有吗？
3: 座椅塌陷，我前面拍了一个发到你那个后台的照片。
0: 不对，明不明显啊？
3: 有那种。折痕，这些坐上去才会塌下去。
0: 硌不硌屁股？
3: 就是感觉坐上去就完全塌下去，凹下去没有支撑性了。
0: 哎，行了，明白了。找他们，他们怎么讲啊？
3: 找他们，他说这个就是说给我换了骨架嘛。
0: 嗯，换一个吗？然后呢？
3: 换了骨架，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哦，这是座椅啊。没塌陷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看一眼。哦，塌了，陷下去了。您多重啊？
3: 我大概170吧。
0: 170还好啊，不重啊。嗯，行了，我知道了。那关于天窗漏水，他怎么给你弄啊？
3: 我就是在上个月28号吧，我去了他们就近的 4S 店，把那个流电观察了7天。
0: 然后呢？
3: 没找到问题源嘛。
0: 这有什么找不到的？就那几个地方会往里渗水，有什么找不着的？
3: 他说找不到。
0: 他是没给你找，他是。
3: 车子搞坏了。
0: 给你哪里搞坏了？
3: 他给我前挡上沿的那个天窗连接那个处搞了一个凹陷，还把顶棚搞得黑黑的。
0: 你要命的。然后呢？你现在等于还没修好现在。
3: 然后我不是向厂家反馈嘛？
0: 啊，
3: 那边就是说，这个事，就是说让我去继续留电，然后我第二天拿回车子之后，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广州红月田吧。
0: 然后呢？
3: 然后那边就我也后台发了个照片给你，他那个淋水设施就拿个水管嘛，放在我车顶上。
0: 就是淋水设施就是拿水管淋的，没人。基本上就这样，没有专业设备都是拿水管淋的，但是有专业设备的会有专业的淋水实验室的，但是一般没有。
3: 但是他又说也还是说找不到，然后厂家那边就
0: 好了，
3: 打
0: 了
3: 个
0: 懂了
3: 回访电话吧。
0: 懂了懂了懂了，找不到退车吧，找不到。修不了吗？你不修不了吗？修不了退车吧。那个我知道了啊，那个詹先生，詹先生，你哪家店你方便，或者哪家店你感受好一点？
3: 哪家店都感觉差不多，红月田那边好一点吧。
0: 红月田是吧？叫红月田是吧？行不行啊？这广汽本田，你稍等啊，这个我帮你找他们。是广汽本田吧？啊，是雅阁。来，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中心。
1: 主持人您好。
0: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1: 8160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03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詹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吧？你看一眼。
1: 具体是反馈什么问题的，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刚才
0: 天窗漏水、减震漏油、主驾驶座椅塌陷三个问题，主要是天窗漏水，找了进了你们家两家店找不到漏水原因。
1: 你先稍等一下，我这边要先看一下。
0: 哎，您看去吧，不着急啊，瞅去吧。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的消费者自己电话留了吗 ？OK， 查去吧，帮我谢谢啊。
1: 您好，主持人，我们这边确实看到之前有反馈过一些天窗漏水相关的一些问题的。
0: 然后呢？
1: 现在主要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进呢？
0: 你们店查不出来哪儿漏水，修不了。
1: 就是最终的话是到红月田店去进行最终检查，还是其他的一个四店的？
0: 俩都去了。但是现在红月田感觉好一点，或者你们有没有技术实力更强一点的，看看这漏水怎么回事儿？现在是查不出哪儿漏，你知道吗？
1: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登记下来吧，转交到后台去进一步跟进，看一下是该怎么进行帮客户进一步处理。
0: 我方便问一下，消费者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什么时候吗？
1: 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
0: 客户
1: 的所有来电记录的。
0: 几号啊？第一次。
1: 稍等一下。
0: 哎。查着没有？
1: 先稍等一下，我这边再看一下，因为记录比较多。
0: 多少个？你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1: 稍等一下。
0: 完了，太多了，查去吧。说明打了无数电话了。
1: 我们这边大概了解到的话呢，客户在4月份左右就已经有来电我们客服中心。
0: 4月份就来电。
1: 这个事情5月份也一直在跟进。
0: 就一直没查出来嘛，就一直不知道哪儿漏嘛。我绝不相信你们广汽本田的维修水平不行，连个漏水点找不到。我能相信的就是你们不想给他动，你们这个店完全没有责任心，要不一个漏水怎么会找不到啊？如果找不着给他退车吧，你不然呢？你让我开着漏水车吗？你广州那个地方挺湿的，老下雨，对不对？所以女士，我这是转给你们啊，我估计他给你打电话10通肯定是不止，10个电话肯定是不止，要不然你不会看这么长时间的，给你们打了这么多电话，从4月份就开始打，也去了2家店分别查漏水点查不着，到今天我找你们，你们依然，你们都不知道找你们干什么，所以这事儿麻烦你们厂家看看能不能组织一家技术能力好的店，好好给他排查出来，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漏水点，消除故障。如果消除不了，请你们给他退车，好吗？感谢您，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把电话留给这个女士。我告诉你，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把我刚才说那个事儿啊，我说这个售后啊，他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修保修车辆，为啥呢？保修车辆不挣钱呢，
4: 是
0: 特别这种难查的，异响、震动、抖动、
4: 共振、
0: 漏水、
4: 顿挫、
0: 漏水顿挫这种的，为什么难查？一查查好几天，哎，查2天，他这个工位啊被你占2天，他2天这工位挣不了钱了，
4: 是，
0: 所以他很多时候就讲正常回去开去吧，正常回去开去吧。
4: 或者先不查，你一来就先找找你有没有什么毛病。
0: 对的，
4: 尽量给你劝退。
0: 对，尽量给你劝回去。然后放了7天，你以为7天是在给你查呀？你想太多了。7天里边有1个半天在帮你查，你就烧高香吧。
4: 剩下的时候是停
0: 都给你停车，
4: 停车场
0: 停着呢。你还以为在4S店帮你操作呢？其实没有，你换了个地方停。真行啊你！不行，你不行就给退车啊！你查不出来，咱好好说啊，好好聊。这么查还要怎么查？你还让我怎让你怎么查？詹先生放心啊，放心，詹先生，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哎哎，先生贵姓啊？
5: 哎，你好，我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
5: 吉利银河E5。
0: 吉利银河E5啊？怎么银河没完没了了？来，什么时候买的？

0: 什么问题？
1: 买了现在大概有一年四个月，
0: 嗯，
1: 我的车从两个月时候车辆就出现抖动，车辆一直就在就是一直在拖，我维修了无数次了，现在就是底盘件都已经维修了一遍了。
0: 你
1: 还是抖动
0: 啊？不着急，你这个怎么个抖法啊？您跟我说一说。
1: 就是说都震手的抖，底盘整个都震手的抖。
0: 你底盘怎么能震着手呢？你摸底盘去了？
1: 就是车在嘚瑟
0: 啊，
1: 就是加速也嘚瑟，就是在抖。
0: 我明白了，就是车在哒哒哒哒抖，然后你握着方向盘都震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啥玩意儿呢？你是多停着会不会抖？低速会不会抖？高速会
1: 不会抖？就是高速抖。
0: 多高速？
1: 110到120之间，
0: 110到120之间，但是
1: 对对对
0: 不在这个速度区间都不抖。
1: 对，不在那个速度都就是抖得差，就是有抖动，有震感，但是抖动的不严重。
0: 共振了，你车共振了？
1: 对对对，就是共振。
0: 嗯，然后呢，就是已经修了底盘件，修了很多了，修了多少回了？
1: 现在大概有4-5次左右。
0: 4到5回啊，然后底盘件更换了很多，但是呢，目前还是抖动，是吧？
1: 对对对对，但是他那个现在是什么样呢？4S店亲口告诉我的，修理工说他这边已经找不出来原因了，没有办法，
0: 因为他都给你换了一遍了。您说？
1: 对，都已经全换了，就是新车的变速器都换了。现在研究是怎么说，给我找专家，已经来了两波专家了，说没有解决。
0: 那两波专家承不承认有问题啊？专家？
1: 承认有问题，但是就是说给我修，意思就这样拖我现在一年了，
0: 啊，就是反正是一直人家也没有回避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也一直来
1: 回避问题，
0: 一直来给你
1: 修不好。
0: 有没有说修不好之后就说你没问题了？这都没
1: 有。
0: 有
1: 一次，就是上一次问我这个问题解没解决，我说我没解决。然后他就一直告诉我说他这边都已经就是说就这样
0: 尽力了，
1: 就这样啊，尽力了，没有办法了。
0: 尽力不行啊，你尽力换一个吧。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对啊，您稍等啊，我看看你的视频，你放了个什么呀？来放一下。不抖啊，你放个咖啡、你放咖啡干什么？
1: 他我在方向盘，我刚刚在高速上录，之前那个几没有了视频，我刚刚在高速上我录了一下，简单录一下。
0: 你高速上尽量少录，挺危险的啊。然后这个
1: 是
0: 这不抖啊？你这平时比这个抖吗？
1: 就是震方向盘都左右抖。
0: 很震是吧？你现在开着还震吗？
1: 就是很震很震的。
0: 好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就现在他们反正就是修不好，也没有推诿，你要我也给你修，但是我就修不好了。
1: 对，就是修不好，就是说就一直这么拖。4S店也是这个意见。我说你研究办法怎么办呢？因为我这个故障已经一年多了啊，就是意思说我跟厂家这边沟通，跟这个沟通，跟那沟通，一直就是没有结果。
0: 你这玩意儿，你这个怪了啊，这故障怪了。来，又是你稍等啊，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啦？
1: 期间4S店跟我提出协商，我下一张那个图片发给您了，就是要用5000块钱解决我这个事件，我没干。
0: 啊，就给你5000块钱，你这故障别修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
2: 遇到主动去，
0: 你就没办法，修不了了呀，那就给钱吧。那我问问您啊，这个郭先生，您现在什么要求？您告诉我。
1: 我现在就是想退换车。
0: 要退换啊？
1: 对，他已经修不好了，问题解决不了了。
0: 哦。
1: 我也等不起了，现在。
0: 等不起了，而且我看您平时高速开的比较多，是吗？
1: 对对对，而且我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到我们这边，一天一边高速，一天一边高速，
0: 哎，
1: 就这个车没有法开了，已经。
0: 行嘞，知道了啊，这个买断故障，对的，说得很对，这个但是这种故障买断不了啊，你没办法，必须要修好的。您稍等啊，你找过他们厂家吗？电话有打过吗？
1: 啊，都打过，已经都打过，400所有都打过。
0: 打过几次啊？
1: 啊，打过5-6次是有了。
0: 哎，好嘞，您稍等啊，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289，我姓胡，您说吧。
0: 哎，5289，胡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胡女士，5289号。郭先生，这个您查着了吗？
3: 刚刚的话有查到他的信息，前期的话是有反馈银河15车辆的话是有加速抖动的这个问题。
0: 那现在你们什么处理方案呢？
3: 看到前期有进件的话，我们都是有对接到我们工作人员在进行处理的。
0: 首先啊是这样，这个5289号工作人员郭先生从来没有说你们不给他修，也从来没有说你们有任何的推诿，店里给他修过4-5回， 你们厂家专家都来两回，但是最终你们也愿意给他修，但是普遍反馈出给郭先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抱歉，该换的都换了，修不了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故障，是因为共振。如果说这辆车是共振导致的，共振的问题确实修不了，因为共振它是多个零部件的共振点凑上一个了，就属于是一个概率性问题，所有共振点到达一个频率之后会显成会产生强烈共振，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确实修不了了，那么你就给他协商方案，你要么给他换，要么给他退，你要么给他钱，你车卖了吧，卖了我补你点钱，你再买个别的车。因为为什么共振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觉得影不影响消费者使用，现在他觉得影响。女士，我说的很清楚，消费者找你们很多回了，今天要到我们这儿，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查出原因，能不能把这个震动给他解决掉。当然你们做的很好的一点是到现在没有推诿说没问题，这个非常好，已经超越了不少厂家了，但是还是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说你找个试驾车，哎，你看我们试驾车，你看我们银河E5全抖，我们一千辆车110到120都抖，那也行，认了，我认识你瑕疵了，但是如果就他一个抖，帮他解决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本着为用户负责的一个态度，我们尽快会去核实看一下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会尽快给到用户准确的答复的。
0: 哎，可以的啊，了解清楚记得要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朋友们看吉利银河客服中心进步了，这就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因为不仅仅是我体验能够体验到你们更好的服务，你们的消费者不是更大的群体吗？他们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这个服务了。为什么打客服中心都是有事儿的？
2: 是
0: 你有事儿听到你还很热情啊，很就是急人之所急啊，对吧？很客气啊，你们的消费者、你们的用户也舒服啊。
2: 抱怨都会少一些，
0: 抱怨都少一点，你上来你说的那消费者也翻脸啊。但是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能够看到肉眼的非常清楚的看到你们明显的进步，我还是要非常正式的表扬你们做得不错，不怕错，怕错了不改，怕错了不承认，知道吗？有点问题很正常啊，有问题很正常，但是就怕错了不承认。
2: 挺好的，刚刚这位非常好，
0: 也没有不至于非常好，只比原来是好，但是跟好的比还是有差距。我说实话，
2: 对比的就是原来的感受。
0: 对，对比原来是挺好的，
2: 因为我觉得一直给我们的印象都很好，所以上一次真的是出乎意料。
0: 对的，其实上回你说他很凶怎么样也没有，但是因为原来吉利客服中心给我们的感觉太好了，就那种专业度，就虽然我有事找他能，但是我能感觉到如沐春风。
2: 嗯。
0: 但是这回我想刚想如沐春风，啪给我一锤，给我射来一冷箭。
2: 没有要求你的服务超出预期，但是他上次的服务确实不在我们的预料当中啊。
0: 对，但还有进步空间啊。当然我希望你们多进步，为啥？服务好你们的客户，更好的展示你们吉利银河的形象。
2: 是的，
0: 知道吗？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4: 你什么？
0: 贵姓？
4: 哦，你的姓赵。
0: 赵先生，什么车啊？
4: 一个23款是西罗兰的。
0: 23款的什么？您用了免提是吗？
4: 23款的新款朗逸是西罗兰的。
0: 朗逸是吧？上汽大众朗逸，23款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4: 我的那个中网，从2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到货。
0: 中网没，你中网是撞了还是怎么了？
4: 对。
0: 您说话能完整说吗，赵先生？赵先生，
4: 中网发生碰撞了，他没有货，从2月份到现在。
0: 对，你怎么拿出客服中心的状态了？我问你什么？不对，你得说事儿，我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啊。中网撞了之后，现在他一直说没货是吧？
4: 对。
0: 没货还能开吗？
4: 我把原来那个原车的旧的中网先给我安上了
0: 啊。
4: 什么时候到了新中网再换？
0: 哎呦，那你等多长时间？等3个多月了。
4: 对，到现在从2月份到现在呢。
0: 朗逸这么这个热门大众的车型，怎么会中网没货啊？你是哪儿的呀，赵先生？
4: 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然后你问他们了吗？为啥没货呀？啥时候能有货吗？
4: 也找四 S 店去问，他们说，厂家的事儿，厂家的一直那个缺货，全国也缺货。
0: 啊，就是中网全国缺货是吧？行了，知道了，你稍等啊。嗯，没关系，慢慢打，不着急。
2: 上次是凯迪拉克缺后保险杠，
0: 就上汽好搞这种事情。你没发现上届也是上汽跟华为合作的，售后很差。
2: 淘宝买一个，
0: 真不有，
2: 是能买的，
0: 真有，你知道吗？
2: 搞不修理厂也有，但是
0: 上汽，你真的反思吧，你们没什么跟你们有关系的品牌怎么都这个样子啊？真的，上届这样，凯迪拉克这样，别克这样，大众又这样。在哪呢？来了是吧？二号线，来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是，工号告诉我。
5: 你好，这边工号727089。
0: 72708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27089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啊，你们现在上汽大众朗逸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全国没有货吗？
5: 这个我这边需要反映的。
0: 就是你不知道是吧？
5: 具体配件情况我们需要反映的。
0: 啊，现在据消费者反映，你们这个中网全国没货，他已经等了4个月了。朗逸呀，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还年轻，你不知道朗逸对于我们来说代表着什么，是我们那一代绝对的神车呀，市场保有量极大。怎么会缺？怎么在零部件供应上中网没有呢？令人匪夷所思啊，女士。女士，
5: 了解到了。
0: 嗯，你这消费者给你们打过电话吗？赵先生，从2月份等到现在，你帮我看一眼。
5: 您稍等一下，我先查看一下。
0: 查吧。哎，感谢您啊，女士。真的，朋友们，你们不知道朗逸的销量啊，当时。真的可以用遥遥领先来形容，就是遥遥领先，那个路上全是朗逸，你看着。但谁知道到了今天说朗逸中网这么大众的普遍的零部件没有，说中网太容易坏了吧，太容易撞了吧。你是查到了吗？
5: 你好，刚才小波这边提供的信息暂时未查看，有其他信息吗？方便让他提供一下。
0: 哎，好嘞，稍等啊，赵先生啊，你这个电话是哪个电话呀？
4: 133的。
0: 您稍等啊。
5: 好的。
0: 你来那个外边让接。赵先生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啊？你外面跟他说一下，我就不在公开场合说他了。就不要这样，不要觉得我们应该的呀。还能不能积极点？不能就挂了吧，找别人吧，让他好不好？
2: 重新留下号码，另一个电话找厂家的。
0: 你吐了说呀！
2: 咱好不容易沟通了，
0: 电话弄好了没有？电话，来，那个727089号，女士查着了吗？
5: 你好，有查看到的。
0: 哎，查看到了，给你们打过多少电话？
5: 目前看到有多次反映，已经提交给到处理部门这边去催促的。
0: 那你看处理部门有没有给回复啊？中网什么时候有啊？是不是全国都没有啊？有没有？
5: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一些进展。
0: 哎，好嘞，您帮我瞅一眼。
5: 嗯，好的。
0: 嗯，上汽大众消失的中网，真行。嗯，消费者自己多次催过了。哎，您说女士。
5: 你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核查了一下，目前看到的话已经是反映在催促中的。
0: 谁在催？就你们催促了这个相关处理部门是不是？处理部门没有给反馈意见，那消费者得干等着呀，等一个中网要等4个月啊。
5: 嗯，

0: 啊，当然不是冲您啊，女士，您稍等吧，外边给您留电话。真的，如果说一个汽车厂家不用背零部件，以被消费者进行更换的话，你不要搞了，你不要卖了，不要造了，造个六啊你！
1: 但这种问题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了，
0: 上汽多，
1: 别克也很多哎，
0: 那不是上汽的吗？也是，
1: 对，然后凯迪拉克也很多，
0: 动不动全国没货，你在说什么？你不要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这个全国没货，你这个东西，比如说好两三年没一个人换的。那你是没货，行没货。中网这种东西啊，只要发生事故必换，
1: 保险杠、中网，
0: 必换。
1: 对，
0: 你说你全国没货，你要不要看想一想你在说什么？不要去买。所以现在大家买的少是有原因的，朋友们，你大家买车都会选我们自主新能源是有原因的。哎呀，你
1: 没想到吧？
0: 反正我想到了，有之前凯迪拉克啊、别克我们也遇到过。每天搞这种事情，来，喂，你好，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刘啊，名姓刘，
0: 姓什么？
2: 姓刘，文刀刘
0: 啊，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刘先生什么车？
2: 我是领克的03，
0: 领克03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买的那个2.0T的版本，
0: 嗯，
2: 后备箱下面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智能驾驶的那个控制模板。但是他那个，反正我开始投诉，就是说厂家那个车设计有问题，就说他方面，因为我当时搬家，
0: 嗯，
2: 导致是未开封的洗衣液，就是因为挤压，可能就后备箱空间太小了，我就是一直可能塞东西嘛，
0: 嗯，
2: 因为挤压之类的，
0: 嗯，
2: 一点洗衣液漏下去了，
0: 嗯，
2: 反而就他就通过那个隔板漏的那个控制单元，好，这就烧坏了。就这样，就是搬家的过程就直接烧坏了。
0: 哦，您稍等，我给你捋一遍啊，刘先生，就是等于说他的后备箱的盖板下面有一个智能驾驶的控制模块。
2: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他没做防水，就没有东西把罩住，所以导致后备箱的啊。
2: 我是觉得说他一点防水都没做的，
0: 因为
2: 我感觉是只有2.0T的版本才有这个控制模板嘛，它普通的03是没有的，因为它是选装了，
0: 嗯，
2: 就是2.0T的选装。
0: 嗯，然后
2: 一直在投诉这个防水的问题。
0: 您听我说嘛，我没说完呢，我现在要确认您的事儿，您别着急自己说啊。然后现在等于说后备箱如果有液体流下去了，它直接会打到这个模板，让它被烧掉。
2: 对，对。
0: 啊，您现在洗衣液是吧？漏出去了。
2: 洗衣液还没开，我就没开封了。
0: 开不开封不重要。
2: 洗衣液，
0: 照片有吗？那块那个盖板掀开，那控制模板的照片有吗？
2: 有一张可以看见，只有那一块，就是它整个像那个模板，就是那个后备箱的那个盖板下面只有那一块模板，整个区域就只有一块模板。
0: 啊，你发过来了吗？
2: 但是我不知道，就我发抖音后台可以看见吗？
0: 那不可以，等会儿外边您再发吧。我问您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您的什么要求啊？你觉得他们设计有缺陷有问题？
2: 我是因为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我开始就觉得是厂家设计有缺陷，然后我就是一直投诉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2: 然后经销商反正一直很敷衍。
0: 什么叫敷衍？
2: 四月底之后，就是他有一个免费更换的方案，他就让我删帖嘛，让我删除投诉，给我免费更换。
0: 你给人发哪去了？你稍等，你给人发哪去了？
2: 我就发那个投诉平台嘛，我就发那个12315我都发了
0: 啊，
2: 然后黑那个中国网汽车资料网我也发了
0: 啊，你
2: 那个平台投诉我都投诉
0: 了啊，你找哪给人发完之后他说让你删了，你不删？
2: 不是，他不是我不删，他本来四月底他说有这个方案，厂家给他这个方案，然后删帖给我免费更换，
0: 嗯，
2: 然而对接我那个售后，他是真的是非常敷衍，每次我一更新帖呀，或者说只有我催促投诉帖的时候，他才会打电话给我敷衍我一下，就什么也不说也不怎么样的。
0: 什么叫敷衍你一下？我没懂。
2: 就是反正那个人他非常敷衍，他四月底让我打电话给我，可能我当时是在上班没有接他的电话，然后他就没有联系我了。然后五月初我售后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那当时就我的销售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售后就说五月初那个方案已经没有了，我非常之离谱，他就说没有方案了
0: 啊，明白了，
2: 也不重要了
0: 啊，对，你删不删随你，
2: 对，就不管我了，就后面谁就不管我了，这一个对谁就相当于是每次我打400电话投诉也没有了，他也不没有任何售后找我对接了，
0: 哎呦，
2: 就谁不管了这事情
0: 啊，就等于你现在应该被领克售后拉黑了。
2: 反正整体他们那个什么，每次打400售后，他也说，反映到什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没有作用的，也没有人联系我了。
0: 嗯，
2: 真的就是。
0: 哎呀，所以说现在的汽车厂家越来越强势了。我跟你讲啊，如果我是厂家，有刘先生这样的消费者帮我发现我的车有什么改进空间，我感谢他都来不及，因为后备箱这种东西装点水很正常啊，我装个饮料。
2: 特别是。就如果有大哥说谁喜欢钓钓鱼的呀，或者他放个水桶，那一桶水倒下去，那我不彻底。

0: 就完蛋了。
1: 对呀，所以说，如果说刘先生你帮我们发现了我车的改进空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你？他觉得你难缠是吧？
0: 他反正就不管不问了。
1: 那现在等于说你是你我现在感觉是你个人也被他们的售后拉黑了，是这意思吧？
0: 我已经彻底就是说已经妥，就有点想妥协的感觉，我都无语了。因为这个车新车嘛，当时我是二月初落地的，四月一号被四 S 店拉走，现在四月一号到现在放在四 S 店，我车是冻的，就是我都没有车使用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已经两个多月了。
1: 好嘞，
0: 比我新车使用时间还长。
1: 你现在车还在他们店里啊？
0: 还在，那坏了，因为它坏了，开不了了。
1: 然后让
0: 模板坏了，
1: 然后让你付费维，然后让你付费维修，然后你不肯，是不是？
0: 对，他开始跟我说要10000多那个模板，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我就非常之离谱，我就一直没同意。
1: 刘先生，首先这个事儿，他进水这个责任，主要责任还在你。这是没错的，但是第二个呢，你给他们发现了一个，说这个东西做个防水会不会更好？因为后备箱不比别的地方，对吧？
0: 对，
1: 你别的地方都还好，你后备箱很容易就进水的。那帮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你们改一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什么要求告诉我？
0: 我就是说想承诺，就现在就直接就说虚假承诺，承诺不兑现。我就想把那个，我说我删帖我也可以啊，我就把帖子删了，你给我免费维修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说什么其他的什么了。
1: 行了，知道了。
0: 什么意思？
1: 哎呀，售后搞得太强势，所以现在服务的不像服务的，卖车的不像卖车的，厂家不像厂家。刚才一个厂家连个中网零部件都不备的。
0: 免费维修那个方案，他我用聊天截屏的，因为也是售后联系我。
1: 你找过他
0: 销售联系我？
1: 你找过他们几回？
0: 那个售后都不屑联系我呀，那个售后非常强势，那个是他们售后经理嘛，对接我那个人。
1: 哪个店啊？
0: 泉州中宁领克的那个。
1: 泉州中宁领克是吧？
0: 泉州中宁领克
1: 啊，行，知道了，你稍等啊。
0: 我开始我的矛头啊，就是设计缺陷这个事情，我是对准厂家的。
1: 我急到了。
0: 这段时间我就说，不用，没有什么责任。
1: 刘先生啊，你这个嘴呀、啊，你怎么这么嘴怎么这么碎呀、啊？你跟我说一遍我就明白了，刚才这话你说过了，够了啊，因为你再说下去啊，我没时间跟领克聊了啊。您稍等一下，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在了吗？领克单独的是吧？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在吧、
1: 哎、你是您好，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854，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哎，685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54号工作人员，帮我查刘先生是不是被你们拉黑了。
2: 目前我们没有拉黑机制的。
1: 那人家找你们，你们没人理他。
2: 用户正常来电，我们都是有正常接收接听用户电话，正常受理用户问题的。
1: 现在这个用户向我们反映说找你们呢，现在原来还有人管他，有人给他回电，有人帮他处理，现在已经完全没人理了，怎么找都没有人理。而我刚才我说的话，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啊，因为我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我只重复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如果我是领克厂家，有一位我们的领克的车主帮我发现了我后备箱下面的控制模板，如果加一个防水罩会更好，这样的一个产品提升空间，我会非常开心，我不会拉黑他。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句话，事儿我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不跟您多聊了。后备箱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就是要放东西的。你放东西，万一放点液体不小心磕碰了，你这个东西没有防水，修一下10000多，你不觉得你们产品有提升，可以有提升空间吗？好，不仅没有提升空间，你们售后搞得这么强势，还给人拉黑了。事儿转给您，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您的，好吗，女士？
2: 明白的，会做好记录的，您放心。
1: 哎，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呀，真的，如果是我挺开心的。
3: 是。
1: 对不对？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哎呦，消费者愿意跟我们提起意见，听听消费者真实的声音。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我想吃。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0: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1: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2: 走啊，
13: 走了，
14: 走
13: 了，
14: 走
13: 走。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0: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1: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4: 走啊，
13: 走了，
14: 走
13: 了，
14: 走
13: 走。
1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

0: 为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
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0: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成长小欢喜又跟大家见面了，这里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莲姐。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听友群里积极的参与讨论和互动。那今天呢，成长小欢喜健康100分，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知心的大姐姐啊，也是我们的专家，这是来自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少心理科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其实呢也是我们成长小欢喜的老朋友啊，曾经来上过我们的节目的，这就是我们的沈小双沈医生。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沈医生，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沈小双，很高兴能够再次能来参加我们的成长小欢喜的节目。
0: 我今天跟沈医生说啊，这是我们成长小欢喜时隔2年多复播以后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所以我就一定要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来做客，就一起见证我们这档节目在千呼万唤的情况之下啊，又终于能够再度的重新出现在全省家长的面前。只不过呢，2、3年前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有可能孩子当时是初中，现在已经是高中了，对吧？如果是高中的话，现在可能已经是大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其实是我们成长小欢喜从来没有聊到过的一个，算是一个病例吗？就是一种，
1: 算是一种疾病，
0: 疾病，就是孩子可能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又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疾病，搞错了的疾病，会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调皮呀、好说话呀、坐不住啊、不遵守课堂纪律啊，但其实它是一种病。这个病呢，它有一个缩写叫 ADHD， 对吗？
1: 是的，对，其实它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儿童期发现出现的一种疾病。
0: 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到学校啊，从幼儿园到高中，我们就看那些坐不住的，可容易走神儿的啊，上课不专心听讲的孩子，如果给他查一查的话，是不是有很大的概率啊，其实他可能就是这个 ADHD。
1: 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我们都会忽略这个病，我们会认为啊，我们小朋友可能是因为调皮，然后可能是有的小孩就是不懂事不乖，然后有可能我们还会觉得这个小孩是不是他过于叛逆啊什么的，但事实上我们就是可能忽视了很多，这有可能是疾病带来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我们的 ADHD， 也就是我们的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种病，事实上它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它大概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大概都在5%左右。那5%的概念事实上就是
0: 全球，
1: 对，全球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也就是我们一个50个人的班级吧，从我们小学开始大概是50个人的班，五十个人的班级里面大概有2到3个小朋友可能就是我们的 ADHD 的问题。所以有的可能就是我们有的那种老师讲台旁边会有2个特殊的座位，然后就会就对就我们以前说这就是班级里面最不乖最不听话的小朋友，
0: 老师的左右护法。
1: 对，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从小就有，但是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很有可能他们其实是受了疾病的困扰，并不是他本身就是调皮啊，不懂事等等。
1: 事实上我们很多成年人，你像我就属于经常容易走神的，我跟别人讲话大概讲个两三分钟，我就跑了，我的神就跑了，情就控制不了。所以
0: 是不是肯定不是，
1: 不是吗？
0: 对，
1: 我严重怀疑我也是 ADHD。
0: 事实上，我们确实也有很多成人的 ADHD， 就是这个 ADHD 的症状，它会从我们小时候童年期，然后延展到我们的青春期，甚至延续到我们的成年人。但是不存在，就是我们从小，哎，我们特别好，表现也很好，注意力也很集中，然后也不好动，到成年之后，突然哪一天我开始注意力不集中了，这个肯定不是，因为它一定是一个神经发育性的疾病，所以它一定是从小开始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它有可能随着我们的长大，有一部分人慢慢变好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有可能还会残留一些症状。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是美国很有名的运动员菲尔普斯，就是2008年奥运会勇夺八金的那个菲尔普斯，
1: 飞鱼，
0: 对，他就是 ADHD
1: 啊。
0: 然后还有我们美国很有名的那个体操皇后，那个叫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对，他也是 ADHD。
1: 据我了解，就是有一些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也是 ADHD。
0: 对，就是他在成人的过程，他有可能这个症状是会延续到成年期的。成年期大概发病率也在2%到3%左右。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门诊一方面接待的是就是小朋友，小学的阶段的朋友，还有一部分我们接待的是一些大学生。对，大学
1: 大孩子了。
0: 对，他说我从小就是挺不专心的，但是确实很聪明，然后可能我学个10分钟就抵人家能学很久的时间。所以他即使从小他一直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但是有人管嘛，爸爸妈妈管得很严，
1: 然后他的智商还弥补了。
0: 对，智商弥补了，然后也考上大学了，甚至人家考的有可能是非常不错的大学。
1: 是，
0: 对，但是他到大学之后发现没人监管了，然后老师同学可能都管得很松了，生活自己安排了，这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没有条理。然后经常的缺课漏课，然后老师布置的任务，可能那个任务那个截止时间很长，所以他会拖到后面，有可能能完成，有可能就完不成，甚至导致挂科。然后很多大学生，然后他在网上刷，现在这个问题也很火。
1: 是，
0: 对，就会带着自己的症状到门诊来。
1: 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些网友说他自己到这个医院去，然后想要去治疗他的 ADHD， 结果发现接诊他的医生自己也是 ADHD。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这么多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认识和了解过这种疾病，结果呢我们仔细一探讨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身边像这样的患有这种疾病、受到这种疾病困扰的人大有人在。
0: 是的，因为其实它发病率很高了，算是5%。其实它相当于是我们童年期最高的一种发育性的疾病，发病率是最高的一种。但是因为可能它看上去很正常，我们看就是如果不是有专业的一些知识的了解，可能你就会把它和调皮呀、就是有些不懂事啊，甚至有些孩子有点熊，你就给他搞混淆了。然后就不会觉得他是病的问题，我们会说这个孩子自己不好，或者我们说这个孩子家里面没有很好的教育，但事实上可能他就是一个疾病带来，他管理困难，他的那种冲动不能控制，他自己很难控制得住，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啊，我是莲姐。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今天呢，成长小欢喜之健康100分，我们把合肥四院啊这个专门供 ADHD 的专家沈小双沈医生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如果您现在想咨询，那么您就可以开始准备来拨打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今天呢重点来聊聊啊这个在青少年儿童当中的常见病多发病 ADHD， 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啊。 ADHD 呢，它的一个全称叫做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很多人会把它和多动症放在一起。那它俩是一回事吗？
0: 它事实上就是一回事儿。多动症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民间的俗称，但是这个问题呢，确实也会给我们的家长带来一些困扰。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我家小孩一点都不爱动啊，我家小孩天天坐那老老实实的，他就是坐在那儿一坐坐一个多小时，可能啥也没干，然后他就在走神儿。对，你说我家小孩怎么会是多动症呢？其实我们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全称，它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这个病就是不只是一个表现一个多动的一个情况，可能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也是以注意力不集中为主的，就像我们很多的女孩子小女同学，然后她会表现的是就是走神，就上课你好像看着她在听，但事实上她可能啥都没听进去，然后作业吧，写作业的时候她也能很乖的在那坐着，但是你看她笔就一动不动的，会待很久，所以完成可能十分钟的作业她得写两个小时，可能还都没怎么写。对，所以这就注意力不集中，事实上我们也是我们 ADHD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些小朋友他们表现的是一个很冲动，干事情就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马上就去干，然后甚至有时候他可能会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就是因为爬高上低的嘛，他就想到了，他不考虑后果，然后他就去干了，然后导致身体经常受伤。或者有的小朋友还会表现就那种情绪啊很难控制，然后好像一点点小事一点就着，然后一着了之后吧很难哄，家长觉得可能哭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家长都觉得哄不好，这都是我们 ADHD 的一个常见的表现。
1: 是不是还有一种症状叫启动困难？
0: 对，启动困难事实上是对我们小朋友，小朋友通常多的就是家长你喊他刷牙啦，洗脸呀，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对，
0: 有的孩子可能他都不理你，然后对喊了好多遍，就一点点，他就不能那个，他就专心在玩他手上的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对于我们成年人，那就更明显了，那他明知道那个论文他得写，他得交，就是干不了。然后一直拖到最后实在拖不完了，然后最后一天晚上了，然后晚上在那赶，启动困难通常还会和转换困难，就是它会两个会有连着，就像我们为什么就我们小朋友，我说就是你喊他在那儿刷牙啦、洗脸呀、吃饭啦，事实上他在干他自己的事儿，他在比如说他在看电视。他在我干一些他特别感兴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让他转移注意力也很困难。
1: 哎，他要能真是能专注的话其实也挺好的呀，
0: 但是他只这种专注只针对于他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事儿，通常就是拼积木、看动漫，对吧？
1: 对，
0: 但是
1: 玩游戏。
0: 对，但是对于一些相对困难的要思考的他就会畏难，他就会好像要动脑子，这个有点难，我就做不了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也给很多家长带来误解，就像您刚才一样，就是哎觉得挺好的呀，我家孩子也能专注啊，我家孩子一画画画画画一画半个小时，一看动漫也能看半个小时，但是他一做到他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说相对有一点困难的时候，对他来说就很难了。对，所以这也会给他的学习生活带来一些困难。
1: 我在网上反正看到大量的家长在求助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啊，已经开始就是我觉得跟以往跟这个以前的一些年代的家长相比啊，他们有更多的知识，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他们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病，但是却发现就是我知道了他可能是这个病了，但是我却无能为力，就感觉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他。有时候有个家长跟我讲说，我有一天想要跟孩子好好聊一聊，我们在他的房间里面坐下来，我看着他的眼睛，然后慢慢的去跟他沟通，想让他告诉我就是他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助到他，结果我发现我聊不到十分钟，这个孩子又走神了。就是你想跟他聊聊关于你走神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开始走神了，甚至会影响到孩子的考试。就是孩子他上了很多一对一的课程，然后一对一课程的时候老师对他的评价都还是蛮高的，认为这个孩子考试至少能考了多少多少分，因为他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了，结果一到考试就考砸，因为他坐不下来。
0: 对，
1: 考试一张
0: 他有可能做不完试卷。
1: 对，就是一张卷子题目如果过多的话，它就不行了。
0: 对，有的题目过长，可能他也不愿意读了。
1: 对，所以哎呀，这真的是很头痛啊。所以今天成长小欢喜，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第一次跟大家来认真的去讲 ADHD 这种疾病啊，这种疾病它的学名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相信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家长或者孩子，一定是有家庭正在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或者是你无法区分，你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单纯的不想学，还是他生病了。那这一块呢，我觉得今天趁着我们的沈小双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来问问我们的沈医生该怎么办啊，该如何去区分他。好，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呢现在就已经可以开通热线了。如果想问的话，抓紧来问。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听友群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最好能够说清楚症状啊。而且呢，我们不仅限于孩子。包括这个大学生，甚至包括成年人，你怀疑自己是不是 ADHD， 你都可以来问一下。刚才沈医生说了这个他的一些临床的表现，对吧？有一些我觉得真的还蛮标志性的，就是你一听你就能默默的跟很多孩子对上号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搜索安徽城市之声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官方教育听友群里面。一般孩子到医院去啊，他怀疑自己是，那么医生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诊断他到底是不是？
0: 这个对。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到门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家长收集的信息是不够全面的。就比如说因为这个 ADHD 甚至我们很多的精神科疾病，可能我们对孩子的生活史成长史我们是特别重视的，也特别需要诊断，都特别需要这些内容。但是有的时候呢，有的家长能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并不是就是他一直跟着孩子一起生活的家长，所以经常我们在问诊的时候说，就是这个孩子学习状态怎么样啊，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这个家长一问三不知，然后就得再打电话。那比如说很多的时候爸爸有空，爸爸能开车吗，然后爸爸带孩子到医院，但事实上天天都是妈妈带孩子，所以你问爸爸，然后爸爸再给妈妈打电话，我家孩子怎么样啊，对吧？就是其实就是当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要把孩子的成长的情况，比如说他小时候发育情况怎么样呀，几岁会说话走路，然后包括他在学校表现的怎么样，在学校表现有没有很好，在家表现有没有很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里，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然后除了这些呢，就是学校，我刚才说到学校很重要，有的家长说我学校我不太清楚啊，我就没听老师找过我。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您要去跟老师有一个对接，就是您得主动的去问老师，哎，我家小朋友到底怎么样？因为老师毕竟管50多个小孩嘛，他有的可能特别特别调皮捣蛋的，他可能会能及时联系。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但又不是很严重，有可能老师就没来得及跟您说。但这个时候如果您已经怀疑孩子在家表现的特别特别不认真，写作业特别困难，然后包括爱发脾气啊什么的，已经打算带他来医院看了，一定要记着跟老师先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如果这个孩子还有其他的抚养人，那最好再跟其他的抚养人，因为有的孩子我们可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的也比较多，爸爸妈妈比较忙，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收集一些信息，就综合一个客观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对，然后收集完这些信息之后呢，可能我们要把孩子带过来，然后我们要对孩子做一些评估，包括对家长做一些评估。如果孩子年龄就是在上小学之后，他可以看得懂我们的问卷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对孩子做一些测试。那如果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家长的一些测试和评估。然后我们还会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如果有脑电图呀、心电图啊、CT 啊等等的，就如果我们还怀疑孩子有其他的问题，可能还要做一些排除性的一些检查。对，通过这些，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检查评估之后，可能我们才可以诊断这个孩子是 ADHD。 那再说一个，就是我们像有些成年人、大学生，他们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些大学生做得很好，他会把他小时候的成长手册都带给我。
1: 哦，
0: 哎，这是非常准备非常充分的。但很多大学生，他就一个人来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跟他家长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然后这个孩子他，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ADHD 一定是一个发育性的问题，他绝对不会在成年之后突然出现，一定是从小他就有些迹象了，可能那个时候对他功能影响不够大，但是他已经开始一定有一些表现了，所以他的成长发育史是特别重要的。或者如果您能找到您的家长陪着您来，那也很好。
1: 好，我印象中好像就是看到的一些信息，国外的学校对这一块儿，他们的应对的方式好像会准备的会更充分一些。
0: 嗯，
1: 就是如果一个孩子被确诊了 ADHD，那么包括上课，包括学校的一些活动，针对这一部分群体的孩子会有特别的一些照顾。
0: 对，像有些国家，我们 ADHD 的小朋友他考试的时候是可以比别的孩子。就时间是可以延长的，对，因为就考虑到他注意力不集中嘛，然后还有一些学校，然后他们那个课桌设置的是那种高低桌，就是我坐不住了，我就可以站起来听。然后如果我坐得住了，我再坐下来，
1: 就是他可以充分的理解和接纳。
0: 对，就可能是会做的更多一点啊，就包括可能他会，就像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从小学都是就是不可以做小动作，你绝对不能做小动作，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但是其实有没有小动作是一个纪律性的东西，那我有小动作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在听讲？有可能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孩子我是要听讲，还要一点点都不能听讲，还是我带着小动作去听讲？那有可能我带着小动作去听讲，可能对这个孩子更受益，对吧？那当然了，如果你能非常专心的全神贯注，那更好。但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做不到呀，对吧？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会建议他带一些，比如说橡皮筋啊这些东西，就不影响别的同学的。
1: 我看到现在有卖那种感官石。针对 ADHD 的，可以让他就一边把玩一边学习。
0: 对，是的，是的。就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就闲不住嘛，他必须得搞点这个，他必须得活动起来。这个时候可能他注意力反而更好。对，所以我们也会给一些家长一些建议，就是说你带点这种小玩具，你不影响别的同学，不会产生一些噪音，然后他又很小，然后也能够帮助孩子把这个无聊的课堂，对吧？有的孩子他觉得听不下去了，他在他眼里不就无聊的课堂嘛，然后呢我们能给他坚持下去。因为课程中确实40分钟的课程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小学生来说，高年级可能还好点，尤其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是过于长了，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是不可能能坚持30分钟以上的注意力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些东西，哎，让他们把这个课程能够待得住，待下来，那有可能他重要的课程他就能听得住了。因为很多其实我们 ADHD 的孩子很聪明，他们有可能听个10分钟，他就明白老师在说什么了。对，所以我们也是就尽量的能让孩子留在我们的课堂上面，能多吸收点是一些。
1: 我就在想啊，我们现在很多教育专业啊，他有没有针对孩子的像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去给未来即将当老师的这些教育专业的学生进行培训。因为我发现啊，就真的是有很多中国老师对于课堂纪律是有着近似于强迫症一样的执念。你包括我们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老师会经常因为上课的时候不允许喝水这件事情大发雷霆。而且就是你能看到各个班的都会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小孩要求把每个小孩都要把这个水杯收到课桌下，上课的时候是不允许喝水的。但是呢，你知道一二年级就是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一般是忍不住的，尤其是刚刚上完体育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很渴，可能过一会儿他就想喝一口水。就因为这个被罚的孩子啊，就光我观察都是相当大的比例，包括我儿子都曾经因为上课喝了一口水被老师罚过。而且那个老师就他已经执拗到什么程度啊，他有当时已经临近快毕业了，小学快毕业了，他那小半年都不允许我儿子带水杯，他把我儿子的水杯没收了，给他带一个他再没收一个，就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喝了一口水。所以这个老师就认为 这个而且这个老师把水杯没收了之后啊，我们家孩子不上体育课嘛，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热，特别特别渴，他就跟另外几个孩子偷偷溜到老师办公室，把老师没收的水杯偷过来，然后再接点水喝，又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老师就好生气，去找班主任告状，然后班主任就也来跟我沟通啊，当时呢我其实是挺生气的，我就觉得你。我认为老师在滥用权力了，但是呢班主任给我讲说师道尊严啊，就是你还是要让孩子就是不要跟老师顶着干。后来我们想那怎么办，那就算了吧，那上每次上学之前喝饱了水再说。就这个事儿吧，你很难去讲说谁一定是对的，谁一定是错的。站在老师的角度，一个班，你看我们现在中国都是大班课，
0: 对，
1: 五六十个孩子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个课，然后此起彼伏的从这个书桌里掏水，然后啪打开，咕咕咕咕喝，确实呢也挺扰乱课堂纪律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像我们家孩子，他我觉得他是比较典型的 ADHD 的小朋友啊。那像这一部分孩子呢，他确确实实。对他来说太难为了，就是一节课一动都不动，确实是太难为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想我们从事教育专业的这一部分的学生，以前的老教师那可能就算了，他们可能就这么时代的原因吧，所以就是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那我们新时代的教育专业到底他们有没有接受过这种心理教育心理的这种培训，他们到底了不了解，懂不懂得怎么去应对这部分的孩子。
0: 对，具体他们学不学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合肥这边的教育学校就几乎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会定期的，他们就是教育局，就从教育局那边会有老师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一个为期2周的一个跟岗学习。对，就是这个还挺好的，就可能是很多不同的学校，然后每个区，然后应该从去年开始就不间断的，几乎我们科室就没断过老师，2周一批。
1: 哎，那真的挺好的。
0: 对，然后他们老师会来，就是到我们这边来跟岗，包括会跟我们的门诊，就是如果有时候到门诊，我们门诊会看到很多一排的人，就是我们的跟岗老师。
1: 哦，
0: 对，就他们会看看哦，我们生病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然后从医院的角度是怎么建议的，然后怎么评估的，然后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建议，然后包括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存在问题，存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底是个什么样，对吧？然后有很多的跟岗老师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就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收获，就知道哦，原来就我们在班级里面很多我们觉得可能看上去挺正常的孩子，可能事实上他们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然后已经有些症状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不能再按我以前的那种教育态度，就是每个阶段可能侧重不一样嘛。
1: 就是他如果能意识到这是病，
0: 对，
1: 而不是孩子故意捣乱，
0: 对，
1: 那么可能就是我觉得本质上就会产生很多的改变啊。稍后进一段广告，我们再回来。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如何促进青少年时期的健康行为？如何更好地保护青少年，避免健康风险？一起来听健康一百分。
1: 好，我们成长小欢喜呢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是莲姐。我们节目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嘉宾来会开通热线，如果没有嘉宾来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成长小欢喜的官方听友群里面给我们发信息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在成长小欢喜之健康100分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ADHD 的孩子应该如何应对学习困难。我们今天邀请的节目嘉宾呢是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少心理科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沈小双沈医生。那沈医生呢是合肥四院啊，就是针对 ADHD 研究的比较深入的医生。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合肥四院虽然大家都是青少科儿少科，但是每一个专家好像更专注的方向不太一样，比如有的人专注网瘾，有的人专注 ADHD。 沈医生您这块就是专门就是在 ADHD 研究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位医生，对吗？
2: 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医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儿少科的疾病，就是因为它种类特别多，然后我们医院就是，然后就是也是因为它有些儿少科的疾病，它的发病率特别高，或者它的危害性特别大，所以我们会针对这样的疾病专门分出来一个门诊，然后来专门应对，就对这些家长啊进行一个解答，或者对这些孩子进行治疗和帮助。然后之前呢，我们这个门诊是叫学习困难门诊，这个是跟着全国的趋势，就是特别多，那时候开了很多学习困难门诊，然后帮助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解决一些和学习困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学习困难呢，就是它最多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们的 ADHD 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可能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嘛，然后可能写作业的时候比较拖拉。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学习技能障碍呀，或者因为学习动力不足产生的一些情绪问题啊，这些问题。然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学习困难门诊现在就是更专注于 ADHD， 也就是我们多动特色门诊。我们现在这个门诊叫多动特色门诊。那除了我这个多动特色门诊呢，我们还有一个进食障碍门诊。进食障碍门诊就是小朋友在饮食摄食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那种进食方面的一些困难。那个就是针对这两个，就是一个要么是就是影响特别多，或者就危害特别大的，然后我们单独的辟出来的这个两个门诊。那对于我们儿少科的其他门诊呢，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专家都是可以看的，但确实我们专门上这两个门诊的人呢，可能就对这两个门诊的内容会有个核心的一个就相对多的一个关注和学习。
1: 我记得就是在网上每次看到说哪个城市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那就真的是挂不上号，特别特别火爆啊。沈医生目前呢就是除了儿少科的常规的门诊，还有就是学习困难方面的门诊，
2: 是现在叫多动特色门诊。
1: 多动特色，那平时这个门诊来咨询的家长多吗？
2: 对，就是来咨询的家长很多。我就说，对，但是就以前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刚开的时候就我们小朋友特别多，就小学阶段的，尤其小学三年级的。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除了我们小学阶段的，有的还没上小学的，幼儿园的，对，像我上个星期就看了两个没上幼儿园的。

0: 5岁，一个4岁，然后就
1: 嗯，
0: 来了。对，然
1: 哎，
0: 后，
1: 那应该是幼儿园小班、中班的年纪。
0: 对啊，就中班，
1: 嗯。
0: 都是幼儿园中班的一个小朋友。对，然后就因为在幼儿园坐不住，然后老师下座位，然后一下座位你就
1: 你
0: 跑到
1: 看，
0: 课堂
1: 你
0: 外面
1: 看，
0: 去了。
1: 就在幼儿园就要开始守纪律，
0: 对，是
1: 你真
0: 的。
1: 的很，
0: 对，但是幼儿园可能也确实是，就是老师觉得管理特别困难，因为他那个教室门开着，然后他动不动他就跑到操场上去了，然后
1: 嗯，
0: 老师就不能
1: 哦，
0: 上课了，他就得去找。
1: 那是的，是的，
0: 对，
1: 非常也非常能理解
0: 对
1: 老
0: 对
1: 师，
0: 对，是的。然后
1: 嗯。
0: 还对，还有的小朋友呢，他在学校就搞一些小破坏。他虽然小啊，他也搞不了大破坏，但他搞些小破坏。我们之前还有个小朋友，他老师说他在幼儿园把乌龟搞死了。乌龟搞死了，我说乌龟怎么能死呢？他说把它埋起来。
1: 这是造孽！乌龟本来是可以长寿到几百岁的，
0: 而且我想，我说其他东西对吧，就是还比较容易做伤害。乌龟那么厚的一个壳，它怎么能想？对，就是
1: 嗯。
0: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或者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就是他在学校里面可能就是哎呀一有不开心就哭哇哇的哭，一哭哭半个小时停不下来，老师也觉得很困难，然后老师说啊要你真不行你去医院看看吧。所以像这一类的小朋友
1: 哎，
0: 比
1: 我
0: 较
1: 发
0: 多，
1: 现啊，就是为什么家长都喜欢年龄比较大的、有经验的老师？那这个真的就不一样。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有经验的班主任，他就会非常非常能够接纳孩子坐不住，
0: 是啊，
1: 能够接纳孩子上课只能上一半儿。剩下
0: 对，
1: 一半就大家小朋友们可以趴在桌子上睡觉，而且还会叮嘱家长给孩子备好零食、备好水，因为小孩上一会儿他可能会饿，
0: 对，
1: 就是在一年级、二年级
0: 是
1: 的
0: 啊。
1: 时候。但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老师，他对于这个班级纪律这件事情，他就会认为直接跟他的师道尊严挂钩，这就很要命啊。所以，能够经常的到合肥寺院来轮个岗，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特别有必要。
0: 对，其实
1: 嗯。
0: 因为就很可能就是我们年龄大的一些老师啊，他就特别有经验，然后他就完全了解我们孩子的发育问题。就
1: 对，
0: 你像对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他的注意力只能集中15分钟，所以你让他能把40分钟的课程做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不
1: 嗯，
0: 符合他的发育情况呀，所以他怎么
1: 对，
0: 能呢？所以像您刚才说的那种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那他就知道，哎，我这孩子就这15分钟的课，我就给他核心的讲好了，然后剩下的课程，哎，就是让孩子休息休息，
1: 嗯。
0: 他也不违反，也不会特别的违反纪律，就对吧？不会大吵大闹，但至少让孩子能放松一点。这个其实就符合孩子的生长发展规律的，对。然后你要让1年级的孩子，他就硬坐那15分钟，那这孩子他做不到呀，是
1: 嗯，
0: 吧？
1: 而且如果经常的批评孩子，还会导致孩子对学校、对老师产生恐惧，
0: 是，
1: 得不
0: 这
1: 偿
0: 是
1: 失。
0: 对，这是特别。其实我觉得，就这种经常对孩子的一个批评，是个特别负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有每个人都有可能，我某一个阶段发展的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自己的自信啊、自尊啊，就老师的自尊很重要，但我们孩子的自尊事实上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可能影响到他未来他敢不敢去探索、敢不敢去努力、敢不敢去就是为自己觉得自己有必要、有能力去干什么事儿，这其实对他来说特别重要。所以，ADHD 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经常就会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因为可能就确实就是。从客观现实上来说，他就是相对容易违反纪律的那一类。
1: 经常被老师当做害群的马、搅屎的棍儿，然后老师的左右护法。也有网友开玩笑说：“那这个位置啊，小的时候都是我的常驻御座。
0: 对，那这个网友就还挺健康的，对吧？他就能很好的调侃，很好的化解自己当年的那种窘境。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坐在这个位置的孩子应该还是挺忐忑的，觉
1: 心
0: 得，
1: 理压力会很大。
0: 对，而且老师的态度其实不只会影响这个孩子，还会影响班级里面其他孩子的态度。就是如果老师经常批评这个孩子的话，可能班级里面的其他孩子也会觉得哦，这个孩子是不好，因为小学的同学特别愿意听老师的话。然后老师说这个小朋友不乖，那有可能别的小朋友也说哦，他不乖，我们不要跟他玩。那所以这个小朋友可能在学校他就会过得很困难了。
1: 对对对，后来我们家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转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坐不住，爱说小话，然后呢，他当时。

0: 遇到的那第一位班主任呢，就是一位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教育理念的，就是非常非常传统的那种老师。那老师对他，针对他坐不住这个事儿，老师也做了很多极端的行为，比如说下暴雪的时候把他拉到走廊上，就是一站站2个小时，回到家就发高烧，又或者是把他拉到别的班级里面去示众，就是那种就是当众的批判，其实我认为已经涉及到霸凌了。然后老师呢还会跟其他的同学说，就是你们都不要理他，拿他当空气。所以呢，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跟其他的孩子打招呼，那孩子讲说啊，但老师不让我们理你，要拿你当空
1: 你说
0: 气。
1: 这孩子听了，对吧？这孩子多伤心。
0: 当时是爷爷送他去上学的，爷爷回到家跟我说了之后，我就立刻打电话开始给孩子办转学了，
1: 是
0: 就
1: 的。
0: 是我不会妄想去纠正这个老师的行为，因为他已经，他当时也是40岁左右了嘛，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为人已经定型了，所以呢，而且以我一个普通家长之力，我改变不了他，我能改变就是给孩子换一个环境，所以我后来我们就换到另外一个学校，那个学校的班主任他就很懂得教育法，他就允许孩子上课，就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上课上一半，如果你困了，那就趴着睡一会儿吧，甚至饿了吃点东西，吃点小饼干，吃点，甚至于老师自己还会准备零食，如果家长没有带的话，老师自己还会准备一些零食，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然后孩子就变得自信很多。
1: 是的，是的，其实真的就是我这一阶段呢，我学习，我这一阶段，比如说我这个加法有没有学会，乘法有没有学会，这个有这么重要吗？我觉得，对吧？你终究会的，你一二年级的，三四年级的时候不会，你初中还不会吗？肯定会的，但是我们这个自信有可能小时候塌了，就很难再建立了。
0: 就是对学习和老师的这种厌恶是千万不能
1: 对，
0: 有
1: 是
0: 的。
1: 的，所以我们很多小朋友，就我们之前有，就是也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低年级的小朋友，说我不愿意去学校，然后就是厌学。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和我们老师的过于严厉的那种，无论是他的教育方式啊，还是他的态度，可能有关系。就学啊，孩子好怕，然后就是很担心，然后包括到学校里面，可能也没有同学跟他玩儿。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他就慢慢的，他也不想听课，然后也不想上学，然后久而久之，他可能就厌学了，甚至我就不愿意去了。
0: 是，好，我们今天呢，就是针对 ADHD，这是我们首次在节目里去谈这个话题。也希望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啊，就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你觉得现在不方便参与节目，但是你听到这个节目了，我希望呢，你可以重新的去认识你的孩子啊。如果他经常被老师告状，说他坐不住啊，然后不遵守纪律啊，或者说他考试的时候明明他已经会的知识，他老是写错啊，或者是做数学题，老是会在某一个步骤出现了什么加减乘除的这个错误啊，你不要轻易的去骂他粗心，你可以考虑带他到医院去看一看，对吧？比如挂一挂这个注意力的门诊啊，挂一挂合肥市青少科的门诊啊，让医生帮你评估一下孩子是不是需要帮助了。那我们你看，ADHD 它是什么？它为什么？刚才沈医生都说了，对吧？可能跟这个孩子，甚至我觉得跟这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他有没有这个发育的很好，营养是不是足够，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关系啊。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会造成这个局面，他不是孩子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了解该怎么办。如果孩子有 ADHD，甚至这个孩子可能都已经很大了，都已经上大学，如果他还很有，那多半等他成年进入社会，他这个问题还是会在，有没有办法？通过吃药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训练，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变成像正常人一样，能够安安稳稳的去完成一件事情？
1: 是和很多其他的发育障碍比，其实 ADHD 它是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疾病可能相对比较好？因为我们其他的发育疾病还有什么问题？我说说大家可能就有个概念了。就我们儿童常见的其他的发育疾病，可能就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智力发育的一些障碍，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孤独症、自闭症，这些都是我们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像其他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智力障碍呀，然后孤独症、自闭症呀，像这些问题，可能我们就真的只能靠训练和干预，然后来解决。但是 ADHD 和不一样的是，ADHD 是有药物治疗的方案的。那到我们门诊来呢，我们首先可能会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然后根据他的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然后我们可能会建议一些药物治疗或者非药物治疗。 那对于我们一些功能损害比较轻的，然后或者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0: 可能我们首先就会以非药物治疗为主，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感统训练呀，一些注意力的训练呀，一些家长课堂的一些辅导呀，一些行为干预呀，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非药物治疗。那对于如果我们的已经对他的学业、人际互动关系，然后包括对他的情绪都有一些影响的时候，甚至影响都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明明会，就像刚才，尚老师说，就是影响都比较大了，但是我们的成绩明明会的，但是我考试都考得不好，甚至都考不及格，那这个时候功能损害就比较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药物治疗。那我们常规的药物治疗呢，也是以派甲酯、托莫西汀为主的一些药物治疗，然后也有很多家长特别担心我们用药，对，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就是我们 ADHD 它是一个慢性发育性疾病，它是个慢性病，就像我们的很多老年人要长期吃我们的降压药、降糖药一样。就是我们首先要对他有个预期，他不可能吃2天，哎，我发现我好了，然后这孩子是不是不用吃了？不是的，他发育疾病，他得等我们的孩子大脑皮质他慢慢长好了，可能才行。所以可能我们吃药也是以年为单位的。
1: 那孩子如果已经很大了，还吃药有用吗？
0: 那对于我们成人 ADHD 来说，可能药物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其他的治疗可能也会有些帮助，但是药物治疗可能是首选。
1: 但
0: 首
1: 这
0: 选，
1: 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呢？
0: 那所有的药物可能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些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可能会胃肠道有些影响啊，有些吃不下饭呀，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睡眠方面有些影响，但总体来说，我们家长很多时候会担心啊，会不会对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有影响呀？那个或者什么？
1: 会不会伤脑子呀？
0: 对，是的，伤脑的，对，其实家长经常问，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这个药物是全球范围内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它进入中国市场都几十年了，所以其实它在全球，而且全是8、9岁的小朋友就开始用了，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很安全的一个药物
1: 它
0: 了。
1: 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他怎么就能够让孩子注意力集中了呢？
0: 那我们就要看，就是 ADHD 它到底为什么会 ADHD 了？所以我们 ADHD 的小朋友经过，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它病因不明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他大脑皮质，尤其我们前额叶这一块儿，是要比普通的孩子发育慢的，慢大概3年左右。就是有的家长来门诊也会说，我家小孩怎么表现这么幼稚？这个其实也是他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就看上去，有的家长说小孩就像没开窍一样，对，他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发育慢，所以呢他控制能力不足。经常我会跟家长说，我说这个派甲酯是兴奋剂，

0: 就是让他的控制能力增强，所以反而对我们小朋友是有帮助的。
1: 所以兴奋的是能够让孩子定得住的控制能力。
0: 对，
1: 明白了。嗯，
0: 是的。
1: 所以就是这个药物它已经有七八十年的一个历史了，而且都应用于非常小的孩子，它的安全性啊，至少是有保障的。虽然是药三分毒，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0: 对，所以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功能损害来评估，就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来门诊他都是一定要吃药，甚至一定要干预的。那我们肯定先看孩子的严重程度，我们会建议到底是药物治疗还是非药物治疗，然后这个药是怎么吃，对吧？是要吃多大的剂量，然后是不是连续吃。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根据看孩子吃药之后的反应，那我们有的孩子可能吃药之后啥都没有，只有好处，就是啥感觉都没有，吃饭比之前好了，然后睡觉还香，平时活动还好，那这全是好处，对吧？那我们可能就会更放心的用药。那如果这个孩子可能他出现一些副反应，比如说我的孩子可能就是胃口不好呀，有点吃不下去饭呀，那我们就要调整，根据情况调整。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药物假期啊，就比如说周末或者我们寒暑假的时候，是不是药就可以减一减停一停，其实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其实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们跟家长，我们都是在给我们自己每一个孩子找到他的最优解。就是每个孩子其实特别不一样，有的孩子能吃这个药，有的孩子不能吃，有的孩子能吃很大剂量才有效，有的孩子可能一点点就行了。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医生和家长共同为孩子，甚至我们联合孩子一起找到一个最优解，就是最适合孩子，给他带来最大的获益以及最少的损害。对，这其实是一个动态协调的过程。
1: 所以就是一个孩子如果想要在 ADHD 当中能够战胜这种疾病啊，能够让自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专注力，然后学习的效率也能够恢复或者提升，其实一方面家长要有意识，要能意识到就及时带孩子去寻找专业的医生的帮助，然后第二呢，孩子本身要配合，他要愿意去吃这个药，或者是愿意接受一些相关的训练或者是治疗。然后我觉得这个依从性其实也很重要。哎，
0: 对，而且依从性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家庭内部的依从性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可能一个家长带孩子来就诊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回家之后其他的家长不同意，
1: 不当回事。
0: 对，或者他觉得没啥问题。
1: 对，
0: 然后可能这个家长就是这个药就是给别的家长的时候，别的有的有些尤其有些老年人我们听到的，不能吃这个药，哪能吃啊？
1: 对，说没事儿都吃坏了。
0: 对、然后就导致这个治疗就是经常的中断或者波动，然后这个孩子，然后他家长说没效果呀，他也没好好吃呀。
1: 对，是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即便好好吃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跟医生保持一个经常性的沟通。
0: 对，
1: 吃一段时间就要到
0: 要复诊的。
1: 对，让医生看看。
0: 对，是的。所以我们尤其前三个月我们一定是会建议家长每个月都要来跟我们评估一下，如果孩子上学，我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门诊说，你家长来，我们要反映一下情况，要沟通一下，对吧？要看看这个药对孩子到底是帮助大还是影响比较大，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动态协调的一个过程。因为 ADHD 就是它这个是抑制性特别大的一个疾病，就可能不同的孩子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他可以承受的药物需要的干预手段可能也不一样。
1: 好，我们今天啊，针对 ADHD 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啊，这些呢沈医生都给出了一些比较清晰而且具体的答案。那么沈医生也可以介绍一下您这个本身就针对 ADHD 这个门诊的坐诊时间。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啊，这个因为我们是面向全省嘛，所以省城合肥的家长可能会比较方便，他们如果有这个需求，他们可能直接到合肥四院了。但是合肥以外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城市都会有类似这样的学习障碍门诊啊，或注意力缺陷门诊啊等等啊。如果他们没有，但他们又想知道我的孩子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家长，可能还是建议到医院里面去就诊，因为首先我们还是要带孩子，要对孩子和家长都要有个全面性的一个评估的。那可能就是可以挂我们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少门诊。儿少门诊下面，我们门诊下面有好几个门诊，有儿少专病门诊，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包括我们的儿少咨询门诊，包括还有我的多动特色这个门诊，都是可以挂的。我们星期一到星期

0: 7天，每天都是有门诊的。
1: 哦，周六和周日也有。
0: 也有的，对，但是可能需要家长就提前预约挂号，因为确实我们的病人也相对比较多。
1: 对，
0: 如果当天来的话，很有可能会挂不上。
1: 嗯，
0: 对，因为确实我们门诊量也比较大，可能加号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1: 明白。
0: 对，
1: 因为加一个号就意味着医生至少要推延20-30分钟了。
0: 对，因为而且可能各方面都会，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没有能力，就是再给一些首诊的家长来加号，所以还是希望家长们能够提前在网上能把号预约了，然后到时候按时间来看。然后那我个人的门诊呢，我的多动特色门诊是在每周五的上午啊，然后我个人还有一个就是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是在每周四的下午，事实上都是可以挂的，包括我们儿少科其他医生的门诊，如果家长有需要，时间对不上，也是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1: 我们这个多动特色门诊没有周六和周日吗？
0: 暂时可能没有。
1: 明白了，好，尤其是我们合肥以外的家长，如果呢想要让孩子，就是让我们的沈医生评估一下，那最好呢是能够提前在小程序上挂号啊，在健康合肥
0: 对，是的。
1: APP 就可以直接去搜了啊，搜这个沈小双医生就可以搜到我们沈医生的这个门诊的时间了。但是如果你当地有，你当地本身有类似于合肥四
0: 院
1: 这
0: 可以
1: 样
0: 先
1: 的，
0: 看看。
1: 或者是有这个儿少心理等等这样的医院，也可以让医生先看一下，做一下检查啊。总而言之呢，是病，他有药可以吃，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事儿，
0: 对，
1: 总比他无药可治要好，对不对？只是吃药呢，我们要遵守这个吃药的纪律了。好了，今天的成长小欢喜，非常感谢我们的沈医生，非常的辛苦啊，也要感谢咱们全省家长的收听。我们节目呢复播到现在呢，这是我们的第几期了？这是我们的近10期节目了，也是我们复播之后第一次邀请嘉宾做客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老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多少新朋友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啊，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她的父亲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于是呢从小她也在流行音乐圈里耳濡目染，不过呢她算是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王志平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但是王若琳这里就变成了非常慵懒的爵士嗓和所谓的沙发音乐。以前老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沙发音乐，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你恨不得窝在沙发上。那么王若琳的嗓音大概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翻唱，原唱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2013年，李亚鹏和王菲离婚，结束了8年的婚姻。王菲于2014年跟谢霆锋上演了世纪复合，但是李亚鹏也送上了祝福。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李亚鹏在录《鲁豫有约》的时候，非常罕见地谈及了离婚的心路历程。据我看到的那个香港媒体用到的原话是，李亚鹏眼泛泪光地说，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接受。提到跟王菲的离婚，李亚鹏说是无法回避，是他非常失败的事情。无论是否暂时的退隐歌坛，无论什么时候复出，永远能够掀起话题和热度，这就是王菲身上的魔力吧。她轻而易举的一个决定和动作，都会成为媒体的舆论中心。这样的流量和热度，大概是当下很多当红的演员和歌手都无法企及的。接下来歌要听到的是王菲的《蝴蝶》。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见了。出道的时候，她是以怪怪的美少女形象出道的。不巧的是，同期遇上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梁静茹。他们两个人都不算是大美女，都是暖暖的疗伤路线。在之后的几年当中，他们也依然捆绑竞争，难舍难分。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在2001年被很多正在经历着异地恋的爱人们所收藏。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已经拉近了自己和全世界的距离，我们不需要打电话发传真，哪怕是异地恋的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脸，发语音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在范玮琪唱歌的那个年代，也许我们还需要写一些情书，我们还需要把一些情感放在文字里面快递过去来给你感受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仍然带着质朴的单纯的恋爱的味道，我们来听到的是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2161次列车，成员同。
7: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又到了你我与音乐相依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曲很有年代感，这是来自姜育恒的《一世情缘》。对于这首歌，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曲作者童安格在91年发行的那一版。这首由陈乐融填词的老歌，在童安格翻唱的时候本已经不是新作，却因为他个人的流行影响，被很多歌迷当成了新歌来传唱。就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作品一样，他们还是童安格还侧重在音乐幕后时写给其他歌手，并且作为他们的专辑主打歌发表过的，只不过后来是经过他自己的翻唱，让这首歌一下子爆红。刚刚特意为大家挑选了姜育恒88年的首发版，这个版本是我们现在较少听到的，所以和前来听歌的你一起来分享他最初的模样，同时呢也为听感再注入一些不同的营养。本期节目我们从80年代为起点，沿时间线来回顾曾经对台湾流行歌坛起到过巨大影响的飞碟唱片的独立单元。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1989年《最后打烊的酒馆》。

孤独的我不想再唱起叫人心碎的旋律。1989年，听歌人的心事或许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一个相对空间的出口，因为它的内容并不是那种时时都可以证明影响悲伤并将情绪化解掉的，但偶尔在深夜里听一听，也许会有短暂的镇痛作用。这首最后打烊的酒馆同样是由童安格作曲，此部分的创作人是陈文玲，他收录在蔡琴1989年发行的专辑《谈心》当中。飞碟唱片自1982年成立以来，便成功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除此之外呢，也吸引了很多知名歌手的加盟，从而打造了他们歌唱生涯的另一个高峰。蔡琴就是后面这种情况中的一员，这一时期她的作品蜕变成熟，积淀了灵魂与时光厮磨的声音，像流水在夜间淌至人心深处般的渗透，在淡淡的月光下款款地弥漫着。这样的歌其实还有很多，下面这一首是我个人的心头爱，也是在黑暗时用来望向光明的一首作品，李寿全、张三的歌。

0: 1986年，音乐人李寿全看似漫不经心的一次玩票，却成就了华语流行乐坛一张经典的专辑。我们听歌这么多年，会发现很多经典都是在这样热爱的不经意中诞生的。这首张三的歌到现在每次听都还在吸收着他的希望感。1986年，张子时作词作曲，音乐人李寿全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收录的，后来又被很多的歌手翻唱的流行作品。就在2016年，这首歌发行30年的时候，李寿全老师又再版发行，两版相隔30年，经历了时间的打磨，透着不同的来自岁月的味道。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关于80、90年代飞碟唱片的经典乐曲。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2: 为了成为你最可信赖的家庭健康顾问，他在1年的时间里邀请了省内3甲医院的近100位专家上线答疑解惑。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FM1055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八九十年代飞碟唱片里的那些经典的歌儿。从小虎队横扫亚洲的辉煌，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杰流行乐坛歌王的地位，飞碟打造的那些耀眼星光里，有你我熟悉和喜欢的名字，同时也有一些如流星般闪过却一直令人念念不忘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歌中的女歌手，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了，但是当年与王杰合作的这首《祈祷》却是很多希望时刻不能缺席的，这也是他四张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代表作。早以浪子形象名声大噪的王杰的温情面，在这首歌里意外的暖心。接下来我们来听王杰王韵婵《祈祷》。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飞碟唱片推出的那些歌手那些歌儿。90年代歌手推新作的方式之一就是锁定黄金档的电视剧，这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歌手在短期内被大众高度认知的方式之一。在台湾唱片界呼风唤雨的飞碟，自然呢也将这种形式作为一个侧重点来力推自己旗下的歌手。下半段我们来听几首飞碟唱片与电视剧结缘的音乐作品。

提起电视剧《戏说乾隆》，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的片头曲要比片尾曲和插曲深刻得多。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呢，恰好也是他的演唱者蔡幸娟签约飞碟唱片的那几年。我们从他的个人资料当中可以看到，他与电视剧原声结缘最多的也是这段日子。这首歌在曲编配上的气场，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遮掩，因为二胡和古韵的加入，这份流转在弦乐和打击乐之间的情愫会显得格外的大气。而这首歌词读来呢，也是写尽了这部剧三段情的百转千回的柔情。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繁华过后成一梦啊。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们，还没有生娃的也已经在恋爱或者成家了吧。有意识到暴露年龄的题目，下手也同样是这样，梅花三弄。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醉销魂，梅花三弄。如果这句词你是跟着念出来，或者是从心里跟着读出来的，那么是不是应该隔空握个手？我们应该是上下差不了一代的人。这是琼瑶作词，音乐大师陈志远编曲，姜育恒在1993年为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配唱的主题曲。这张电视剧的原声带同样是由飞碟唱片出品，可以说是少有的集体从同一个情感角度出发的精品。听起来是首首音道情道，每次回听都是带动多于渲染的，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节奏了。同时呢，这也是飞碟唱片在台湾电视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时期，包括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听过的蔡幸娟在《梅花三弄》第3部水云间里也演唱了片尾曲《我心已许》。如果这一波电视剧音乐原声让正在听歌的你对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剧一一回忆，那我们接着将这一波操作继续。下面这首歌来自好久没听过的潘越云，歌的名字叫《七重门》。

刚刚听到的是潘越云的《七重门》。对于《烟锁重楼》这部剧的内容，可能很多85后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提起他的这首片头曲《七重门》，多数在90年代关注流行音乐的朋友应该不会太陌生，因为同样是琼瑶剧的音乐原声，潘越云这种苦苦的唱腔是非常有特色的。这首写满深沉的歌是由陈耀川作曲，琼瑶填词，收录在潘越云94年的专辑《秋天》当中。与这首作品的熟悉度不相上下的，还有他为《梅花烙》配唱的插曲《痴情不是一种罪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午的2点到3点，以及次日清晨的5点到6点。今天下半段节目听到的歌都是飞碟唱片在90年代为电视剧制作的音乐原声。之前3首的影视剧印象都非常深刻，最后这一首就带有一点打捞的性质了。这首歌是郭富城为曾华倩和林瑞阳主演的电视剧《牵手出头天》配唱的片尾曲《付出》。这首歌收录在郭富城94年发行的专辑《梦的尽头就是天涯》。从对你爱不完到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郭富城演唱事业的高峰都留在了飞碟。那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淡淡忧伤》，可能你从未留意，但希望听过之后你的耳朵会对这首私房收藏有所回应。今天的音乐分享就到这儿，我是宝宝，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

0: 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市场呢，三大指数收跌，创业板指跌幅超过3%，机器人概念股逆势大涨。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027.74点，跌了30.04点，跌幅是0.74%，总成交金额是1.36万亿。市场家数呢有1284家，下跌家数1008家，平盘家数60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314.70点，跌了346.87点，跌幅是2.21%，总成交金额呢是1.71万亿，上涨家数1742家，下跌家数1107家，平盘家数74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57.94点，跌了130.74点，跌幅是3.20%，跌幅比较大啊。总成交金额呢是8210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报收在1668.33点，跌了69.73点，跌幅是4.01%，总成交金额呢是1369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机器人涨了 5.94%， 航天装备涨了 5.34%， 玻璃玻纤涨了 3.15%， 非金属材料涨了 2.59%， 金属新材料涨了 2.57%。好，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力跌了 4.31%， 公用事业跌了 3.56%， 合力发电跌了 2.43%， 半导体跌了 2.36%， 贵金属跌了 1.83%。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减速器涨了4.37%，机器人执行器涨了3.90%，裸眼3D 涨了3.20%，玻璃基板涨了3.09%，屏下摄像涨了3.00%。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培育钻石，今天跌了3.71%，高带宽内存跌了2.58%，抽水蓄能跌了2.80%，MLCC 跌了2.56%，绿色电力跌了2.44%。好，我们再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是有一只新股上市的，除去这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90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7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绍兴金科桥大道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何伯强。何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何老师，今天市场低开低走啊，特别是双创的指数跌幅比较大啊，创业板指的跌幅是超过了3%的，量能上也是有所萎缩。您觉得周五和本周前四个交易日相比啊，下跌的性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4: 没错，今天的盘中其实我们看到指数一开之后其实还是有上拉的，但是午后的跳水或者说下跌主要还是由科技权重带动的一个调整。那么以融片为代表，包括那个主要的核心权重基本上都下来了，然后科创五零跟创业板都是跌超3%的。
0: 对，
4: 但其实整体就是这一轮今天我们能看到指数虽然下跌，但是个股有差不多3000家上涨。
0: 嗯，
4: 啊，那么前两天其实这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个股涨得好的时候，指数往往是跌的，啊，当然最近其实个股基本上都是，3000-4000家下跌，主要都是被科技类的抽了流动性。那么整体其实从这一轮，比如说我们以上证4258下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每次下跌或者说一些，比如说像今天的这种中大阴线为例啊，你去看每次都是下跌的时候放量，然后反弹都是缩量的，那么其实也意味着整个一个你可以说获利盘出逃，或者说一个反弹动能的不足啊，甚至说就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它是不愿意有资金来马上的承接做反弹的，也就是说反弹每次其实你去看要么就3万亿不到，甚至前两天已经到27-8000亿了啊，但是每次你看这两天今天的3万1000亿，前面几天下跌3万3、3万4都有。
0: 对，
4: 所以整体它是这么一个下跌放量上涨缩量这么一个节奏，所以整体我们觉得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啊，今天其实技术上上证也是击穿了6天线。
0: 嗯，
4: 那么我觉得短期从惯性来说可能还会再往下探一探，但是如果从中期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说中期啊，跟短期我觉得可能还指数空间上还是差一点，那中期的话我觉得这一波啊，比如说再有一个往下挖坑的动作之后啊，那么后面又会迎来机会。其实大家可以去对比，比如说去年的4月份、去年的11月、今年的3月，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它其实一开始可能是这种阴跌或者说缓跌，然后到最后啊每次都是以这种急跌或者说长阴的来结束或者中断一波下跌的啊，所以如果后面还会再有这么一个动作的话啊，就你如果是手中有筹码有子弹的啊，那么其实是是进场捡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可能我把后面的一些预判也都先说了啊，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就短期我觉得指数因为惯性或者技术层面 甚至六月份之前我们来也说过，就是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啊，有很多的事件，那么还是会有一些往下的惯性的下冲。但是特别是像上证这块，我觉得整体的向下的空间上啊，我们是不能看得特别低的。那科创板这边我倒是觉得可能还多一点啊，这边还可能空间上还多一点，在上证这边节奏上可能会提前于其他指数先到位。大概是这么个节奏。
0: 好，那应该不会跌破4000点吧，何老师？有没有支撑？
4: 4000点，我觉得概率还是挺大的。那4000点也没多少，就临门一脚的事情嘛。但是其实，再往下就是，比如说3950、3900，其实不是特别大的一个空间。那比如说，大家如果能
0: 心里总觉得是线，
4: 如果100个点，其实对100个点，其实也就2%到3%的距离。
0: 是。
4: 比如说3900，那也就3个点，对不对？也不是很高。如果是，就是关键是它是以什么样的一种节奏来结束的。就之前我们说，比如说是阴跌缓跌，到最后反而到底之前，你去看每次都是一个暴跌结束的。那其实如果是以比如说一天或者说一到两根阴线完成这种空间上的一个筹码交换的话，那其实反而是一种给大家就是这种布局的一个机会。那如果是像现在这几周你去看，反而是这种跌一跌，然后弹一弹，跌一弹，
0: 对，
4: 这种节奏上不是很流畅的这种调整，那可能时间上就会拉长一点。所以从之前的几次，大家可以去看，都是最后的那一下肯定是，幅度有点大的。那如果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阴线或者说空间上的打出来的话，那反而就是我们觉得基本上就到位了，那就可以进场了，或者说做一个下场减筹码的这种动作了。但是时间上可能还是比较那个，因为之前呢，我有没有讲我不知道，就再说一下，比如说下周啊，一个是 SpaceX 的一个上市，一个是世界杯啊，因为大家我不知道有些投资者有没有看外盘，其实最近加密货币啊跌的是比较厉害的，就是任何东西它其实全球都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整体，比如说世界杯来的，那很多人的钱可能或者说 SpaceX 来的，它会有一些筹。有些资金都倒腾到那边去，那些资产就会被抛出来。就现在这几个事件是六月份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或者说投资界比较重要，那么大家其实目光就会聚焦到那边，然后流动性就会往那边弄，然后有一些资金就会提前的做一个出逃。所以其实这一波调整我觉得是就是也是跟这些事件做一个提前的，有一些资金先出来了，那么后面如果配合着这些事件市场又来一个挖坑，那么我们就觉得差不多了。因为其实个股的一个最近的一个体感是比较差的，大家应该能够感觉，虽然指数啊、创业板甚至还在创新高，但主要就是个股在那边就是科技类的个股在那边涨，然后其他大部分股票都是跌，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对4000家的股票下跌的话，如果这种阴跌就每天指数阴跌都4000家，已经跌了差不多10天半个月了，跌了一个月了，后面再来一个加速的这种齐跌的话，那么其实就是短期可能节奏到位的这种标志，我是这么判断的。
0: 那我们现在持什么样一个操作策略呢？现在是不是就是等待，等方向明确了？
4: 对，我觉得这里我其实最近我们给客户的已经有1-2个礼拜了，就是
0: 等着
4: 观望，或者说多看少动，那你控制仓位。对，我觉得就是等一些大型的这种事件落地，那下周末是一个节点，然后可能到再过一周有美联储的会议，然后沃什会就是发表他的上任以来的首次演讲，那么加息减息肯定不会说，但是他的一个态度讲什么话，那大家肯定还是很关注。所以六月份其实事件后面拖下去是比较多的，然后到月底的话可能又有像半年报这些东西，月末的这种流动性可能也会，所以整体六月份我们觉得是挺难做的一个月。当然如果它后面出现了一个加速，我刚才说了，就空间上如果提前给我们到位，那我们也会可能有一些左侧布局，但是还是这种比如说好像要守一守的，要护一护的，或者比较慢的这种节奏的这种调整，我觉得就可以先等一等。
0: 好，那是不是可以提前去看一些我们之前就是想做的但是没有机会做的，或者是踏空没有做上的 ETF 的一些赛道去做，不做个股嘛，咱做大的方向嘛，这样行不行呢？
4: 这就是如果从 ETF 来说，这一波估计还是 就科技因为涨了这么多了，我觉得科技这一块是有调整的要求的。
0: 嗯，
4: 特别是如果美股那边再有一些风吹草动，
0: 等调下来嘛，对吧？嗯、
4: 对，我那调下来还是，但是调的空间上，这个其实是不太好把握的。就是指数上，因为现在指数跟个股是脱节的，特别是跟行业类
0: 的
4: 一些 ETF， 它是脱节的。我们觉得大的就是，比如说你看上证的话，那么其实，比如说3950或者3900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的啊。那么，其实空间上也不大，也就是2%-3%这么一个空间。那如果一步到位，那么就可以进场了。啊，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是个股，这个就不好说，因为很多个股指数可能之前3900的时候到现在，如果再回到3900，它可能比原来还高了100%甚至50%，这种股票很多啊。那他们的一个调整，这个我们就不能按指数来了，就可能指数跟个股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这里就如果你去布 ETF， 我觉得还是看那些就偏指数类的，就行业类的，特别是那些短期涨幅特别大的一些行业类的，你可以先等一等，等指数企稳了，那我们或者指数那个低点相对低点就出来了，我们再考虑，后晚个一两天你再去配也来得及的，
0: 嗯，
4: 对吧？就个股的 ETF 尽量就一般一个低点，你先去前面1%-2%或者说5%，你先去买宽基类的 ETF， 做一个指数的一个 ETF 是更好的。然后等指数企稳了，那个股后面会轮流反弹，你再去买。行业或者说这种板块 ETF 更好的系统。
0: 就是科技的难度的确是非常大的，就像贺老师刚才说的，指数看着还挺热闹的，然后打开自己的账户呢，我买的科技股都是绿油油的。然后你看，半导体涨得特别厉害，就那抱团嘛，对吧？都在这一块，然后别的科技是有跌的。然后半导体下来之后呢，机器人游戏今天又上来了，就是这个个股非常难去把握到它那个涨跌的规律。
4: 对，因为像这种炒作的话，一般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叫那种缩圈，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就跟比赛一样，你16进8，8进4，然后到决赛圈。比如说最后报到最后，比如说到今天你去看光模块啊、中低徐上这些，今天也开始跌了，但是前面其实它都没跌，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决赛圈的选手了，那其他的已经，但是又有多少投资者会去买这种票？所以其实你买个股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难度是可能还不如直接配指数，我们
0: 对指数，
4: 对对对，可能还不如 ETF 更好一些。
0: 嗯，
4: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缩圈的一个过程，而且 ETF 它主要的还是一些偏权重的一些个股，他们往往就是还是能够跑赢指数的。
0: 嗯，
4: 对。
0: 好，那在这个具体的配置的角度呢，大家伙儿其实还是在考虑，就是相对来说哑铃策略一点，就是均衡一点，然后科技啊还有防御类的品种都做，但也会比较困难。因为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投资者，他就是买的煤炭，然后买的这个科技，他就等于是除了那一天就都涨了以外，其他的所有的时间点他都觉得是白忙活的，就有这种感觉。
4: 这段时间其实你就说那个点，这段时间你只要你如果没买科技，你能够不亏钱甚至少亏钱，你就已经
0: 很不错了。
4: 就这段时间你要赚钱，除了科技可能都赚，但是科技你看也在补跌，
0: 是的。
4: 所以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是还最后你会发现都是一个就是差不多可能，或者科技稍微好一点这么一种。那哑铃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啊，你这边其实红利类的，我觉得也是可以，也是建议配的。就投资者如果红利这边比较擅长的话，也是可以配一部分。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是红利这种啊，你跌下来配了，然后涨上去，你觉得啊涨不过科技，然后我又换到那边，就你原来不是做那个的人，
0: 白忙。
4: 红利的节奏跟科技是不一样的。
0: 嗯，
4: 红利更多的一个你是要有耐心，第二个就是你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短期的这种品种，它是一个中。配置类的资金，或者说你更多的作为一部分你配置去长期持有的这种，你不能说我科技可能红利涨一年，可能科技一天啊就结束，但你觉得不行，但是
0: 可能半天
4: 也是，对，调下来也是一样的。
0: 嗯，
4: 就现在你从比如说我们看港股的一些红利，或者说红利低波啊这些品种的话，其实今年他们的涨幅也几乎是没有，但是按照往年来看，这些红利类的品种每年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绝对收益的，所以红利的品种，我觉得这个位置适当的有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拿一点，问题是不大的，对吧？
0: 好，最近大家伙儿还在讨论一个问题啊，讨论的比较火热，就是谁会接棒科技，或者说谁会和科技并驾齐驱？ 市场。有人说电力，
4: 对，还是一个，就可能还是一个风格转换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这个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就是啊，比如说我涨了两天消费，就说啊，消费取代了。很多的一个大的，因为你要想科技也不是涨了一天两天了，它也是可能，对，也是长期的这种大家积累。其实科技也是一个缩圈的过程。其实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资源加科技两条线，但是你看到
0: 是的，
4: 基本上三月份调完之后，
0: 就是科技，
4: 资源后面就有点脱节了，就是除了科技就没有了。
0: 对，
4: 所以它也是相当于决赛圈的选手，最后是科技胜出。是什么？但是你要把科技再拉一下嘛，你要在一个挖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有很多的这种过程的，啊，有没有一些事件宏观面，然后产业逻辑，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你既然科技那边，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科技产业内部的一些做轮动调配更多一些。那么那些低位的那些老增资产，或者说一些低位的品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震荡筑底，或者说有消息的时候，那做一个反弹。但是更多的你想走一波趋势性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啊，目前来看，那么可能就是现在你去看啊，就科技下来的时候啊，很多资金啊会不会风格转换，我去抄一个白酒，抄一个什么，但其实你会发现
0: 并没有，
4: 那些也抄不动。就今天上午其实有这种好像风格转换，但下午科技一跳
0: 的
4: 你看指数也是还是被带下来的。就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那个，最近我们其实指数有这种成分股的这种调仓，你自己去看一下。比如说上证五零，沪深三百，其实我们的一个含科量，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占比，已经是到了50%以上。比如说一些大的一些科技，像易中天啊、寒武纪啊这些东西，已经在这些指数里面的，整个权重的占比，科技已经要超过50%。那你想想，如果科技大跌一波，你觉得这些指数会不跌吗？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投资者想的就高低切换啊，科技跌了很多，指数不跌，我去炒别的指数。但现在指数的一个调配，按照国际惯例，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之后，你科技跌了，你指数不可能不跌的。就顶多就是平盘。比如说你拉了科技啊，涨了茅台 ，OK， 那我对冲一下不跌。但是现在你不可能说我科技跌20个点，你觉得茅台能涨20个点吗？也比较难吧。所以更多的可能它是一个。先是一个往下砸，然后砸到一定时候科技跌不下去，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其他的这种啊，比如说科技内部轮动，再挖一些新的品种，或者说啊，其他的也反弹，但是要有一个合力，但是整个指数可能也没那么容易。就如果科技是暴跌，你想靠其他东西完全抵消科技的跌幅，短期难度是比较大的，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每次切换不可能那么丝滑的，很难的，对吧？
0: 所以才难做嘛。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看到有这么多不确定性，科技要跌，那我觉得还就你去切低位，还不如直接减仓，或者说仓位先控制一下。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其实空仓比就是踏空还难受，或者比套牢难受。
0: 他要做，
4: 对，就是在不确定性比较多的时间里，你看不清。现在其实你在场内你是很难受的，你看着指数不跌，天天四千跌下跌，然后今天，指数刚才涨了吧，然后科技跌了，但你到底是买科技还是不买科技，其实也是很难的。所以跟这个时候，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整体控制仓位。那你如果有一些结构性机会，那你适当的弄个20%-30%去玩玩就够了，等那些。全部都不确定事件先落地之后，大家我们再去考虑啊，加大一些仓位，或者说指数跌到位了，我们再加大一些仓位。
0: 我今天早上是把钱转到账户里的，然后我中午纠结了一下，我下午还没动，我决定
4: 对
0: 是吧？再等
4: 一
0: 等。
4: 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段我们因为提醒了已经2-3周了，我们这地方就也不好做。你科技你这么高的，你让他再冲吧，很多投资者本身也不是这个风偏的。但他也难做，那其他买的嘛，天天跌，那我觉得你还不如不做的。
0: 对吧？等一等，就控制一下仓位，对吧？然后留一点子弹。
4: 对，你想要的风格转换没？那些老的风格转换没那么简单的。
0: 是的、
4: 啊。可能有反弹，但是你想这么丝滑的，就跟科技一样，一下给你一个月涨10%，不可能的，难度挺大的。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的等待，控制好仓位，对吧？
4: 对，节奏上就是你可以不要这么快，你先。多看看这段时间，你就对，或者甚至你有些仓位低，就不要打开账户。
0: 很
4: 多人手痒嘛，就不要看。
0: 不看对吧？好，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4: 再见。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6: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5: 哎，是的，领导。
6: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5: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6: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5: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6: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6: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5: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6: 你
7: 哎，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5: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7: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5: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6: 出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发行人之政府和政府机构。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发行主体，它包括公司、企业和政府与政府机构。今天呢，我们来了解政府和政府机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兴起，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已经成为证券发行的重要主体之一。但是政府发行证券的品种一般仅限于债券。政府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既可以用于协调财政资金短期周转，弥补财政赤字，兴建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性的建设项目，也可以用于实施某种特殊的政策，在战争期间还可以用于弥补战争费用的开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税收、货币发行等特权，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债券不存在违约风险，因此这一类证券被视为无风险证券，相对应的证券收益率被称为无风险利率，这也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指标。中央银行呢，是代表一国政府发行法偿货币，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机构。中央银行作为证券发行主体，主要涉及两类证券。第一类是中央银行股票。在某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中央银行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结构，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但是中央银行的股东并不享有决定中央银行政策的权利，只能够按期收取固定的红利，它的股票类似于优先股。那第二类呢，就是中央银行出于调控货币供给量目的而发行的特殊债券，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期限不等，主要呢是用于调节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面值退市的相关规定。我国沪深两市的股票票面金额均以每股1块钱为单位，根据退市新规要求，沪深两市的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块钱，就会被实施交易类强制退市，也就是面值退市。面值退市的相关规定是这样的，先来看沪深主板。一、仅发行 A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连续120个交易日通过本所交易系统实现的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500万股，或者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将退市。二、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连续120个交易日通过本所交易系统实现的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100万股，或者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将退市。三、既发行 A 股股票又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其 A 股、B 股股票的成交量或者是收盘价同时触及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

0: 决定的标准。再来看一下科创板和创业板的面值退市相关规定，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将退市。面值退市后，股票会进入三板市场进行买卖交易，不过三板市场交易非常有限，交易价格必然也不会很理想。这面值退市只是交易类退市的一种。上市公司最新交易类退市规定是这样的，主板交易类强制退市规定，一，仅发行 A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连续120个交易日通过本所交易系统实现的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500万股，或者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二，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连续120个交易日通过本所交易系统实现的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100万股，或者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三，既发行 A 股股票又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其 A 股 B 股股票的成交量或者是收盘价同时触及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标准。四，上市公司股东数量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均低于2000人，这20个交易日呢是不含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20个交易日。五，仅发行 A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或者既发行 A 股股票又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六，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3亿元。再来关注一下科创板交易类强制退市规定。一，连续120个交易日实现的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200万股。二，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三，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市值均低于3亿元。四，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东数量均低于400人。创业板交易类强制退市的规定是这样的。第一，连续120个交易日通过本所交易系统实现的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200万股。二，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三，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市值均低于3亿元。四，连续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东人数均少于400人。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北交所交易类强制退市规定。上市公司连续60个交易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其股票上市。第一，股票每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市值。二，股东人数均少于200人。三，股票交易市值均低于3亿元。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看到中国人民银行 APP 上的公告，购买数字货币可享受100倍的收益，你心动吗？60岁王大妈来到银行，要求提升转账额度，因为她发现了一个100倍收益的投资。随后，王大妈展示了一个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的 APP， 说是自己在网上下载的。APP 中的官方公告显示，投资数字货币可以获得100倍收益。并由专人将现金押运到家，王大妈已经投了4400元，正幻想着有人拎着44万现金上门呢。同时，她准备将自己的存款全部用于继续投资。其实，王大妈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不法分子制作虚假的中国人民银行 APP， 发布买一送百、高利息等字眼吸引受害人眼球，随后以广告链接的方式引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而引导受害人投资受骗。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高额利息、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陷阱。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 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金融产品部的张飞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基金投资的相关专业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学习到这个课程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下午好，来到我们这个权益市场啊，来到 A 股去做投资，讲到了这个四大人性，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人性，就是这个恐惧。那大家也都听过这个巴菲特讲的那句话啊，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但是呢，这句话大家啊听上去非常容易，但是做到确实是非常难。那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这个大家往往听到别人讲什么东西，那其实都是这个听完之后也就结束了，你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别人讲这句话他的心理的标准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标准给大家放出来了啊，非常重要啊。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贪婪和恐惧不是听别人啊随口啊一句话，而是要建立在一个可衡量的这样的一个数值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啊。这个不要到最后啊，这个我懂得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原因就是在于你没有理解这句话什么时候啊，这个建立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非常关键。那么底下黑色的这条线就代表的市场极度乐观的时候啊，非常明显。特别是你看，在2018年这个年初啊，市场是经历了2017年蓝筹行情的一个牛市，对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讲这个未来宏观经济非常好啊，我们这个国家经济一定会非常繁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风险溢价已经非常低的。那么风险溢价非常低，就代表了你的位置相对来说是相对比较高的啊。你假如说你受到一个市场受到一个某一个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你就会跌得非常容易，市场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那么只有当这个风险溢价非常高的时候啊，再出现大的利空，市场也不会往下跌，因为市场已经把所有的利空因素都反映在市值当中啊，反映在这个股数的指数当中，也就是说市场已经跌无可跌，跌不动了，往往不能被过多的悲观的情绪和乐观的情绪去裹挟我们理智的一个思维。我是作为一个理科生出来的，所以说我愿意去理性的去思考市场所呈现的一些状况，而不是用一些这个别人人云亦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左右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也建议大家平时要去做一些思考，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你这样的一个投资。所以说呢，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它一直都是在我们这个资本市场里面是不断的滚动的，不管是站在国内市场还是站在国外市场，可以说这种机会它都是随着这个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会引发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最后呢，给大家简单的去做一些关于这个基金筛选方面这样的一个分享。你们知道，就是懂得再多，但是呢你不去落实到这个投资方面，最后都是归于零。所以说呢懂得很多这个经济形势，懂得很多这个行业细分，但是呢到最后你去做投资，那么要么你是做这个自己去买股票，那么要么你去配这个基金啊。那么配了这个基金之后，你就要去了解这个基金经理，因为基金经理是管理着你这个资产的一个主理人，可以说他对于你这个基金的一个这个运作的未来的业绩啊，都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觉得呢，大家一定要在心里面要有一个认识，就是基金经理啊，他也是人啊，他不是神，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刚刚讲到了这个股市啊入市的一些人性，其实不仅仅我们普通投资者小伙伴们你们有这些这个人性的一个弱点，那么对于基金经理来讲，它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弱点。那么这种弱点其实在不同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运行当中它会容易放大，那么有一些这个基金经理他可能够去这个理解自己啊，了解自己，最后能够把它运用的好，那么有些基金经理那么可能他就随着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并没有能够做好的一个调整，那么就会呈现一个基金净值大幅亏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我建议大家就是平时在筛选这个基金方面尽量呢还是要去选择一些这个灵活配置型这样一个基金经理， 那么这个灵活背身基金经理有个好处，就是在行业的这个细分方向上啊，这个选择上相对来讲是比较分散的。那么包括在这做这种景气行业投资的时候，它能够去做到一些均衡。那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赛道，对吧？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这个赛道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它就是波动性特别大啊。也许你从去年年初买了新能源，你赚了60%，但是呢，一下子就给你跌到40-50%，你从内心里面真的是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啊。这个就是啊，你的一个投资的这个偏好和这个基金啊，和你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投资方式，那么可能会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异。那这样一种情况下，你得认识自己。我刚刚讲的认识自己非常重要。假如说你想配置这个权益资产，但是呢，你不希望这个基金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电梯一样的走势啊，刺激你的心脏的话，那么建议你去选择一些这种分散行业啊，能够去灵活的去把握一些行业景气板块变化，能够去连续跑赢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那么也许它的这个某一段时间的收益啊，没有像新能源板块涨得那么好，但是它波动小啊，也许它跌个10%，那么市场跌个30%，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基金。那我觉得只要是适合你啊，你觉得你持有起来体验比较好的话，那其实也是值得你去持有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在这个筛选基金的时候，这个筛选基金经理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过往选的每一只基金啊，这个去总结一下这位基金经理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位你买的这个基金，你赚的这个钱去总结一下，这个基金经理到底是基金经理给你赚的钱，还是因为这个市场本身上涨给你赚的钱。你一定要去理解你的收益来源是来源于市场的贝塔，还是来源于基金经理给你赚的这个阿尔法。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去帮你去总结你手上的这个基金，你是不是一位比较合格的这个基金经理。那么这些基金经理呢，好的一个灵活性配置基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去连续的去这个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业绩。也就是说它采完了这个大盘价值风格之后，它又能够去买这个中小盘市值风格的，他买完这个价值风格之后，他能够去买这个中小盘成长，所以说呢，他在这些

经验。那么当然呢，最后就是建议大家呢，如果平时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因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这个投资，说实话，这个平时工作都是比较忙啊，没有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事情。那么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到专业的这个证券型机构啊，理财机构，我们国元证券啊，去选择一位比较靠谱的这个理财经理啊，能够去帮助你们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投资啊。相信专业的机构啊，相信我们国元证券能够去帮助去打理好你们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工作。那么最后感谢大家，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啊，谢谢大家。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0: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发展，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跨越山海，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
7: 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5: 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中国茶正以开放包容之姿，在世界舞台上勾勒出人类文明互鉴的崭新图景。资讯有故事，国际茶日，茶香飘世界。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初夏时节，万物并秀，茶香四溢。2026年5月21号，第7个国际茶日翩然而至。201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5月21号确定为国际茶日。国际茶日的设立是为了弘扬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也是重要的茶叶主产国之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产量达到392万吨，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产茶国位置。而作为茶的故乡，茶文化发祥地，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画卷中，每一卷都飘着清幽茶香。节目伊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为您介绍茶叶在中国的悠远历史。
8: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的国家，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起初，茶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周朝时，茶树被人工栽培，茶叶作为蔬菜被使用。从秦代开始，茶成为饮品，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到了西汉时期，茶开始向世界传播，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西亚等地区。唐朝时，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中国茶的重要传播地。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茶在明朝以后搭乘船舶漂洋过海到达欧美。特别是从荷兰开启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后，大量的茶叶从中国贩运至欧洲各国，所到之处掀起品茶热潮。中国 茶从此成为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饮品。时至今日，茶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全球性饮品，它深深融入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刻续写着东西方交融的故事。
5: 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这是一首英国歌谣中的一句歌词。十七世纪，中国茶叶传入英国后，迅速成为英国王公贵族重要的社交方式和线下消遣。在位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座十七世纪别墅里，有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充满了中国风设计。房间中赫然摆放着一个中式茶桌，桌上的青花瓷茶杯、茶壶来自遥远的中国福建。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幼英认为，这个房间可能是一个茶室，它证明中国茶叶早在十七世纪就进入了英国。
9: 在十七世纪，你要知道那个茶非常贵，我们叫一两黄金一两茶，有了黄金还买不到茶，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英国。那么这个主人的身份就告诉了你，他一定是个上流社会的一群人群，而且他拥有这么专业的泡茶的器具，他是一定可以得到茶的。那么这就代表了一个上层社会人际交流的一个场景，而且也反映出那个时候中国的茶已经进入到了英国，这就印证了这个事情。
5: 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喜爱。七百多年前，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曾写下美妙的诗句：在清香的碧螺春茶汤里，我看到了中国江南明媚的春色。七百多年后，中国茶在意大利早已随处可寻。意大利茶叶与花草茶协会是意大利国内首家专业茶协会，汇聚了一批爱茶人士，他们品茶、讲茶、研茶，致力于茶文化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推广普及。协会主席马可·贝托纳是意大利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茶文化研究者之一。
10: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超过35年前的事情了。在那里，我意识到茶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和哲学。
5: 马可·贝托纳不仅深谙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将茶叶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更将弘扬茶文化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使命。
10: 茶影响了所有人，影响了它传播之处的所有文化，事物之间的平衡，事物之间的关系。

0: 尤其是品茶时缓慢的时间感，以及去享受泡茶的每一刻。我们的协会有20年历史，是意大利第一个也是最悠久的茶协会。多亏了协会，我才能更好地传播茶文化。所以在这20年里，我试图传递对茶的热爱，教学茶艺。所有人都对茶艺世界非常着迷，因为泡茶的方式不仅优美，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能够喝到制作精良的茶的乐趣。
1: 20多年来，马可·贝托纳举办各种各样有趣的茶文化推广活动，在全世界参与各类推广中国茶文化、支持中国茶产业的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他希望更多人能爱上茶，了解中国茶文化。
2: 我叫汉娜·卡特，是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的美国人。我是武汉一所国际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1: 取一池茶叶，注一壶热水，饮一杯清茶。每天早上，汉娜·卡特都会以这种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这一缕茶香牵起了他和中国的缘分。
2: 我是喝着茶长大的，而且我一直很喜欢喝茶。自从来到中国，我对茶的了解越来越多。茶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几年前，在得知武汉一所国际学校有工作机会时，即将硕士毕业的卡特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面试过程非常顺利。到达中国后，汉娜感觉这就是她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

0: 这个茶是我们今年的春茶，最好的茶，尊贵的客人才喝，才能喝上这种茶。
1: 说到中国茶的味道，中国人喝茶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茶既有广度也有深度。我喝过绿茶、白茶、红茶和黑茶，它们的味道各不相同。中国茶有种自然而快乐的味道，在丰收的季节，茶农们在大自然的环绕中，一边唱歌，一边采茶。采完茶休息时，你也可以看出他们很开心。中国茶有一种好客的味道，当你来到土家族这样的村庄时，他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欢迎仪式，并在仪式上为你献茶。中国茶的味道是厚重的，中国的制茶技术经多年传承，日臻完美，而人们还在继续钻研制茶技艺，用科技进一步提升茶的品质。中国茶的味道是世界共享的，茶源于中国，兴于世界。人与人通过喝茶交流思想，国与国通过茶叶交流文化，所有这些都被凝聚在一小杯美味的茶里。
2: 卡特说，起初我爱上的是中国茶，而现在我早已把中国当成了我的家。在汉娜·卡特的家乡美国，喜欢中国茶的人越来越多。今年四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茶和天下，乐冠东西”暨“你好中国”旅游推介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活动并致辞。谢峰表示，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的绿色使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中国茶叶返航，拉开中。

0: 近年来，中国新茶饮品牌纷纷登陆美国，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美国朋友成为追茶人，甚至选择在华攻读茶学博士，创立个人茶品牌。今年春节，马里兰州匹克酋人文交流访华团来到江西上饶，中美青少年背上茶篓，深入茶园，为两国青年交流注入清新活力。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标志着这片东方叶子在世界文化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我们来听一段短片。
1: 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古茶林连片分布，面积达2.8万亩，有古茶树320余万株，是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1000多年前，布朗族先民在迁徙途经景迈山时，发现了此处的野生茶树，于是在此定居。他们与傣族等世居民族一起在林中建寨，并探索出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在高大乔木下种植茶树的林下茶种植技术，形成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不同于人工茶园的茶树多为低矮的台地茶，景迈山的茶树高大粗壮，活力十足地生长在自然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且百年树龄以上的茶树比比皆是。景迈山古茶林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自然生态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0: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又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古商道，被誉为连通中俄两国商贸的世纪动脉。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茶文化主编徐小村的介绍。
2: 目前我们中国的万里茶道正在申遗，这个万里茶道呢，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是从福建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全程有1.3万公里，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艰辛的茶叶之路。这个申遗这件事情呢，它第一是要让全世界认识我们中国有过这样一条茶叶之路，第二呢，它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记忆，第三呢，是这条路非常艰难，它从福建武夷山出发，其实很多的商人都是山西人，他们那个用徒步走的方式要穿过非常寒冷的蒙古到俄罗斯，是这个非常艰苦的，路上曾经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死去。所以呢，就是茶叶向外推广这条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非常光荣的一条道路。
0: 风起茶香至，古道换新颜。随着申遗的进行，万里茶道正逐步揭开尘封的面纱，让古老的茶香在新时代再次飘向四方。今年4月，跨越山海的味道，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特别巡展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拉开帷幕，将持续至6月22号。该活动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华中科技大学与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共同主办，通过图文展板、多媒体展示、文艺演出以及茶艺和咖啡制作技艺展示等，呈现这两种饮品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影响。200多年前，巴西引进中国茶主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地区种植，后来逐步向米纳斯吉拉斯等地扩展。至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植物园还保留着一棵古老的中国茶树，在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还建有一座六角形传统样式的中国亭，位于游客必经之路旁，纪念中国茶农将茶叶引进到巴西，并传授生产知识和技能，为巴西发展做出贡献，也纪念中巴友谊源远。

0: 远流长。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相距遥远，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始终在不断加深。
1: 我们两国实际上是距离非常远的，中国和巴西相距非常遥远，但是呢，这种地理的这种距离啊，也无法阻挡两国人民日益的相知相亲啊，推动两国的这种合作啊，不断的向深度广度方面进一步的拓展，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具有内生的动力。我们现在正在携手共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了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可持续的星球，也在开展发展战略对接，所以我们人文交流要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民间友好的这种动力。
0: 据万里茶道与咖啡之路巡展的策展人华中科技大学刘小虎教授介绍，通过比较和展示这两条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线路，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不同文化各具其美，美美与共。
2: 我觉得茶是特别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它非常温和，又非常亲近，能够让人交流。而咖啡呢，咖啡是让人快起来，茶让人慢下来，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这种要素哈。就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觉得可能特别具有文化的交融的特色。
0: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采用了很多科技互动手段，让观众不仅能够品茶味，还能闻茶香、听茶歌，得到全方位的观展体验。据刘小虎教授介绍，AI 技术、3D 打印与建模、无人机拍摄等在修复展品和交互场景中都得到了应用。
2: 那我们又想把它用现代的手段表达出来，我们希望是能够让年轻的一代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又用了这个 AI 的手段，把一些脑照片做了修复，把一些脑的场景就做成了这种动画，做成了视频。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但是可以用现代的手段让它更有丰富的表现力，更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中国的这种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够对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播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0: 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和沉静内敛的中式美学，如今也持续走进了南美大众的视野。在展览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对于茶的文化意义说出了自己的理解。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学生爱德华认为，茶是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呈现。
3: 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喝茶象征着友谊，象征着团结，它实际上与历史息息相关。
0: 巴西教育部高等教育人员促进委员会主任马西亚塞拉费雷拉认为，
4: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超越咖啡和茶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拓展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国家和文化的机会，从而在社会、文化和教育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
0: 从茶与咖啡入手，文化的连通厚植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伴随着缕缕茶香，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幼英认为，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不仅影响了全球精神文明，还带动了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
5: 我们知道，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在种茶，那而且这些种茶很多的技术是来自于中国，我们中国的很多专家去教他们怎么种茶，然后全世界有160多个国家在喝茶，所以世界上为什么每年要喝掉这么多的茶叶？因为茶也是健康的，通过文化传播，他们知道饮茶是健康的，是快乐的，啊，也是可以郊游等等。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2020球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2: 哎呀，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3: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4: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5: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三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6: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2: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2026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沙漠之上热浪翻滚，赛场之内枪声与呐喊交织。来自48个国家的109支顶尖队伍中，有2支中国女子特警队，分别是四川特警女队和中国特勤女警队。这是中国首次选派女子特警出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迎来的多是外界礼貌却不看好的目光。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王佳丽回忆说，
7: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加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都是看我们就是竖这个大拇指，可能我们看上去对他们可能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我们看着都很矮很瘦，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比赛下来之后觉得这一群姑娘确实不一样。
1: 这份不一样最终量化成了震撼全场的战绩。在男女混合总榜排名中，四川特警女队排名第28位，超越全球70%以上的男子队伍。中国特勤女警队排名第35名。在参赛女队中，两队位列亚军和季军。赛事5个大科目、200余项小项目中，四川女子特警队成功翻越60个障碍物、137个靶标，弹无虚发，成为中国6支参赛队里唯一实现零罚时、零罚分、零失误的队伍。远征落幕2个多月后，总台记者在四川集训基地见到了这群再度相聚的姑娘们。谈起这场震惊世界的征战，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王佳丽和阿坝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民警李峰林说，
7: 一群有执念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8: 在特警来看，不分男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就是会付出比男生更多的努力。
1: 阿联酋特警挑战赛赛事设置了5个科目，分别是火力突击、闪电冲防、警官营救、塔楼行动、极限越障，旨在全面检验特警队员的体能极限、射击精度、战术协同和心理抗压能力。
2: 三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四川女孩了不起，加油加油！做到那些壮汉做到的同样的事情，了不起。
1: 人们把同一比赛科目中3个中国女特警的表现和4名外国男警察的表现放在一起。

0: 表达自己的惊叹。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创办于2019年，男女同场，标准统一，因科目难、强度大、要求高，被称为特警界世界杯。这个赛事最令人瞩目的是赛场上没有任何性别区分，障碍高度、负重标准、射击距离，女子队员和男子队员进行的是完全相同的项目比拼，残酷与公平并存。对此，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1: 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大家都是特警，都干的是一样的活，比赛的科目肯定要一样啊，就为什么要去分男女？是有差距嘛，但是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赛场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是哪个队，对于女性来说她真的是已经成功了。
0: 警官营救科目当中最难的环节是合力搬运一只重达240斤的巨型轮胎，多数女队选择四人协作，而四川女子特警队主动选择更难的三人模式。成都市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特战大队突击中队民警沈一说：
1: 因为我们想的是三个人抬，他就有一个人能空出来去先把狙击手先运回去，节约了时间嘛。
0: 三人协同将沉重的轮胎从地面稳稳扛上肩膀，这一动作即便对身材魁梧的西方男队员而言都是挑战，对三位川妹子而言更是一场处于缺氧边缘的极致博弈。这份力量与默契藏在每个人的视角里，四川特警女队中体重最轻、体型最娇小的李峰林对这份重量刻骨铭心。
2: 您可以想象成你身上扛了一个100斤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清醒的话，你很轻松就能扛得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人假设他喝醉酒了，然后你再去抬100斤的他，可能这就是在你运动之后抬240斤轮胎的区别。
0: 队里年纪最小的张玉英来自甘孜州公安局反恐特警支队，是铁三角的第二角，
3: 跑了几百米，然后打完枪，然后翻了障碍，已经到最后1/3的那个位置去抬的轮胎，已经跑得很累了，然后你要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每次抬的肩膀都是发青发紫的那种，但是还是一遍一遍的试，一遍遍的配合，多抬两次腰上的压力也受不住，就会很痛。
0: 队长沈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是核心发力点。
1: 他们管我叫一哥，因为第一嘛性格像男孩子，第二就是我年龄在他们当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说就像老大哥一样照顾他们。如果说我们步调没有一致，起的那一下没有在一个频道上，那个轮胎是肯定是起不来的，肯定它会东倒西歪。之所以我们能起来，原因在于我们平时的配合，就是能达到我说一二起的时候大家能劲往一处使，然后才能说顺利的把这个轮胎抬起来。
0: 按照比赛规则，他们需要合力将轮胎抬起，翻越指定障碍，三人对视一眼，同时下蹲发力，240斤的巨型轮胎应声离地，李峰林的手臂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最终和队友一起将轮胎稳稳放在终点，现场掌声雷动，那一刻他们拿下了这一科目女子组世界第三的成绩。姑娘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柔肩一担当，优秀成绩的背后自然离不开她们数月如一的努力与节制自律。王佳丽说：
4: 因为那个对我们最难的来说就是障碍，当时刚接触障碍的时候浑身都是伤，腿上没有一块好肉，全都是紫的青的，因为它毕竟障碍它是硬的铁的，你用你的肉去跟铁去对抗，就是难免会伤到磕到碰到这样子，就是腿窝这里膝盖这里，手也是会经常就是这个皮就掀下来，没有办法，大家都这样，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的茧子越磨越厚才能保证你不会受伤，我们都这样，所有人都是一起练一起吃苦的。
0: 枯燥训练里唐奔义的坚守让人心疼，2025年5月，他在一次障碍训练中意外摔下，一张他坐在轮椅上脚打石膏依然坚持巨枪练习的照片在警营里广为流传。
5: 左脚的脚踝内踝粉碎性骨折，然后外踝是骨折错位， 外踝植入了钢板，然后内踝是钢钉固定。回来复健，自己就在对面也闲不住。
6: 参加比赛的时候，钢钉什么的取了吗？
5: 没有，现在都还在，可能明年才能取了吧。
0: 赛场之上规则严苛，有几个环节是狙击手击发第一枪后，突击队员才能继续推进。迪拜沙漠大风肆虐，成为射击最大的变数。唐奔义和南充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突击大队副大队长邹雪回忆说，
5: 每天大概中下午的时候风就特别大，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7: 虽然日常有过训练，但是在那个这么大的赛事上，这么陌生的环境，再加上跑动之后心率这么高，虽然我们有补枪的机会，但是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0: 实现全场零脱靶的邹雪，最早竟是从替补逆袭而来。
7: 2019年参加全省第二届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让我成为了替补，然后参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吧。当时取得了女警组的第一名。就从那之后呢，我就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有在参加嘛。我是从手枪竞技比赛过来的，其实25年国赛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狙击枪，一步一步经过很多次的磨合，然后才改变过来的。
0: 这种从替补到世界顶尖的转变背后，恰恰是队员们近乎偏执的苦练。为适应中东赛场环境，他们辗转多地，专挑山高风大的场地，强化强风射击训练，极致训练练就肌肉记忆。可赛场上的突发状况却让这份优势变成考验。沈一说，
1: 练得多了它就形成肌肉记忆。当时是组委会临时增加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用手握握把，他们前面的队伍都吃了亏。在比赛紧张的氛围下，你肯定非常习惯你去拿那个握把。
0: 取枪时一旦直接触摸握把，就会面临30秒的罚时。这种变数恰恰成为了对一名特警心理素质的终极考验。
1: 然后我们就反复提醒自己，到时候不能握握把。就还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练这个东西。然后当时临场换姿势吧。
0: 极限越障科目中，他们以6分01秒的成绩，把世界纪录大幅缩短1分12秒。身高161厘米，体重90多斤的李峰林是全队公认的王者。对于这一称号，李峰林说。
2: 障碍训练的时候嘛，我们比拼单人赛，基本上我就是稳居第一的位置。我们教练就开玩笑就说，哎，你这个王者，然后后头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这个和小时候比较调皮有关，然后加上后期的自己的训练啊锻炼，可能上肢力量还有灵活性要比较好一点。我经常在外面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多人都说我们像还在读书的学生一样。
0: 赛场上这个学生模样的姑娘，不仅是抬轮胎时的重要支柱，也是搭人墙时最顶端的锁扣，承载着全队的希望。
2: 对，考验团队协作的是搭人墙，然后就是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连贯，然后我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0: 赛场之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王者。作为团队底座的柯云倩，肩负着最沉的压力。
8: 因为如果说我底座只要稍稍一松，就可能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然后就可能会受伤。所以说，当底座就是必须要紧起来，一点都不能松。
9: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2019世界特警挑战赛上，两支中国女子特警队与来自48个国家的顶尖队伍进行了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的项目比拼。
10: 哎呀，3个女孩来扛起一个120公斤的大轮胎。
1: 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吧，比如说有些细节上面会比他们做得好。
5: 在280米的长距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紧密配合，行云流水，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7: 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三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
11: 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10: 汗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女特警闪耀特警世界杯的故事。球世界特警挑战赛的赛场上，另一支来自中国的女警参赛队伍是中国特勤女警队，队员程田一是一名狙击手。2024年，程田一成为新成立的女卫士长大队第一批队员，队里需要两名狙击手。已经有过全国参赛经历、射击成绩突出的程田一被选中，开始接受系统的狙击培训。
12: 我其实非常愿意去学习的，当时第一年我在杭州特警挑战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狙击手，我觉得他们很酷很帅，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到这么酷这么帅。
0: 狙击手看上去很帅，练起来却很磨人，接20斤的枪要跟着程田一完成整个科目的跑动和射击，枪会晃，重心会变，身体控制要更稳。在带着枪进行绳索速降训练时，程田一被一次倒挂阻碍了很长时间。
12: 那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那时候就再也不敢背枪上去了。我感觉我是一直到比赛前一段时间吧，就是离比赛已经很近了，我才敢去把牛角包换成枪。我觉得其实恐惧主要来源于未知，你没有正确的背枪从上面锁降过，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你真正尝试过然后成功过一次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然而更大的挑战来自警官营救这个比赛科目，他要求狙击手在跑动越障之后击中四个只有3.8公分的小黑点儿。
12: 我必须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的去把这一枪打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心率是很高的，你要就去控制它，然后还要把它打准，因为你没有任何容错率，你只有四发弹，拖一发你就发30秒。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哭，就是太焦虑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就是不要有任何失误。所以我就每天比如说先冲一个折返跑，然后趴下打一发，然后看自己的弹着点有没有问题，然后就是通过反复不断的重复，大概一天要冲个20几组。所以因为你所有的自信其实都来源于你自己的努力。
0: 超乎想象的刻苦训练是为了追求确定性，但赛场上总有小概率的不确定事件发生。在塔楼突击科目中，程田一第一枪击中了靶标，但靶标没有倒下，反而是转了90度，靶面几乎变成一条直线。如果不能及时击落，全队就要被罚30秒。
12: 可能0.5厘米，反正肯定不到1公分。我没有时间去慌，也没有时间没有自信。就是你如果在那个瞬间心态崩了的话，你绝对没有机会打中它。我是没有任何那种情绪波动，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动作上，我就是在想我瞄准预压击发，把我的食指做好。
10: 漂亮，不中，非常好。
0: 首次参加挑战赛的中国女警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比赛第5天进行的是最后一个科目极限障碍，数百米的赛道上布满了人字板、轮胎阵、绳索墙、高低栏，每个障碍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最终四川女队打破赛会纪录，夺得科目女子第一。
10: 水在这一刻都会化成你们的辉煌漂亮。四川姑娘们最后冲线成绩6分01秒，漂亮漂亮。
0: 5天激战，中国的特警姑娘们用实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沈一和王佳丽说，
1: 就是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吧，毕竟这次是代表中国出去参赛，在一个陌生的场地，陌生的环境，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来为你加油鼓劲，我觉得既激动又感到骄傲。
4: 中国观众还是很多的，就在那个场上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主场一样。其实自己也很大受鼓舞吧，也觉得自豪。
0: 经历了高强度的训练和赛场上的高光时刻， 回国后，姑娘们重回各自警营，回归平凡岗位。2003年出生、入警还不到一年的张玉英，从师姐们身上学会了从容与坚定。
3: 然后我是去年6月份才毕业，到单位大概有3个多月的样子，然后就过来这边集训。我们整个团队的心态就是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然后争取不失误就行，就这种心态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也不那么的害怕去面对这些就高压的环境。
0: 如今姑娘们再度相聚成都，迎来了新一轮集训，卸下赛场的热血与紧张，看着她们战术背包上可爱的挂饰，听着他们讨论收养小猫的日常，你会明白世界顶尖特警只是他们的青春与藏蓝相遇的一种模样。而无论是重新回归到日常岗位，还是再度集结在训练场，都是他们不变的初衷和信念。
2: 觉得肩上有一份责任，就我觉得我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不管我的能力是大是小，但是这份责任我应该担得起，反正我都尽力去做到最好，不管结局是怎样，反正不让自己后悔。
12: 我觉得首先训练是让我们有能力在面对那样困境的时候去解决它，但是我相信就是当我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
13: 在这里其实训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基本上都是泡在这个训练场的，但是我真正的知道我这个训练下来我到底能用到哪儿去呢？一个就是比赛，一个就是实战，
12: 可能到我真的比不动了吧，我也许会选择去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去参与进这种事情来。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依旧还是很热爱，我要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其他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传承。

0: 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动粤语。
1: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做了自己你了不起。
1: 今天已经星期五，
0: 明天就是星期六。
1: 净讲了些废话。
0: 但你要讲今天星期五？
1: 我要想讲今天星期五是想告诉大家周末了。
0: So?
1: 氛围要开心起来。
0: OK。
1: 好，今天是周五，我们的心花一路放继续在这个点儿跟大家见面。我是怡子，
0: 我是燕大胖。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很简单，今天呢就走轻松路线，但不讲吃啊，不讲喝，好吧？一般
1: 不能老讲吃喝喝吃，就感觉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正事儿。
0: 没事，下周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下周五的时候给你们安排的是吃啊喝。
1: 你下周五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对，下周五讲的是吃啊喝。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是一个消息或者简单来说是微信秒回的人吗？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可能用微信用的更多一些。
1: 嗯嗯，
0: 对吧？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朋友呢，他们用内部的一些软件啊，然后也有一些沟通的细节在里面，什么钉钉啊这种，
1: 就不管就这种即时通讯工具。
0: 对，只要是即时通讯工具，
1: 你是秒回的那种人吗？
0: 你是秒回的那种吗？
1: 嗯
0: 啊，
1: 还是讲拉近，
0: 就还是讲心里回了以后，然后就当回了。拉近是什么？拿近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拉近。乖乖，我到合肥2年了，看来我要学。
1: 你要学的还有
0: 学的空间还有很多啊。
1: 嗯。
0: 进步空间还很大。
1: 对。好了，搜索微信。
0: 拉近。拉近。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啊，好，好嘞，今天。6点钟之后呢，我们的一周才开一次的杏花 KTV 板块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你说那我就想清唱一下，我没来得及录怎么办呢？
1: 你可以加大胖的微信呢，
0: 也是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3个1啊，您就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可以直接就跟大胖用语音聊天的方式唱给大胖听喽。
1: 哟，我还哄你是吧？
0: 什么你哄我？你哄我，我哄你。
1: 另外今天的最后的内容是大漂亮跟大家来聊一聊越土越上头，这个土是打了双引号的土
0: 啊，
1: 国产剧的新的爆款密码
0: 啊，
1: 应该这么说。
0: 好，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微信公众号互动的方式也跟各位说了，那你们现在要干什么呢？动起来啊，
1: 动起来，
0: 向新的世界喝彩。是这么唱的吗？
1: 是的。
0: 是向新的世界喝彩吗？
1: 好像是。
0: 我也不太记得歌词，就我们两个呢属于那种唱歌就这样，
1: 只有旋律，
0: 只有旋律，
1: 没有歌词。
0: OK， 好嘞，行，来。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是燕大胖，我有一个刚刚开始玩微信的妈妈，自从加了我的微信画风就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哦。哎呀，这个路上怎么这么堵啊？哎呀，发个朋友圈，嘿，我妈给我评论了。
6: 胖子，你的头像怎么回事啊？
5: 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一条微信直接发了过来。
6: 阿Z，头像代表了一个人的形象、思想和人生的态度。你搞了个怪了吧唧的那个头像啊，你同事和领导看见了怎想啊？
5: 哦，那我知道了哈，那我换这个吧，妈，那个礼貌跪地、乖巧微笑的表情怎么样？
6: 那哪着呀，阿Z，妈从小就跟你讲了，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大姐的人，你这样跪着怎搞嘞？来，妈给你发一篇文章，微信头像有讲究，你好好学习一下，
7: What？
6: 绝对大有用处，跟你讲。
5: 哦，我知道了，妈。那你看这个合发图片做头像怎么样啊？
6: 哎，就这个好，出淤泥而不染。
5: Cool。 我以为我换个头像就太平了，没想到。
6: 哎，阿Z，你起这个微信名是啥意思啊？
5: 叠叠以叠以叠叠。妈，你念出来不觉得机智中透着些许俏皮可爱吗？
6: 哎，孩子，不是我讲理，你都三十多的人了，咋一点都不成熟稳重嘞？你还在那高兴什么东西啊？赶紧换一个，要带点正能量的啊，最好有点那个诗意和内涵就更好了。
5: 妈，我换好了。
6: 嗯，谦谦君子，这个多好嘞，多文雅嘞。哦，对了，还有你那个叫什么个性签名也要搭配着哦，要搞一套。嗯，我都帮你想了好几个了，你看，错看云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落，还有啊那个什么没有风暴的人生，海洋不是海，是鱼塘。风华嘞是一指流沙，苍老嘞是一段灵华，都有诗意啊。你看这些你喜欢哪个，选个用吧啊。那剩下的你不要的，我就给你老爸分着用了啊。
5: K.O.、Oh, 我是袁大胖，后来我重新申请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1: 什么？这么说你还屏蔽了你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当然不会屏蔽了。
1: 嗯，还重新申请了一个微信号哦。
0: 不会的。
1: 好，今天就是来说一说你的，其实就是你的社交习惯，
0: 嗯，
1: 就是在就是线上的空间哈，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如果说你跟这个人有一定的情感链接的话，80%应该是在线上，不管你俩是关系好啊还是疏啊，就是他就是人嘛，现在都这样，对吧？就是在线上呢蹦跶的跟真的似的，然后真正见面的时候呢又特别内敛，
0: 一说话不讲，
1: 对。
0: 你是不是在讲他们上次聚会的时候？
1: 上次聚会还好，没有那么内敛。第一次的时候有点，
0: 说说你啊，
1: 我呀、啊嗯，我是属于，
0: 你不是秒回的，因为你对我确实不是秒回。
1: 我不是秒回，
0: 嗯，
1: 但是我
0: 可能也看人吧。你对我不秒回，
1: 我不是对
0: 你对其他人秒回，
1: 我对所有的人都不秒回。
0: 真的吗？
1: 但是呢，不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意见或者不想踩他，不是这种。是因为我怕别人知道我每天都在玩手机你懂我的心态吗？
0: 我懂
1: 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天天没事干就在那玩手
0: 机，
1: 其实就是看到了，但是我
0: 就是不想，
1: 不管这个人是谁，哪怕是我爹妈，
0: 你都要晚一点，
1: 我就再搁一会儿，对，要不然他们也会以为
0: 假装你在，
1: 我天天在玩没事干，但其实呢
0: 你确实就是看到了然后就没回，
1: 嗯，大概率是看到了，
0: 甚至会有一段时间呢，看到了以后还会忘记回。
1: 嗯，对，就是也不是对，忘记的也有，就是你说的那种意念回
0: 啊，
1: 也有，因为比如说啊，
0: 我俩的意念回的次数太多了。
1: 比如说你跟我说一个行不行，或者是不是，
0: 嗯，
1: 我其实我的意念只回一个是或者行、嗯，就感觉就是不复杂的这个消息处理啊，已经处理过了、
0: 嗯、啊。
1: 其实呢，你最后一步呢根本没处理，你根本就没有发送这个行和这个是。你以为你已经发送过了，
0: 就其实假以为发送了，但其实根本没有发。
1: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是真没回，有的时候呢是我以为我回了，但是我大概率大部分的状态是怕别人知道我在时时刻刻玩手机，频繁的玩手机，
0: 所以
1: 我会隔一段时间再回，但是一隔有可能就忘记了。嗯，啊，所以。
0: 我好，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明白了，明白了。那个，对于我来说呢，其实跟怡子一样，我也是很多消息看到了以后呢，我也没回。
1: 嗯，
0: 消息我看到了，我确实没回。
1: 他半夜呢？

0: 啊，
1: 这是他有意的，他故意的。
0: 我不是有意的，很多消息我看到了以后呢，我觉得要让他等一会儿，
1: 要让消息等一会儿，还是
0: 要让消息等一会儿？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后面还会跟一些其他的什么消息。我之前被“再不”两个字给弄怕了。
1: 啊啊，你的意思是想让对方把话说完？
0: 对对对，
1: 你再看怎么回复？
0: 就是“再不”两个字。就有点吓人。我希望各位朋友如果要找我的话呢，就不要问再不这个状态了。你可以把再不打完以后，把你剩下要讲的这个事情内容把它直接说完。
1: 我一般看到再不这两个字，我一律认为你微信被盗了。
0: 啊，
1: 我真的，我不会理的。你肯定要把话说完啊！啊，除非是那个领导，你在单位里不能这么不能这么。
0: 领导跟你问你在不，然后你讲你肯定被盗了，把你删了。我管你哪个领导，我把你删了。
1: 你要是在单位里，你不能这么这么那个。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啊，你跟他的本来链接就少
0: 啊，
1: 然后突然间问你一个在不。对吧，大概率无非就是请你去他
0: 的
1: 婚礼或者是借钱，
0: 各各
1: 对吧，肯定有事找你，
0: 各种各样的事情，
1: 那对吧，就是
0: 所以因为这
1: 等一会儿
0: 再补两个这种
1: 问题呢，这确实
0: 要我就弄得很害怕，所以现在是信息我基本上都不是秒回，确实都不是秒回，但我会挑选重要的信息来重点回应。
1: 好，谁是重要的信息家？
0: 我老婆。
1: 哦，对对对对对，大胖对
0: 你想啊，你在讲搞什么？
1: 大胖谈恋爱的时候，他信息确实回得非常快，他时时刻刻都在回信息。
0: 结婚了以后就再不回了，是吧？
1: 回信息，回信息，他一直都在回信息。就只要我能看到的，
0: 看到的情况下，我都是在回信息。
1: 他一会儿用微信回，一会儿用电脑回，一会儿用那个手机回。
0: 啊，
1: 他始终都在回信息，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有点
0: 奇怪，就是你哪有那么多
1: 话
0: 要
1: 讲？
0: 哎，
1: 我也是这种感觉，哪有？
0: 你跟大哥是现在也没什么话要讲了，是吧？
1: 你们俩这种就是频繁的信息交流，你是认为是在交流感情吗？
0: 不是，
1: 还是在处理事情啊？
0: 都不是，就是纯粹的分享欲，
1: 就是分享欲，就是什么鸡毛蒜皮都要分享一下，是吧？
0: 就讲一讲喽。
1: 你
0: 什么事情不都讲一讲喽？就如果一对恋人或者是情侣之间他们没有那种分享欲的话，那其实老夫老妻我知道啊，大部分的都可能没什么太多的分享欲，最多问的一句话就是吃什么，拿快递。
1: 不是，你告诉我，你这个分享欲主要分享什么呢？
0: 什么事情都可以分享啊。
1: 哦，
0: 什么事情都可以分享，不很好吗？
1: 是很好，是很好，但是就是我就不太能
0: 理解，
1: 不太能理解。
0: 啊，没关系，你不用理解。然后其他的内容呢，我可能
1: 就除了老婆之外，
0: 就
1: 所有的信息都看让他飞一会儿，
0: 就稍微飞一会儿，然后我再回。
1: 啊哈，
0: 所以有些朋友你们要是等我的消息可能等得有点久的这种状态呢，
1: 他就是忘了。
0: 意念回复确实有过，好吧，意念回复我确实有过，然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呢才觉得哦完蛋了，他的消息我还没有回，
1: 说白了就是不够重视。
0: 不是不够重视，是信息太多了，
1: 是你的一个下意识的把信息分成了很多等次。
0: 也不下意识的，我是觉得麻烦，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全部都找到我了以后我就觉得好麻烦，我想稍微慢一点再回，晚一点再回，我想把事情往后面推，懂吗？我是一个，
1: 你希望有些事情拖着拖着就没有了，
0: 对，
1: 是吗？
0: 我是一个很喜欢拖沓的人。不好意思啊，今天怎么一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感觉把我自己所有的缺点全部讲出来了呢？
1: 那很正常。
0: 真的吗？
1: 非常正常。
0: 确实很拖沓。
1: 有很多事情你不愿意面对，你认为是让它飞一会儿，其实就是，
0: 其实就是
1: 不够重视。就是不够重视。
0: 你怎么老是讲不够重视？
1: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我自己扪心自问啊。如果说突然间跟我讲，突然间跟我讲个什么，我会立刻回呢？就是你很重视的事情，你肯定会立刻回的，对吧？但如果说是可有可无、可快可慢的事情，你自然就会就是稍微的，就是搁置一下
0: 啊。
1: 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会对？你那个老婆的信息秒。

0: 秒回呢？您还不是重视他吗？不是这样吗？
1: 是我要不秒回的话，他会
0: 后果很严重，是吧？
1: 他会讲你在干什么？
0: 哎，你试一下，你下次试一下
1: 啊。
0: 他在跟你说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啊。
1: 其实也有，因为他跟我讲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是秒回。就比如说，我要是在上节目，或者是我要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是秒回。
0: 嗯，
1: 我也不是秒回。而且晚上有时候我在应酬的时候，我给他的那个信息，我就可能回得更慢一些，
0: 啊，
1: 甚至就是我就没怎么回他
0: 的信息。哎，应酬是这样的，对，嗯，你根本看不见信息，对吧？
1: 手指放在那个桌子上面，我到后期的阶段的时候，就前期大家没有
0: 看不清字了，
1: 不是，是大家前期阶段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呢，可能还要靠看一下手机来缓，就是舒缓一下，就解决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0: 嗯，
1: 等到后期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互相熟络起来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社交 social 的这个状态啊，你会把手机放在桌子上面，然后你要就是来回走动，
0: 嗯，
1: 就说跟各位要聊各种各样的事情了。
0: 要打碟子敬酒哎，
1: 来坐火箭，那不是打碟？
0: 现在坐火箭了是吧？
1: 对，
0: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1: 就
0: 打
1: 碟，现在都讲坐火箭
0: 啊，嗯，
1: 懂吧？所以到后期的时候，你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去看那个手机，然后或者是看到了手机的时候呢，你没办法跟他回应，因为他会问
0: 跟谁？
1: 不是
0: 什么时候回来？
1: 对，什么时候回来？
0: 喝多少了？
1: 喝多少都不会问，他
0: 要不要接？
1: 他这个也不会问
0: 啊，哦，不彩礼是吧？
1: 也不是，就是他会问大概什么时候回。
0: 嗯，
1: 你就是关于什么时候回这个事情，你就很难讲。
0: 其实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
1: 对，什么时候回这个事情就很难讲。你要讲早了吧，你到时候没回去，后面有电话来，你怎么还没回来？
0: 嗯，
1: 你要讲晚了吧，哦，还好也没有讲过太晚的时间。
0: 你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前两天我老公，要晚上，大概也不是夜里啊，就是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就是在高速上开车。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太晚了，你就在淮南，我说你在淮南睡一觉再回来吧。我说你有点晚上开车，我有点不放心嘛。
1: 嗯。
0: 然后他说没事，我这才八点多，我还早嘞，你到家才十点多，什么什么什么的。好，那我就没怎么讲话了。然后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的微信上突然他给我转了1000块钱。
1: 啊，
0: 我说什么情况？现在不应该在高速上吗？
1: 转1000块钱。
0: 嗯，然后他说，
1: 大哥做了什么事？
0: 对啊，我就很奇怪，我就没我没有没我没有，因为我当时在忙，我就没有反应。然后他说过了以后，他给我发信息说，嗯，怎么没反应？我说你什么情况？你不应该在高速上吗？他说我有点困，进了服务区。我想刺激自己一下，就给我，我说你给我发了1000块钱就刺激了。
1: 不是不是，等一下，他发1000块钱给你，这算什么刺激呢？
0: 他就是钱没了，心疼啊，就是他是这个意思。我说你这个刺激有点太小了。
1: 下次跟大哥说想要刺激的时候找我，好吗？
0: 他说，我说你发个10000，我觉得你这个心疼可以持续的让你。
1: 啊，对不起，老婆，我没有10000。
0: 他说确实，他说我没有10000，
1: 我没有10000可以给你发，我但凡要有10000可以给你发，我就给你了。
0: 笑死我了。
1: 嗯，
0: 所以你刚刚就说就是关于那个晚上几点回来这个事儿。确实我现在是不大会问了，你珍惜他还会问你的时候了，我跟你讲啊。
1: 啊，感谢啊。
0: 嗯，
1: 来吧，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啊，你是不是一个微信秒回的人啊？
1: 啊，这个安平说的是，可能是我的对职业习惯吧，不是你想的《甄嬛传》里面的安平啊。
0: 哎，你好懂哦。
1: 嗯，我就知道你们肯定想的那个，可能是我的职业习惯吧，我连广告我都秒接
0: 啊。
1: 广告我也秒看。
0: 哦，对，广告的电话我是绝不会接的，
1: 明知是推销电话我都秒接，我一个不落。他是做净水的朋友，净水器的。
0: 你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电话就是你的业务呢，是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对，
0: 这个心态其实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嗯。
1: C27说主要还是看发微信的人是谁，要是关系好的呢一般都会很快的回，关系不好的呢，哦，没有关系不好的我全删完了，我现在自己的微信里面只有不到60个人。
0: 嗯，
1: 哇，你这个做得很好哎。
0: 嗯，
1: 感谢你让我成为你60个人里面的一个。我在吗？
0: 你不一定在，
1: 因为他上次加了我，但我不知道他是用这个号加的我还是用其他的号加的我。
0: 他有可能已经啊，对啊。
1: 那要是工作微信，完了，他可能是用工作微信加的我。
0: 对啊。
1: 上午给我发的，我来看看能不能下午回。下午给我发的呢，我来看看能不能明天回。周末给我发的呢，我一般是周一回。
0: 嗯
1: 啊，
0: 然后呢？
1: 掌握了精髓。
0: 其实你时间长了，你这样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就是
1: 周末不要找你，
0: 对，找你要看时机。
1: 嗯，
0: 然后 小苹果说，我属于那种秒回的，但因人而异，如果你不秒回我，我就不会秒回你，而且不但秒回，我还会提前预判你要说啥，然后先打好相应内容等着你，你一发我就回。你还能预判啊？大胖跟我说一句在吗，我能预判什么？我看看，
1: 我要是跟你讲在吗，
0: 大概率是有好吃的。
1: 也有
0: 可能大概率是办公室有好吃的叫我来。
1: 大概率也有可能讲今天我不上节目
0: 对对对对，他就大胖要找我基本上就是两件事情，要不就是
1: 吃的，
0: 有什么吃的在等着我吃，
1: 要么就是我今天晚上不来了，
0: 对，要不然就是在不来了。
1: 搜啊搜，搜关键词在吗？在，
0: 我俩没有这个在吗的。
1: 你搜一下在，看有没有。真没有啊。
0: 我俩什么都没有。
1: 这个也没有。
0: 我俩怎么没有？
1: 哎，
0: 有、哦、
1: 有
0: 有
1: 有。在，你要等一下。
0: 明天你不在是吧？
1: 我打的是你，明天不在是吧？
0: 对。然后说，我今晚和他在我今晚和他在一起。哦，没什么，没什么。
1: 你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是不是？
0: 我今晚和他在一起。这个单独拎出来真可怕。
1: 哦，这个是我们上次聚会的时候。
0: 啊。
1: 聚会的那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对。
0: 好，没关系啊。我们的。
1: 你这个讲的我都有点慌。
0: 我们这种通话记录是不能抛出去的。
1: 你刚才这么讲的我都有点慌。
0: 你突然间就回想了一下你哪一次
1: 是
0: 犯错误的时候跟我说了 是吧。
1: 不我突然在想我要为什么要跟你讲我跟他在一起。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0: 笑死我了。好好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这个，你是一个微信秒回的人吗？看来微信记录还是要留一留。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7: 老板怎么了？
6: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8: 第二天，
9: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8: 我一位啊，怎么了？
9: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啊。
9: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8: 咖啡就好。
9: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3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8: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9: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8: 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9: 好的，我是燕大胖。
10: 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8: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做自己
19: 了不起。
18: 你好，了不起。
19: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啊。
18: 我是做自己，你是了不起。
19: 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8: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9: 然后
18: 微信秒回吗？
19: 你的微信秒回吗？
18: 你们会回人家的微信就秒回吗？
19: 但是大家的信息我们会秒，就是也不能是秒读吧，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的人我们会秒读，因为微信公众号能够迅速的找到你们发的信息。但是呢，在群里面说的话呢，我们就得在众多的群聊当中找到你们针对话题的意见。所以就会慢一点。
18: 是的。

0: 别急。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到底是不是一个微信秒回的那个 人。对，
0: 男人好男大哥这样，不是秒回，看到了不代表就要回，有的还要想想怎么回，再看一个事情的轻重缓急。对，有一些事情你还真不就一定是秒回的，有些事情你还要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措辞啊，用什么样的这个符号、啊、
1: 如果这个人是你会去考虑措辞的人，那说明这个人也是个很重视你很重视的人。
0: 也不一定很重视，可能是他讲的这个事情，我要那个一下，我要想一想
1: 怎么回。
0: 对，
1: 然后小鹿说分情况，朋友就秒回，领导呢就想想这句话啥意思，掂量掂量再回。有时候看到信息啊，好多都是心里回的，例如朋友问我明天可上班要不要出去逛街，这个时候旁边有人跟我讲话，一粉神就没回，但是心里想好的，感觉好像是回信息了。过一会儿朋友就问，哎，你怎么不回我信息来？
0: 真朋友是不会问你，哎，你怎么不回我信息来？
1: 哎，就是他那个，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约了别人了。我跟你讲，
0: 小美告。慢说的是必须秒回啊，但也分人。你们讲的这种所谓的叫分人的这种事情，你们要跟我们说
1: 细说，
0: 细说一下。对对对，
1: 比如说燕子姐姐说分人，喜欢的就秒回，不喜欢的就晾一晾。
0: 不喜欢的他为什么给你发消息呢？
1: 茉莉说只要我想回的人我都是秒回，我不想回的人我隔几个小时我再回。
0: 啊、哦，恬淡生活讲的是看手机在不在手上吧，在手上的话呢我也都是秒回。然后莫吉说的是随缘，取决于我看没看见，看见基本上都秒回，因为当场不回我转头就忘，可能一直就忘记回。键盘说上班时间我基本上都秒回啊，如果太早了太晚了又不是要紧的事情呢就晚点回。如果你要说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开户啊，那我绝对是秒回。就是关于业务上的事情我肯定是秒回。怎么没有人跟我讲一些业务上的事情，给你们介绍一个老板投资投广告。
1: 坦克说如果是我喜欢的人我微信就会秒回，如果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人或者事情不紧急我就慢慢回。
0: 那你加了那么多的小姐姐，
1: 比如说怡子姐姐刚发了话题我就立马回复了，我谢谢你啊。就是他现在处于一种微信比较爆炸的状态，所以他的确要搞一个轻重缓急。
0: 对
1: 对吧。
0: 你好。
1: 你还记得我是几号吗？
0: 18号，来自合肥。哎呦我的。

0: 现怎么样？
1: 很好啊，而且现场的我们是想让所有的单身男女呢都加上对方的微信，这样的话有很多在现场没办法聊完的话呢，你们可以自己后面再慢慢聊嘛。
0: 嗯，
1: 你好，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0: 我还好。
1: 我不是很火哎。娜娜说，上班的时候秒回，无论是工作还是八卦，尤其是八卦，休息的时候呢，或者是晚上看到的时候呢，那我就要看心情了。
0: 嗯，然后WY 说，除了周六日和下班时间，我都是秒回，因为我觉得不上班的时间就不属于不上班时间就不属于我自己了。晚上回去，我基本上很少看手机。哦，你可以这样啊，好棒哦！你回家都不怎么看手机啦？
1: 不可能，回家我就抱着手机。
0: 对啊，
1: 大家都是回家的时候抱着手机，而且最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回家的时候抱着手机，你可能拿着手机打游戏。
0: 嗯，
1: 而且这些游戏呢，现在又出了一个功能嘛，叫什么游戏模式啊？
0: 嗯，
1: 会自动屏蔽你的那个什么微信的信息，因为怕你打游戏的时候消息一弹出来占用了你的屏幕。
0: 嗯，
1: 就导致你的操作没操作好，然后里面的英雄人物死了，就操纵的那个英雄啊。死了，然后你就会很气，你就想把它办掉。Misa 说，摸鱼的时候也是秒回哦，遇到不想理的我装作看不见，周末没有眼力见的还发消息问工作的，我统一周一早上再回哦。
0: 然后呢，人家已经签过合同了。然后我来看看啊，阿勇说，我一个同学结婚邀请我，然后我就想着后面回，然后呢后面就忘了回复了，现在想起来之后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人家又给你发了一个满月酒过来。
1: 满月酒就不来了吧。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关于现在在微信上面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对方头上显示的是对方正在输入。
0: 哎，对，
1: 对吧？
0: 嗯，
1: 对方正在输入，
0: 你就会猜他在输入什么。
1: 对，你在猜他在输入什么，这六个字到底有什么意味呢？很多人觉得只要对方在打字，自己就能看到。
0: 嗯，
1: 但是真相是什么呢？就对方正在输入什么时候会出现呢？要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第一个是你发出消息以后，对方必须在10秒钟的时间内打开对话框，然后对方打开了，而且在输入框里面打了个字，哪怕只是一个空格键。
0: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在纠结怎么样回你信息了，就这个。
1: 所以说，如果你看到对方把你的那个，就是你给对方发的消息以后，你就等一下，
0: 嗯，
1: 你看到上面有没有输入叫对方正在输入。如果对方正在输入的话，
0: 他就真的在输入，
1: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对方已读，但未回。
0: 嗯，那如果我打开了，但是没有点击那个要输入的那个框框，他就看不见我的正在输入，是吧？
1: 啊，
0: 我只看，不点
1: 啊，
0: 就没事。
1: OK，
0: 好，我知道了。
1: 下次你其实都可以不用点开。
0: 嗯，
1: 他们发的文字要是少的话，预览栏
0: 第一直接就能看出来，
1: 就可以看出来。
0: 嗯。

0: 那些我在那个时间没有时间回他的信息，回个收到都行啊。因为有一次我忘了回我的一位异性朋友，但不是女朋友，好嘛，一下子给我打了十几个视频电话，当我回答的时候他又说没事了，分手分掉了
1: 啊。
0: 小丑啊，我当时太尴尬了，我那个时候哪怕是回个等一下都好一些吧。
1: 分手分掉了
0: 什么意思？他是
1: 他给你打电话来是问你要不要分手是吗？
0: 是要不要在一起哦。
1: 啊，
0: 因为他说不是女朋友，是异性朋友，我没有意向有女朋友的意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是因为你没有接他的电话而没有
1: 而错过了
0: 当女朋友的机会，
1: 他当你女朋友的机会吗？
0: 那就算了吧，因为你以后也会经常不接他电话，不回他信息的。
1: 就缘分这种东西，错过了就错过了，是吧？
0: 对，
1: 学生朋友就不一样了，学生朋友说的内容呢，全部都是是的，秒回。他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聊天，
0: 对社交这件事情还充满热情的状态，
1: 对，很旺盛的状态。但这个事情也是分人，我一开始以为所有的学生朋友可能都这样，或者是年轻的朋友都这样，也分人。你看，也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也讲的是，有时候有一些消息我不想回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装作看不见的，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意念回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看到消息呢。要有分别的回，有快慢的回，给重要的信息先回，给不重要的信息稍后回，给群里的信息意念回。你们都好会讲哦。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就有人比如说找我啊什么的，就说类似于发在吗这种事情的时候，如果是还不错的关系，我就会给他回一个字，讲。
1: 讲有什么事啊？
0: 黄慕白说发信息秒回，领导催我秒干，开团我秒跟，我就是这么急性子的人，那领导可太喜欢你了。
1: 对，
0: 你
1: 这种就是干活小能手啊。
0: 对，然后随风说，如果说微信呢，可能就是工作群，一般我都是微信秒回。牛马一般都是收到，然后呢，要不就是老婆的信息，基本上也会秒回。一般都喜欢被回应，我反正不回就感觉不尊重人，很难受。除非是找我借钱。很好
1: 啊。学生朋友还在讲，哦，我一般都是秒回哦，但学校发的通知我就不回。一般就是学校发通知都不回吧。
0: 你是家长吗？还是
1: 不是？他学生。
0: 哦，
1: 大学生应该。
0: 娄女士说，我觉得我正常看到了会及时回复，除非当时比较忙，事情一下说不清楚的情况，会手里事情忙完了再回。如果是我求人家办事，估计我会盯着手机，希望别人能够秒回啊。那倒是。你求别人的时候你就盯着那个对话框，你就好的，谢谢，好，拜托，
1: 生怕错过一些重要的。
0: 对啊，那你因为你求人办事嘛。
1: 哎，你们有没有给就是还没有成的这种对象，就比如说你喜欢他，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0: 然后就盯着那个屏幕看他怎么回，
1: 就一直想看着。
0: 那当然会，有那种窗户纸还没有捅破，然后还处在试探的环节，
1: 这种是。
0: 或者你们两个正在就是心跳加速，但是又没有确定关系的之前，那个时候其实是爱情最美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互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个甜的呀，你为什么不理我？
1: 什么？为什么不理你？
0: 我都给你发信息了。我都给你发了个问号，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一大段的信息？
1: 我看着你给我发的都是叹号。
0: 哎，你要是你没有，
1: 为什么我就没有？
0: 你
1: 先讲，
0: 你应该没有这种试探的过程，你基本上都是直奔
1: 主题是吧？
0: 可谈恋爱。
1: 我从来没有过啊，从来没有直接问，哎，可谈恋爱，没有这么干过
0: 啊。你的情感都是水到渠成。对吧？你没有一个试探的过程，你有吗？有试探的过程吗？
1: 有，
0: 也有是吧？可耍朋友。
1: 我不会这样问，可耍朋友。
0: 其实他在爱情当中不是那种糙汉的形象啊。
1: 我在爱情里面也不是那种精致的形象。
0: 那你是什么形象啊？
1: 随缘吧。
0: 你每次都是随缘是吧？
1: 哪次不是随缘？
0: 你不要搞得，你这样就是那种，哎，其实我没怎么复习。
1: 然后其实回头
0: 这么好，
1: 回头闷头就是开始翻各种各样的笔记是吧？
0: 你懂吗？你就是跟别人，我没怎么复习，然后最后都考了985，就那种人，跟你一模一样，你就是那种嘴脸。
1: 哦，是吗？
0: 啊，
1: 我这种嘴脸，
0: 我没怎么努力，就缘分吧。
1: 啊啊
0: 大。

0: 就是懂，你懂吧？你懂你的厌恶，你的招人厌恶吧？啊，
1: 好吧，好，招人厌恶。
0: 好，然后再来看二群，我讲完了。
1: 嗯，
0: 二群说摸鱼的时候秒回，遇到
1: 这些都讲，
0: 这个都讲了啊。然后那个小羊羊说，看我跟那人的关系吧，以及那个人给我发了什么。要是无聊的东西就不回，喜欢的东西就秒回。
1: 他给我发有一，其实有一些那个信息，他们发过来了以后，我其实也，大家都是默默的看就不回，
0: 嗯，
1: 就有很多的一些
0: 跟你有关的
1: 资讯啊、视频啊，对吧？
0: 哎，如果有人跟你说八卦的话，你会秒回吗？
1: 有人跟我说八卦，没人只跟我说八卦，
0: 真的吗？
1: 你们都不给我说，
0: 你站在八卦中心，你一点八卦都不听啊？
1: 我站在哪个八卦中心啊？你想的是我们办公室吗？啊，
0: 就是你对八卦不感兴趣是吧？是不感
1: 兴趣
0: 啊？
1: 我希望你们多讲，你让我认真听就行。
0: 但是我跟你说，你每次当我们说一些事情的，我感觉你一点都不感兴趣。
1: 我默默的听就好了呀。
0: 你一点都没有，所以不行啊。八卦这件事情一定啊？
1: 真的？
0: 不会吧？
1: 哇塞！
0: 他耶！天哪！那我没想是这种，
1: 啊、
0: 一定要心态要，人家才会跟你分享八卦。你每次都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哪个跟你讲八卦啊？
1: 对不起啊！
0: 有人昨天说你昨天就是放的歌特别好听呢。
1: 晚安合肥是吧？
0: 对。
1: 啊、哦。
0: 小
1: CR7 说的。
0: 嗯。
1: 安子与九妹的晚安合肥。
0: 对安九的歌。
1: 嗯。战兔说的是，以前只要发来的消息都是秒回，现在是工作秒回，关系好的秒回，不怎么来往的就看情况回。以前呢还遇到那种上一秒给你发消息，下一秒我回了以后直接玩失踪，然后第二天他还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又秒回了，他又玩失踪不回消息，接着好几天都是这样，后来他再发消息我就没有回过了。
0: 你看我老公给我发的信息，距现在已经有6分钟过去了。其实第一秒我就看见了，但到现在我也没回。
1: 他不就跟你讲一句，
0: 就是这件事情我看到了，我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就是内心我就感觉我回过了。
1: 但是他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但是这说明什么？动力不足啊，回信息的动力不足。
1: 我觉得大哥下次要是这样做，就是把要打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啊，以转账
0: 包的
1: 或者是红包的形式，然后上面写清楚。
0: 对对对，嗯、
1: 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然后200块钱的红包。
0: 对，
1: 你只要点了红包，
0: 你看他昨天晚上给我发1000块钱，他说怎么没有反应、啊？笑死了！
1: 大哥昨天晚上才回来、啊。
0: 对，
1: 那大哥也怪辛苦的。
0: 嗯，
1: 明宇说的是好朋友发消息给我，我看见就回。我讨厌的人，好朋友不回我消息啊，除非是我讨厌的人，好朋友不回我消息的话，我会失落哦。一位学生朋友今年才高一啊。
0: 哎，就是如果你，就是分享欲这件事情，你要回到刚才大胖说的那个事儿啊。分享欲之间不仅是情侣之间有啊，就是朋友之间也会有这个分享欲的问题。但如果你的信息被搁置了很久，你那一段时间的那个情绪已经过去了，其实你俩的分享链接就很容易断掉，就这种事情就可能在下一次就不会再跟你讲了。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我有的时候有一些感想。突然间比如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人，然后他看到了他的照片，或者是我们好久没有见过的一个人，然后突然间看到他说，哎呦这个人他怎么好老喽，感觉不到自己老，就感到别人的这个怎么变化，怎么变成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变成这样，就是你当下是有感慨的，你懂吧？
1: 嗯，
0: 这种感慨你想分享，然后你跟他分享了，结果他那段时间在忙没有跟你回应，你下一次再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别了吧，别打扰他了吧，对吧？你就会有一种感受，
1: 就再一再二不再三，
0: 就你这种链接就会断掉，就不会再有继续的这种话题，你知道吗？
1: 再一再二不再三，
0: 所以要珍惜身边跟你还有分享欲的那个人，这个真的还挺重要。所以我对大胖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充分的点赞，他确实对女朋友的分享欲一直保护的还挺好的。啊，老婆啊，老婆，老婆，看你能过多久啊？啊，不，
1: 哎、
0: 看你能坚持多久、啊？
1: 你指的是哪一块？
0: 就是分享欲这一块，哦，能坚持多久？
1: 作为一名主持人，
0: 哎呦吓死我了！
1: 你讲的这种话就很容易有歧义，
0: 差点就
1: 这种有歧义的话呢，不要说。
0: 嗯，对
1: 对
0: 对，对，容易莫名其妙的伤害到别人。嗯。 然后晚风说我是习惯性秒回，家人朋友同事只要看到会立刻回复，人家发信息来肯定是有事儿，你迟迟不回应啥意思呢？哪怕是当下手头有事儿，也会先简单打一句稍等，忙完细说，然后就成了习惯。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我就跟他吐槽嘛，就那段时间有一些不愿意回的信息，然后比较多，然后我就说怎么样来抗拒，就是怎么样来在自己的心态不再抗拒的时候来回复这些信息。他跟我讲，他讲当你收到一些需要你细细琢磨的信息的时候，你先回一个收到，稍等。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发信息给我了，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慢慢琢磨，
1: 慢慢再来回。
0: 你说
1: 回
0: 你不能让别人的信息石沉大海。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回大哥呢？
0: 哎，他讲的不是日常
1: 重要的事情，
0: 他讲的不是家人之间，他讲的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互动，比如说你跟同事啊，跟客户啊，就他有些事情需要你去怎么说，不是马上就可以好，可以，没问题。不是像晚上喝酒啊，就不是像这种简单的信息回复，你懂吗？
1: 啊，晚上问我晚上喝酒的这个信息，我也会往后面推一推。
0: 对，
1: 因为我也要问一问家里面人，我晚上可能做喝酒。
0: 也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1: 对，我也要问一问，晚上我可能喝一点。
0: 嗯，白峰说我是分人区别对待，一般亲近的人会秒回，普通的社交信息就延后了。因为一般家人和挚友，如果不是有事儿的话，他不会这个不会找你，或者是单纯的想聊天，你也不能让他等太久。如果是泛泛之交，或者是各类群消息，也不会就不会刻意的及时回了。有时候消息弹窗也会搁置一下，反正不同的态度应该也对应着这个人在我心里不同的分量吧。所以这个是否秒回信息这件事情，也是能看出来你是属于那种工作优先的，还是家人优先的，还是爱情优先的，就是不一样，对吧？
1: 你是自己优先，
0: 我呀，我心情优先，我快乐的时候就直接给你回，我不开心的时候，哎，等着吧。我是不是太？
1: 没事，王姐，反正你
0: 谁？
1: 啊，张姐。
0: 好，信息不回了，从现在开始。
1: 张姐，
0: 信息不回了。
1: 不是张姐。
0: No。
1: 张姐，
0: 不回了，
1: 别这
0: 样，不回了。
1: 张神。
0: 哎，就是。我跟你讲，嘴巴要管好。你喊错我和王姐没事儿。你
1: 其他的喊不错的，其他的喊不错的，喊不错。
0: 啊，你喊错别人。
1: 张姐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交流的很少，就因为下了节目以后啊，你们以为我们两个下了节目以后可能会沟通交流的会比较多一点，也很少。我们

0: 我们俩的链接就断了，知道吧？可能是因为太熟悉了，就是我就觉得你发的朋友圈，我微微一笑，内心想着我都知道了。
1: 你现在不是微微一笑，你现在都甚至不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来，你甚至到我老婆的朋友圈里面去，你不到我这边来，你知道吗？
0: 问题啊、这就是你不懂吗？这是社交礼仪啊！
1: 啊，
0: 你有老婆了，
1: 然后呢？
0: 我就不能跟你表现的好像我们俩好亲近一样，先要尊重你老婆呀。我朋友圈里面所有同事的老婆我都点赞，
1: 还有谁老婆你？
0: 但是朋友的老公我就不会点赞。
1: 你朋友哪来的？
0: 就是朋友的老公，我也有他的微信啊。
1: 哦，我一般很少有就是老就是我朋友的老婆的微信。
0: 对，
1: 就除非是我们是工作关系啊。
0: 你的老
1: 等一下，我很少有我朋友老婆的微信。
0: 你有没有你朋友老公的微信？你有没有王姐老公的微信？
1: 有啊。
0: 对呀、啊，那不就得了？
1: 那是同性啊。
0: 对呀、啊，就是同性啊。我也会加同事老婆的微信，不会加同事老公的微信啊。
1: 啊、也对。
0: 对不对啊？就是问题。
1: 下次我们就讲一个这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加过就是同事或者是朋友的，就
0: 异性伴侣，应该这么说，伴侣就跟你性别相反的嘛。对吧？我肯定是不会加。我加也是因为有事儿。
1: 嗯。
0: 哦，我之所以有我这个朋友的老公的微信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
1: 要买房。
0: 不是，他快生孩子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女朋友啊。
1: 啊。
0: 快生孩子了，然后我就跟他老公加了微信，我说有什么事情就有什么信息直接沟通。
1: 啊。
0: 因为一生孩子他自己不能打信息啊，你懂吧？是当时这个原因加了他老公。
1: 哦。
0: 嗯，这个正常吧？
1: 还行吧。
0: 我跟你讲，不要想着就是电视剧里面那个狗血的什么看上闺蜜的老公这种事情，99%不会发生。一般闺蜜
1: 都看
0: 不上闺蜜的老公，
1: 对，都觉得不行。
0: 你找了这个，哎，
1: 你找的什么人？我试过多少方式假装已经忘记 My baby let it go 我们去过的每个角落想寄托那我们也笑过那失去的生活的每个片段叫我如何删减我根本想不到我们最后只能对生活做到叛变是因为你才让我 down 因为你才让我 real 因为你才让我变得更加强壮可为什么现在的你比我还懦弱当初是因为你的坚强才让我没错过当我拿到我的第一笔演出非你说没错只有站在舞台上的我才最有气魄I never give up 自从你开始 follow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0: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1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1: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2: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9: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3: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4: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6: 怎么亲笑了？
1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上班的时间，你是
2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4: 下班之后，你是
2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9: 忘记烦恼。

0: 耶、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什么？
1: 心花一路放、
0: oh.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不是周五吗？
0: 哦、
1: 周五。
0: 然后呢？
1: 所以呢，我们就要一展歌喉、
0: oh.
1: 不是美钱去 KTV 了吗？
0: 就去
1: 也不能这么说啊，
0: 也不能这么
1: 说。就是去 KTV 呢，你看你现在周五是不是还得堵车
0: 啊、
1: 还得去包个包厢，还得约人。那万一约不到人呢，人家对你微信没有秒回呢，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又想唱歌怎么办呢？
0: 那你就到，
1: 来
0: 新花 KTV 来。
1: 我以为你又要开始讲你们。
0: 没，我没有念错，新花 KTV。
1: 人生啊，有很多的话
0: 啊，就要想好了再说。
1: 对，比如说你把刚才。

0: 好好，今天这个新欢 KTV 是怎么个玩法呢？
1: 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现在没有来得及录歌呀，我想清唱给你们听行不行呢？也行。
0: 嗯。
1: 但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们要是清唱的时候是发到微信平台里面来的话呢，
0: 我们听不清楚，
1: 就很难听清楚，因为这个微信平台啊，它的这个音质啊，它是有压缩，你知道吗？有压缩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0: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有的时候跟一些普通话可能不是那么好，或者是口腔开的不是那么开的朋友，
1: 他们不听
0: 语音聊天的时候，你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1: 对，
0: 有这种感受吧？
1: 对，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口腔开度。
2: 张嘴啊。
0: 对，就是有人
1: 是你的嘴巴，
0: 就是有人说话不是很清晰的原因，是因为他嘴巴很懒，他口腔没开开，他用嘴唇在跟你说话。
1: 哎，
0: 比如说，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事情。
1: 哦，那你讲啊，你不去讲我吗？
0: 哦，对啊。
1: 嗯。
0: 阿音开的不好的男主播。
1: 怎么？他们最近又讲我了吗？我的阿音这个事情。
0: 阿音这个事情很麻烦啊。
1: 很麻烦
0: 啊，就是这个。很多的唱歌软件都可以用啊，这个全民 K 歌呀、唱吧呀，因为里面它的伴奏啊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大家可以把那个你喜欢的歌、最近学的歌，如果实在没有学的新歌的话，老歌也可以啊。我跟大胖现在也处于一个只会唱老歌不会唱新歌的状态啊。
1: 好嘞，那来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困啦困啦带来的《小美满》。这首歌不是你最爱吗？
0: 就没什么大不了那个吗？
1: 对。

0: 什么大不了？哎哎，你怎么没有唱呢？
1: 这个调是不是提了一点劲
0: 啊？就有点跟不上。
1: 就是、刚开始开嗓的时候，咱不要提那么高，没什么大不了，后面就很难搞了。
0: 哦，
1: 这是一个这首歌应该唱得很轻松的那种感觉。
0: 哦，好，我们再来听大叔带来的《背着风流泪》。
1: 大叔伤得有点惨啊。我怕

0: 你能否把过往
1: 晒干。
2: 他可是合肥人
1: 啊
2: 李能哥
1: 一封有流泪
2: 所有乐乐都没分
1: 给我最后夜色温暖五星又不干我日夜寝食难安
2: 这是合肥大鼓被赏透了心的感觉
1: 合肥大鼓
2: 啊对吧、
1: 啊、
2: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吧
2: 嗯好好好但是感受到了你的撕心裂肺啊
1: 好谢谢
2: 情感很充沛啊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Helen 带来的走走这首歌你可会啊
2: 走走走啊走吗
1: 走的是走到九月九
2: 我们这种
1: 他乡没有烈酒没有
2: 我们这种七零后只会听到这种歌
1: 啊
2: 嗯
1: 走走

0: 没听过。不要问我这个现在最近有没有听新歌。
1: 张姐跟你讲了，让你多听一点，要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你想想看，你现在能想到新歌两个字，你脑海里面是什么歌？
1: 周杰伦的歌。
0: 哦，那还蛮好的。讲的跟你新专辑你听了吗？你
1: 今天下午的演唱会的票没有抢到，你们抢到了北京站的票的朋友来举个手让我听一下。
0: 你是因为女朋友比较年轻要听周杰伦，还是你自己真的喜欢周杰伦？
1: 是我小的，不是，是我年纪的时候就听周杰伦。
0: 哦哦哦，
1: 你们
0: 对
1: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吗？
0: 对，不是一个年代的，
1: 不是一个年代的吗？
0: 对，
1: 你怎么不听？
0: 我不喜欢周杰伦。哎，这句话是不是很冒犯？
1: 也还好吧。
0: 好，下一首，
1: 来自支持带来的《飞扑而下》。

0: 谢谢你。
1: 终于，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点就是每周五的这个环节啊，
0: 让我们大家都开心一
1: 能
0: 点。
1: 让我听一点抖音歌曲神曲之外的歌，而不是这个摇那个摇的啊，
0: 什么这个摇？
1: 就是里面的歌不都抖音里面的神曲啊，就叫这个摇那个摇，好，
0: 接下来听到的是高带来的《路过人间
1: 路过人间》是这个吗？
0: 嘿。

0: 什么日子呀？我也不知道、啊。
1: 好空灵的声音啊、哦！谢谢。
0: 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会。
1: 哪首歌？
0: 除了《大花轿》以外，这首歌应该也是他比较出名的一首歌。
1: 哪首？什么？他跟《大花轿》有什么关系？不是一个人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吧？他们两个是一个年代的吧？
1: 是一个年代的。
0: 哦，嗯，不是一个人。那他除了这首歌以外，他还有什么其他的歌吗？
1: 你说谁啊？
0: 就是马上要唱的这个朋友。
1: 还有《纤夫的爱》
0: 哦。哦，是那一首歌。
1: 果然是我那个年代的歌。

0: 乡，
1: 就一定要带着笑容唱。哥哥，什么日子才能唱起你的？
0: 你别看这歌，这歌就两个人气血都很足的才能唱。
1: 心上妹妹猜不透，哥哥睡不香。气血真的很足。

0: 没胆量。
1: 这你是怎么会唱的？
0: 大概的曲调应该是那样吧。谢谢。我
1: 怎么人家接下来气血足的时候你不让人家唱了？
0: 你唱。来，男生的部分交给你。你试一下。
1: 太累了，这个。
0: 你试一下。
2: 我唱不了。
0: 明天不晒，我再降一下 key， 降一下 key， 我们两个
2: 有点痒，
0: 我帮你唱，接上又得。
2: 明星怎么想？
1: 你没办法，没办法降 key。
0: 你唱。
1: 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
0: 毫无违和感。

0: 的梦想。我果然是个男人。
1: 好，广告之后再来听吧。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喂，妈。
8: 哎，儿子，还一个礼拜就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7: 妈，年前有点忙，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家。
8: 哦，好吧。
7: 喂，妈。
8: 儿子，哎，妈就想问你哦，还有3天了就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啊？
7: 哎，妈，我这年前一堆事情，哎，除夕那天我一定到家，哎，你别催了啊，哎，就这样，过来。
8: 哎，儿子。
7: 妈也真是的，以前巴不得呢我别回家，影响她打麻将，这几天又是怎么了，天天催我。哎，不对啊，我妈不正常啊，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哎，不行，我得问清楚啊。喂，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8: 儿子，嗯，也没别的什么事，就是妈想早点见到你。
7: 妈，儿子也想你了。
8: 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7: 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啊！
8: 哦，主要是你妈嘞报了春节那个三亚旅行团，7天6晚上。那除夕早上我就出发了，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可就明年再见了。不过来你不回来也好，省得我这2天啊买菜做饭了。哦对，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那就不跟你讲了啊。你过年就别回家了啊，家里没人。哦对了，我那个防晒霜还没买嘞。哎，挂。
7: 喂，妈，哎，不是，哎，不是，你这个什么意思啊？哎，喂，妈。
1: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我妈妈的母子情深。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
15: 你别说，我完全不夸张，就刚才那唱了那一会儿，刚才半点的时候，我有点头晕，
1: 就
15: 有点缺氧，
1: 缺氧的状态是吧？
15: 所以我就说，就是当初这些歌都是需要有极大的那个，就是声音控制能力，然后你的气血很足，然后你才会唱出这种歌，
1: 唱出这种状态，
15: 对。是属于那种对一切都充满着期待的状态，不是现在动不动摇来摇去的，
1: 就动不动就是天不下雨天不刮，
15: 现在这个就这样。
1: 好，继续听歌啊，各位还是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连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西西带来的简单爱。

0: 简单爱可以，不要太复杂。
1: 想要为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你是个爱情的骗子，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什么都可以串起来是吧？
1: 共下米，我轻轻。
0: 下一首，
1: 下一首 Max 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嘟噜嘟嘟噜嘟嘟噜嘟嘟嘟，谢谢你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子墨带来的《单身情歌》。
1: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

0: 歌，说实话，就你的那几下，我还真学不来。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谢谢你的歌确实很难唱，下次记得给我们多发些这样的歌好不好？哦哦哦，
1: 这歌不好唱，哎，
0: 好难唱，而且他唱的好好，
1: 这个音好高哦。
0: 对，而且他唱的很好，
1: 有点水平
0: 啊。清水芙蓉带来的梦迪，
1: 梦迪啊，梦迪就是我经常听到的那个，
0: 扭动的那一款吗？
1: 跳舞的，广场舞的御用歌曲，你在后面就知道了。

0: 到现在也还没有听出来，他要是 DJ 的话，
1: 他就是那个扭动，就是这种，这叫什么什么什么舞？拉丁是不是？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就是他，就是那个叔叔阿姨们就选拉丁的那个节奏
0: 啊，
1: 然后他是那个动感节奏，就比这个节奏要，
0: 就砰恰恰的那种，嘟嘟嘟嘟，
1: 对，就是反正一男一女跳那个扭胯的那个。哎，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就是因为我在好多场合都看到他们因为缺男伴，好多阿姨本人扮演男士
0: 、
1: 对，穿男士的那个裤子，然后一个阿姨穿那个裙子，叔叔们学一下，你就会成为他们争相邀请的那个人，我跟你说，
0: 行吧，
1: 学一下，学一下。你以后在广场舞就一席之地。
0: 本周的新花 KTV 到这里关门了，
1: 就在关门了。
0: 你们只续了45分钟的这个，
1: 你们续的只够45分钟是吧？
0: 只续了45分钟。
1: 谢谢所有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你们的歌，也希望这个下周大家来继续参与，我们想听到更多元化的、更多的朋友的作品，好不 好？有些人啊，从周一、周二就说要发歌，然后到现在一首歌都没发啊。我不是我讲哦，
0: 踢掉。
1: 真是的，
0: 踢掉，
1: 还已经放了我们2周鸽子了，
0: 那就把它踢掉，
1: 他就叫大鸽子，
0: 那就把它踢掉，
1: 踢。
0: 啊，接下来听一听大漂亮吧。
1: 好，这个，今天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部电视剧叫《主角》？
0: 没有。
1: 这部电视剧现在播得很好，然后大家呢，讨论度也比较高。
0: 张译、
1: 刘浩存他们演的，
0: 哦，
1: 对，秦海璐什么的，
0: 有
1: 很，因为我爸妈在看，我也会刷到一些 cut， 就是，但是我没有从头追到尾啊。我们来听一听大漂亮从主角开始说起的国产剧的新爆款密码。
2: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最近电视剧《主角》火了，也带火了陕西方言。来自天南海北的剧迷看完《主角》，重置了自己的语言系统，遇上烦心事也不内耗了，用刘洪斌的口头禅自我开解。而比陕西方言更上头的是《主角》里的专业戏曲术语，灯亮不亮，卧鱼标不标准，成为了全民熟知的热词。网友不仅记住了角色，还记住了不少秦腔的知识点。北大《主角》的对谈会上，秦腔名家李梅透露说，《主角》播出后，底下观众都在掐秒看戏，卧鱼要卧3分钟，少3秒都不行。说实话，很多人一开始对这部剧是拒绝的。在大众印象里，戏曲题材向来小众，方言表达也容易产生距离感。矛盾文学奖原著，张艺谋监制，秦腔名伶奋斗史，这些金光闪闪的标签既是招牌也是门槛。可就是这样的主角跳出了圈层局限，让传统艺术以极具烟火气的方式走进新一代观众。主角是一部讲述个人奋斗与艺术传承的年代大剧，故事背景设定在70年代，古典戏解禁，文艺复苏。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所在的县剧团招学员，他替外甥女来弟做主报名，将年少的他从家乡带出来学唱秦腔，并给他改名义青娥。因为胡三元的关系，青娥吃上了商品粮，也因为胡三元惹出的种种事故，易青娥的学戏之路屡遭波折。从学员到厨房打杂，眼看着完不成胡三元好好学戏的嘱托，却又因为灯够亮肯吃苦，得到了存家班忠孝仁义四位师傅的认可，一路唱成了名角。站在事业巅峰历经磨难后的易青娥，感受到对秦腔艺术的传承才是她作为主角的真正意义。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题材很正的戏，但它给人的观感既不沉重也不陈旧。编剧宋方金点评主角说，其实从台词、人物关系到情节，这个故事有很多可以套路化的地方，但我没有看到一点套路化的东西，这一点很珍贵。塑造不套路的真生活，主角对方言的使用功不可没。因为方言，陕西人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外地人则看到了不了解的新鲜事与情。胡三元一出场，方言一句接一句的往外冒。最爱学损人词的网友拿出了100%的热情，边看边背。孙浩饰演的狗师骂人骂出了一段陕派 rap， 一长串的台词网友争相模仿。陕西方言赋予主角独特的地域魅力，而秦腔呢，则为整部剧注入了灵魂。导演和原著作者借着秦腔这一黄土地上最苍凉、最激越的艺术，描绘出了普通人的人生起伏，还有岁月流转下的时代变迁。易青娥的个人成长史也是一部以戏入道的成长史。不懂为什么要学戏的易青娥，听到底层农民将生活里的苦、心里的憋屈都用秦腔吼了出来的那一刻，懵懂中体会到了戏的魅力。在充满了人际倾轧的县剧团，戏台是易青娥隔绝纷扰、对抗孤独的净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台上下，易青娥一直与戏中的主角命运共振。从打交赞烧火丫头杨排风，演到懂情的游西湖李慧娘，再到与她高度相似的胡仙杰，易青娥在戏里完成了自我觉醒。秦腔让她从一个任人摆布的配角，一步步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觉醒为自己人生的主角。虽然这部剧名为主角，但剧集没有让故事变成大女主的一枝独秀，反而通过戏台写尽了众人对秦腔的痴迷、嫉妒、不甘、奉献与认命。苟存中为了81口连珠火的执念，用最后的一口气完成了对戏的承诺，直到死在台上，将戏剧人的知觉演到了极致。花彩香与米兰一辈子争主角、争戏份、争观众的眼光，直到看到易青娥上场，米兰才知道，有时候战胜你的不 不是对手，而是时代。面对时代的洪流，他们二人都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认命。主角中的这群人，有人为戏生，有人为戏死，有人争了一辈子，也遗憾了一辈子。他们都不完美，有私心，有嫉妒，有懦弱，有执念。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格外纯粹，格外动人。横跨数十年，主角将秦腔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的切口。这门戏剧艺术的兴衰起伏，俨然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遭遇冲击、失落与挣扎的缩影。但主角的底色并非纯粹的悲情，他也在告诉观众，虽然时代的聚光灯永远在追逐新鲜事物，但艺术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间，生生不息。也正是从主角开始，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地方性并不是受限的。越是在算法和模板盛行的时候，那些带着泥土味、烟火气和真情绪的作品，反而更容易被看见。地方故事如果拍得诚恳，就不只是地方的，也可以是全国观众的。
1: 啊，目前为止听到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都还是挺喜欢的啊。
0: 但讲这个到最后面的几集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悲伤的。
1: 哎，对，就是男主
0: 死了。
1: 对，
0: 我当时我还在问我夫人，我想男主死了，那这个电视剧还拍什么？还有女主还没死，我想那女主怎么样了？
1: 主要是女主啊。
0: 他讲女主重伤。
1: 对，主要是女主，然后反正就是会有点悲情吧，确实是这样。
0: 死了好几个。
1: 嗯。
0: 就后面几集，一集死好几个，我想这是什么剧啊？
1: 最容易打动观众的永远是悲剧。
0: 最容易打动观众的应该是喜剧，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1: 你中国人都执着于大团圆的结局，
0: 嗯，
1: 但是其实你看给我们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各种作品，它大多都不是大团圆，你知道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以及本周的心花一路放要跟各位说再见啦，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你鸽子了。
1: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9: 各位好，我是阿敏。
8: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9: 拨打直播热线，我们的电话是0551634586030，0551634586030。也希望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直播间更有意思。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点头像直接私信，当然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关注完之后点击主界面的投诉，一样可以去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8: 嗯，欢迎大家都来啊。有一个事儿啊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通过电台来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9: 的
8: 通过看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嗯，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
9: 下，
8: 哎，挺忙的啊。但有什么话想说，有什么后续大家想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9: 没错，
8: 昨天在我的视频评论区下面，我看到一条评论，是那个人问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节目好像都没有结案的
9: 哦，后续
8: 都是没有后续结果的。我这个事我要特别郑重的跟大家讲一下，欢迎大家来看直播，嗯，结果都在直播里。
9: 对，
8: 截止到目前，我们目前没有结案的案例，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就是奔驰召回的那个，
9: 嗯，
8: 热失控的那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促成本次事件的召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当中啊，我也在努力当中。一个这个事儿，还有上届那个事儿，
9: 对，
8: 说要等到这个高考考完，说他们孩子考试，说要等到高考考完才给我们消费者修车，这是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目前吉利远程超级万虽然给出了我们的回复，给出了消费者的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目前不认可。还有一个就是广汽埃安啊，广汽埃安昨天也有最新的进展，愿意给他更换这个电池包。
9: 对，电池包，
8: 电池包
9: 包括电池模组。
8: 对，但是消费者没有达成一致，这是目前没有解决的。再跟大家讲讲几个解决的啊，当然也特别欢迎大家来问最后的结果。比如说方正茂那个事儿，就是那个公告，记不记得朋友们？现在比亚迪已经认识到公告发的是有欠缺的，
9: 嗯，
8: 就发的不完善的，并且认识到了错误，并且给到了消费者相应的解决方案。
9: 是，
8: 这是方正茂那个事儿。还有刚才问什么事儿了？还问了什么事儿？吉利客服中心的那个事儿，吉利客服中心他们已经道过歉了，当然不是给我道歉啊，是给所有的消费者道过歉了，并且针对于当天的两位客服工作人员，他们也明确承认确实是不符合他们的客服接听流程的，所以他们会返岗再培训。我觉得如果通过这次事儿能够让他们的客服人员重新返岗，重新能够更好的服务好其他的吉利银河消费者，我觉得这个事的意义就到了。
9: 是
8: 啊，还有什么事大家想知道后续进展的结果的，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多来问，结果都在直播里。这个非常抱歉啊，我们的节目每天一个小时，很难全部都剪成切片发成视频给大家看。那么我们为什么只发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不发结果呢？第一个就是处理过程更加能够让大家知道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该怎么办。
9: 对，
8: 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到底占理不占理？那结果我觉得意义不大啊，都能解决，没啥，就没啥好特别的要跟大家讲的啊。行了，不多说了啊，开始今天第一个事儿。上界，刚才我提出了一嘴上界，怎么回事呢？林女士作为上界的车主，修车太难了，

0: 难点在哪儿？第一个，要证明自己的车有问题，要拍视频。就你车你说有问题，让你拍视频。林女士拍完视频了，到店之后，他们要求你把故障重现。
1: 嗯，
0: 你再给我演一遍，你这个故障什么故障？你给我演一遍，演不了，演不了不行。后来，他们自己也检查出故障了。但是一读后台数据，发现后台数据显示车辆正常，就是明看着你有故障，但是显示数据正常，这辆车就正常，我们给你修不了。经过我们的多次催促，多次找到鸿蒙智行上界，最终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呀？前两天说我们会派专业的人士到现场帮你进行检查，但是要等到12号之后。为啥呢？这位专业人士的孩子要高考，高考我们能不能这个多体谅？当然可以，比如说我们声音轻一些，对吧？噪音小一些，给考生良好的复习环境。但是你上届就这一个售后人员，你技术人员就一个呀？还是你技术人员都高考去了？对不对？没有道理呀！哦，因为你的私事而影响到了别人用车这么大的事儿，你无所谓的。所以我上次找过上届，上届没消息了，一定要等消费者等到12号。这就是我一直对某一些新能源车品牌很看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的事儿永远要大过你的事儿，而且他给你一个答案是不容你反驳的，我给你个答案你只能接受。来，鸿蒙智行有没有新进展呢？还要是等到12号是吧？林女士怎么说？
1: 目前是的，
0: 还要等到12号。
1: 他等到12号之后，这个事情没有其他的回应了。
0: 那就对吧，就是还是我之前讲的嘛，有一些厂家他强势到什么地步，我给你这个结果你认也认，不认也没办法。
1: 那确实没招。
0: 对，我给你这个结果了，我结果给你了，你认不认吧？认那就好，你不认挺着吧，都是这一副。来来来，鸿蒙智行在吗？来，
2: 主持人您好，这是鸿蒙智行用户关爱中心的，8373。
0: 哎，837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373号工作人员，林女士的车是不是你们的技术人员还是要在12号之后才能到达现场？因为你们的技术人员孩子要高考啊，帮我看一眼。
2: 哦，了解了。我看了一下，就是之前的一个记录啊，就之前咱们不是有反馈过这个情况嘛。
0: 嗯。
2: 然后关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目前就是已经就是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一个反馈了。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回复的。
0: 哎，对了，你这个信息非常准确。
2: 嗯。
0: 不仅你们没有收到回复，消费者也没有收到回复，我们也没有收到回复。所以在我们看来，在消费者看来，你们现在的状态是我给你答案了，你接也得接着，不接也得接着。你现在给他的是唯一答案和最终答案。我不理解啊，就是做到厂家做到你们这一份上，我也是很少见的。你们怎么这么凶啊？你们圣旨啊，你们说的不能商量。您给我讲一讲呗，你怎么办啊？消费者干等着，就所有的事儿，所有的正事儿、公事儿要为你们的私事让路，是吗？
2: 了解了，主持人，这个也特别感谢您的关注啊。就关于这个情况，我稍后会把就是目前遇到的这个情况备注清楚，然后的话呢，尽快的话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反馈的。
0: 先
2: 后续的话呢，就有进展会。
0: 先生，你要想啊，第一，这个消费者的故障不大；第二个，消费者包括我们反反复复的找你们，我很难想象鸿蒙智行，特别是上届的车主，因为其他届我觉得还行。这些啊，想借都还行，上届的车主是不是修车都要走这么繁琐的流程，又要拍视频，又要故障重现，又要故障码有问题，如果等你们的技术人员，还要等你们技术人员处理完自己的私事才能来帮我处理车辆，买你们的上届就是这种的服务，就是要有这么漫长的等待，不停地催你们客服中心。你们也说了我们反馈上去，但是反馈上去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消费者怎么办呢？我想问问你们上届呀。
2: 哦，了解了，主持人，就非常感谢您对于咱们上届汽车的关注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非常重视咱们这个咱们产品质量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先生，先生，咱好好聊天就好好聊天啊！你别说你们重视好吗？你们要重视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2: 了解。
0: 你们现在已经强势的没边了，怎么了你们？是闲车的卖的太好还是怎么样？我没有理解呀，现在就你们做的事情我理解不了啊。正常的流程就是我说我的车有问题你查去， 现在我说我车有问题，我不仅要自己证明我的车有问题，我还得故障重现，还得故障码有问题，还得等你们，等你们处理完私事儿。这就是你们上界，这就是你们表现出的重视。所以咱俩好好聊，我也不反驳你，但是你别说你们重视，你别说你们在乎你们的产品质量，为什么？因为我的体验过程当中，我没感觉到你们在乎啊。怎么说？什么时候回电话，先生？
2: 了解了，主任。
0: 马上高考了，现在马上高考了。您说。
2: 行，好的，主持人，这个我稍后的话会把目前的这个情况备注清楚，然后的话呢，尽快去进行一个就是反馈，然后稍后这个电话挂断了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会就是协助把这个问题反馈上去，然后和这个用户本人这边的话呢，保持这个相关的一个沟通呢。
0: 先生，我必须要讲的是啊，刚才我说的话不是冲您个人啊，因为我也知道在您的职责范围之内，您帮我们已经反馈了，您也在帮我们等结果，这都很好。但是这些话我是对上界讲的，做汽车不是这么做的，做服务不是这么做的啊，好吧，不跟您多聊了。整个你们上界针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会都会给你们发网上去，让网友们评价评价，好不好？然后呢，评论区也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什么什么法务啊什么的，没关系啊，我们也欢迎你们，我们是国家媒体，我也不怕你们举报我，好吗？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跟他们聊一下。真行啊，这什么品牌啊，这都是，你怎么可以强势到这个地步啊？
1: 我还以为只是这样一说，这两天会不会又帮车主催着呢？
0: 我没有，
1: 真的要等到高考，
0: 真的要等到高考结束、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消费者的事儿再天大的事儿也是小事儿，要不然之前就不会让他故障重现了，
1: 毕竟不是自己的事儿，
0: 对吧？故障重现了，让他那天比如说你肚子疼，你肚子疼到医院不疼了，如果刚才肚子疼，那你给我重现一下，你快点给我故障重现，你快点给我疼，你不疼治不了啊这个。然后好，你故障重现了，他说那不行啊，你这个检测结果都是好的呀，你肚子不应该疼啊，你不能疼，你不应该疼，你回去吧。好，那说行，我们找一个专家来再给你看一看吧。专家一看，专家说啊不行，专家不能来，专家孩子有高考，等专家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12号之后再给你看这个肚子疼。嗯，你到时候疼，你先忍着，挺着，啊，你这个对吧？
1: 那要是来了之后说这还是没有故障复现，肚子还是不疼的，怎么？
0: 对呀、啊，就是不疼啊，他没问题啊、嗯、对不对？
1: 修车也要自证了，什么逻辑？
0: 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在搞什么逻辑，我都不清楚啊。而且是你，其实你自己的逻辑能够闭环，其实我不大会苛责你们的。你自己逻辑都不闭环，你想想，你让消费者等你孩子高考，你说这玩意儿靠谱吗？朋友们，大家靠谱吗？这玩意儿？
1: 大家已经发表出自己的看法，
0: 对吧？你先别疼，你先等，你先挺着，等我孩子高考完。就你换一个人，不是不能理解你孩子高考，你换一个人不行吗？没人了，对不对？或者你来一下，怎么耽误你高考了？你考去啊！
1: 所以也是售后不专业惯了，就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0: 对的，因为他不专业惯了，强势惯了，跟我昨天去一个 4S 店一样的、嗯、朋友们，那个 4S 店授权经销商啊，说你这种情况我不给你修了，你车开走吧。我直接就问他，我说你们是不是强势惯了？就是跟大家讲，他不是对一个人这样，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他强势惯了改不过来了，朋友们。就像那天吉利银河的客服中心也是一样的，他是对我自己这样吗？不是的，他对每一个都这样，只是突然到我这之后他一下子改不过来了，知道吗？等你们啊，下一位。今天不回复了啊，这个吉利远程超级万广汽埃安 VY Plus 那个电池的那个、嗯、还有主要这俩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啊，主要这俩大事儿，这俩大事儿我们下周回来还是会帮大家关注的，请大家放心，我们没有忘记，好吗？其他事基本上都解决了啊，都解决了。昨天还有一个那个大众 CC
1: 的，大众 CC 的，
0: 大众 CC 的那个是要给他换是吧？
1: 啊、
0: 给他免费换
1: 保修这个零部件。
0: 给他保修了。名爵呢？
1: 名爵的是给他去重新商谈维修方案，并且谈补偿。
0: 啊，谈补偿去了啊，就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关于补偿的多跟少，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评价了，好吗？下一位，大家多如果有预约直播的 按键啊，帮我点一下预约直播好吗？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
3: 我姓莫。
0: 姓莫呀？哪个莫呀？
3: 莫德武，草字头那个莫。
0: 啊，那个莫很少很少啊。来，莫先生您好啊。莫先生什么车呀？
3: 我这个是广汽埃安的 S Plus。
0: 哦 ，S Plus， 你这电池怎么了？坏了？
3: 电池也是爆阀，然后绝缘故障。
0: 也是爆绝缘故障，鼓包了没有？
3: 鼓包了，就是鼓包了。
0: 啊，鼓包了，爆绝缘故障了。然后多少公里？现在这车？
3: 21万。
0: 21。都是这个数，都是20万到25万之间，就是刚过保修期它就坏，它就鼓包，你这玩意儿怪了呢。
3: 对，现在普遍上基本上都是20来万左右。
0: 店里跟你怎么说啊？店里？
3: 店里现在说过保不管啊，然后我丢车在那里，然后我当时我是有买了个延保，然后延保那边把我车拖走了，一直到现在都没修，
0: 没信儿了。
3: 3月22号到现在。
0: 啊，您现在什么要求啊？
3: 今天要求就是更换电池包呗。
0: 啊，行了，知道了。
3: 修不好，他这个修不好的了，修后续也是一直出问题的。
0: 嗯，行了，我知道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广汽埃安他有没有方案，因为昨天的两位车主，当地的经销商都表示愿意给消费者更换电池包。
1: 对，保修。
0: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单店的还是厂家统一的，你单店不行啊。
1: 我问了，
0: 然后呢？
1: 说他们自己店里，然后两家店也说他们没有接到有其他车主在反馈这样的问题。
0: 啊，都说是各极个别。
1: 嗯，一家店说只有这一个，另外一家店说很少很少
0: 啊，
1: 这个是他们店出的方案
0: 啊，
1: 就店里和车主和厂家商量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0: 那问莫先生，我问问你啊，你像你身边这种车鼓包的多吗？
3: 多，现在海南，现在海南这边也慢慢多起来了
0: 啊。他们店里说就一个呀，很极少量啊。你看，说好，我一直说咱们中国的语言是极其富有艺术的，博大精深。
3: 是现在那个第三方人保那里的那个停车场已经停满了，
0: 啊，有个人保的延保，然后停车场都停满这个车了是吧？
3: 对，然后也一直没修，反正从3月22号到现在2个多月了。
0: 莫先生，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3: 嗯，可以。
0: 你去那个人保那停车场帮我拍点照片呗。
3: 我可能我明天会过去，因为我这里离他那个，
0: 你找或者你们
3: 保那里200多公里，
0: 你有没有附近的车主你认识的？站远一点，把整个停车场给我拍一张大照片，可以吗？
3: 他那边接待有一个，那间加我微信，然后我看到他发朋友圈，有一些那个。
0: 那有你就你去翻一翻，翻着了你发给我，我看看有多少车停在停车场里，好不好？
3: 哦，行。
0: 哎，好嘞，好嘞。
3: 一会儿怎么您这边给你？
0: 外边会跟你说的，外边会跟你说的，你不要动啊，别挂啊，来，加一下这个车主联系方式，让他把这个停车场所有坏的照片给我拍一张，我看看有多少。你最好不要一大片。
1: 最好就2-3台，
0: 你最好那停车场里就2-3台，你别一排呼一片一望无际的。来，广汽埃安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喂，
4: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4: 我这边的工号是6582。
0: 6582号工作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哎，广汽埃安外还有埃安 S 这个电池鼓包的这个事儿。你们有接到过吗？你们也没接到过，不多。
4: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说，
4: 感谢您这个栏目组对这个安安的持续关注。这个车主这边的话，现在是反馈一个电池的一个问题，是吗？

0: 很多车到20万公里就鼓包，所以我想知道你俩谁说的是真的，我问问你们，看看你们什么说法给我们，说吧。
1: 了解到您说的这情况呢，确实这边的话，在没有核实到具体情况之前，就是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具体的答复啊。
0: 哦，您说。您说呀。
1: 车主现在，哎，好的，车主现在的话，这边是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你这边方便就跟我这边再描述一下吗？
0: 刚过保就鼓包，一堆人刚过保就鼓包，你们这个电池，一堆鼓包的，所以他们觉得你的电池质量有问题。那我现在了解下来，我也觉得你们电池质量有问题，而且我甚至可以怀疑你们是故意的，你就给他搞到20万公里，出保就坏。还是他自费修，你别说我是小人啊！说，哎，老常，你这个小人之心度我们君子之腹，废话，你都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一堆人全过20万公里就鼓包，20万公里里边不鼓包，你这玩意儿你说你不是故意的，咋整？现在你们两家店就说愿意给他换了，但是中间还有一些细节、细枝末节，什么要出500块钱运费呀，出6000块钱什么钱呢？还让车主出钱呢，但车主不认可。我想知道你们厂家有没有什么方案针对这个事儿。没关系，可以给你们时间，我看到你们现在正在处理了，因为各个店都在紧密的联系，可以给你们时间，但是我希望你们正视问题，不要学吉利远程。吉利远程为什么我盯着他，是因为他不承认他有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承认，好不好？事儿不跟您多说了，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就是过保就鼓包。是什么电池我看看啊，您稍等一下。
2: 中创新航的。
0: 中创新航，搭载中创新航电池的，过保就鼓包，好吧，是我转给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咱们下周再见，好吧？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极个别，快拍啊！你让那车主快拍，你到时候哪天
2: 的翻那个人保的朋友圈去了
0: 啊？快翻，速翻，我倒要看看里边有多少。个别是个别，你是真爱聊啊？
2: 那这人保卖延保的这个公司也是
0: 倒了霉了，
2: 也是现在估计一堆车停着没修的话，要是真的啊，真焦头烂额了。怎么赔啊？
0: 他比车主都他比车主都来气，
2: 是
0: 啊、
2: 他比车主都想找广金。
0: 对，行了，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3: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詹，詹天佑的詹。
0: 哎，詹先生啊，詹先生什么车啊？
3: 就是22年的哈弗 H6 第三代的。
0: 22年的第三代哈弗 H6 啊，出保了没有啊？没有吧？
3: 他那他是这样的，我那个涡轮增压变压器，9个月换一次，换了一个，用了10个月又坏了，换了第二个用了1年多2个月又坏掉了。
0: 您等一下，稍等啊，詹先生不着急。涡轮增压现在坏了几个了？换了几个了？
3: 3个了。
0: 现在第三个坏了吗？
3: 刚换的第三个。
0: 刚换的第三个，等于说你这个基本上9到14个月之间，这个涡轮增压器就会坏。
3: 对，
0: 嗯，好嘞，明白了。然后呢？
3: 然后我现在怀疑，我现在在质疑厂家，就是这个是不是车本身有问题？为什么别的客户的那个涡轮增压器它不会坏，我的一直在坏？然后我跟厂家沟通，他只说给我延保。那我的要求是，我其实要求很简单，你要把我的问题彻底处理掉，而不是说我需要你的延保。你如果是说要给我延保可以，那你给我终身这个涡轮增压器给我终身质保，要不然就给我彻底解决掉。
0: 我明白了，詹先生，您的意思是现在虽然你给我延保了，但是不管你延保到什么时候，只要不是终身的，这玩意儿老坏，总有一天要坏到你自己自费修。
3: 对对对
0: 对,
3: 对, 对
0: 吧，这是啊，是有这样的担忧啊。那
3: 对
0: 不对呀、啊？那不可能，他别的地方不坏，就涡轮增压器。
3: 对，就是坏了3次了。
0: 你这个东西怪了，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故障，把这个涡轮增压器拐的坏的？要不你怎么老坏啊？
3: 我跟4S店聊，我也是说，你坏一次我能接受，可是你坏3次，我就怀疑是车的质量问题了，而不是说涡轮增压器的质量问题。因为这款车我跟我哥同时买的车啊，他。跟我时间是一样的，可是我哥的车一次都没坏过。
0: 是这样，詹先生，一般来讲，涡轮增压器这种东西不太会坏的，你知道吗？
3: 所以我在质疑这种问题啊。
0: 他这种东西啊，这种零部件啊，就是用一辈子的，用到车报废的这种零部件不大会坏的。你这个坏一次能理解，坏2次也还好理解，但是它反反复复坏，其实你就要去查别的问题了，是不是别的故障导致涡轮增压器总是损坏啊？
3: 然后我把车扔到4S店让他检查，他说检查不出来。
0: 谁说
3: 检？直接给我换了。

0: 就是就懒得查，就反正你坏了我就给你换一个就得了。这个哎呀，行了，我知道了。要求就是给你第一个全面排查，第二个你要求单个零部件的终身质保，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嘞，了解了。哪家店告诉我？
1: 那东莞辽步金风 4S 店。
0: 啊，东莞的辽步金风 4S 店啊。那个什么车？哦，哈弗。哈弗是长城汽车一块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来，长城汽车来，长城汽车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是工号？
2: 1046号。
0: 哎，10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046，是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不需要。
0: 啊，不需要啊。那个涡轮增压器啊，你不能老坏呀，你三天两头老坏。给你们个建议，第一个，反反复复就周边零部件、相关零部件也排查一下，很有可能是其他零部件给拐的坏的。但是因为现在呀，我知道售后啊，他都拼时间啊，都是要把工位的利用率调高起来。但是呢，消费者的基础故障，你们要给他认真排查的。你不能你光哦，这质保车辆，你没有创收的，你就不用心，坏了就给你换，坏了就换，这不行啊！你这反反复复弄不行啊！第一个排查出清楚，然后一次性帮他把问题解决。第二个，我建议你们这个零部件给他终身质保吧，换仨了，加上原来那个四个了。9到14个月之内必坏，一开会就坏，开会就坏。所以下午你们跟消费者协商协商，然后以后就是消费者车现在你们店里，让你们仔细查，你们说查不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查，好不好？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消费者电话和我们电话，下午3点前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啊，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詹先生，车在店里吗？车？
1: 车是他，然后给我换了个部件就让我开走。
0: 啊，等于说现在他觉得是修好了是吧？
1: 对，他就直接给我换了个部件，然后他说你要打投诉电话你打，然后反正你就随便你怎么地了，反正我只给你换了。那他4S店给我的回复就是厂家只愿意保5年20万公里。那我就问他5年20万公里之后怎么办呢？他说那个另说。这不就是模棱两可了吗？
0: 对的，另说就是不说，还另说什么呀？啊，到5年之后他还管你是谁呀？还记得你詹先生是哪一位啊？对不对？
1: 对呀。
0: 我知道了啊。那等于说，啊，他们就是说反正我暂时给你排除了，你这坏了我就给你这换，我也不管你坏几回。
1: 对对，
0: 你这个服务态度有问题啊。来吧，那个还在吗？1046号啊。啊，你刚才说了吗？啊，这态度有问题了。所以我一直讲啊，车没有修不好的，这他又不愿意给你修的，没有水平问题，基本都是态度问题啊，基本都是态度问题。行了，张先生放心啊，这事我帮你处理。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刘。
0: 刘先生啊，什么车？
3: 23款11代雅阁。
0: 11代雅阁啊，哟，雅阁我是蛮喜欢的。11代雅阁怎么了？
3: 就是这个车子买来陆陆续续出现了毛病很多，就最近这个天窗这个顶棚发现有大片的渗水痕迹。
0: 嗯，渗水了，还有呢？
3: 还有就是那个前减震漏油吧。
0: 嗯，减震漏油，还有呢？还有呢？
3: 还有个都没有了，就这三个，其他都是小毛病。
0: 你说俩吗？现在减震漏油和这个渗水吗？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个座椅塌陷。
0: 啊，座椅塌陷，有照片吗？
3: 这个照片不是太明显，前面也拍了一个给到传给你的。
0: 哎，那个座椅塌陷照片有吗？
3: 座椅塌陷我前面拍了一个发到你那个后台的照片。
0: 不对，明不明显啊？
3: 有那种折痕，这些坐上去才会塌下去。
0: 硌不硌？硌不硌屁股？
3: 就是感觉坐上去就完全塌下去，凹下去没有支撑性了。
0: 哎，行了，明白了。找他们，他们怎么讲啊？
3: 找他呢，他说这个就是说给我换了骨架嘛。
0: 嗯，换一个吗？然后呢？
3: 换了骨架，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哦，这是座椅啊，没塌陷啊。你稍等一下啊，我看一眼。哦，塌了塌了塌了塌了。嗯，陷下去了。您多重啊？
3: 我大概170吧。
0: 170还好啊，不重啊。嗯，行了，我知道了。那关于天窗漏水，他怎么给你弄啊？
3: 我就是在上个月28号吧，我去了他们就近的 4S 店，他那个留电观察了7天，
0: 然后呢？
3: 没找到问题源嘛。
0: 这有什么找不到的？就那几个地方会往里渗水，有什么找不着的？
3: 他说找不到。
0: 他是没给你找，他是。
3: 车子搞坏了。
0: 给你哪里搞坏了？
3: 啊，他给我前挡上沿的那个天窗连接那个处搞了一个凹陷，还把顶棚搞得黑黑的。
0: 你要命啊！然后呢？你现在等于还没修好，现在。
3: 然后我不是向厂家反馈嘛？
0: 啊。
3: 那边就是说，这个事。就是说让我去继续留电，然后我第二天拿回车子之后，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广州红月田吧。
0: 然后呢？
3: 然后那边就我也后台发了个照片给你，他那个淋水设施就拿个水管嘛，放在我车顶上。
0: 就是淋水设施就是拿水管淋的，没人，基本上就这样，没有专业设备都是拿水管淋的，但是有专业设备的会有专业的淋水实验室的，但是一般没有。
3: 但是他又说，也还是说找不到，然后厂家那边就
0: 好了，
3: 打
0: 了
3: 个回访电话吧。
0: 懂了，找不到退车吧，找不到，修不了吗？你不修不了吗？修不了退车吧。那个我知道了啊，那个张先生，你哪家店你方便，或者哪家店你感受好一点？
3: 哪家店都感觉差不多，红月田那边好一点吧。
0: 红月田是吧？叫红月田是吧？行不行啊？这广汽本田，你稍等啊，这个我帮你找他们。是广汽本田吧？啊，是雅阁。来，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中心。
4: 主持人您好。
0: 哎，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
4: 工号8160。
0: 816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詹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吧？你看一眼。
4: 具体是反馈什么问题的，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刚才
0: 天窗漏水、减震漏油、主驾驶座椅塌陷三个问题。主要是天窗漏水，找了进了你们家两家店，找不到漏水原因。
4: 你先稍等一下，我这边要先看一下。
0: 哎，你看去吧，不着急，啊，瞅去吧。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的消费者自己，电话留了吗 ？OK， 查去吧，帮我，谢谢啊。
4: 你好，主持人，我们这边确实看到之前有反馈过一些天窗漏水相关的一些问题的。
0: 然后呢？
4: 现在主要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进呢？
0: 你们店查不出来哪儿漏水，修不了。
4: 就是最终的话是到红月田店去进行最终检查，还是其他的一个4S店的？
0: 俩都去了，但是现在红月田感觉好一点，或者你们有没有技术实力更强一点的，看看这漏水怎么回事？现在是查不出哪儿漏，你知道吗？
4: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登记下来吧，转交到后台去进一步跟进，看一下是该怎么进行帮客户进一步处理。
0: 我方便问一下，消费者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什么时候吗？
4: 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
0: 几号
4: 所有来电记录的。
0: 几号啊？第一次。
4: 稍等一下。
0: 哎。查着没有？
4: 先稍等一下，我这边再看一下，因为记录比较多。
0: 多少个你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稍等一下。
0: 完了，太多了，查去吧。说明打了无数电话了。
4: 我们这边大概了解到的话呢，客户在4月份左右就已经有来电我们客服中心。
0: 4月份就来电。
4: 这个事情5月份也一直在跟进。
0: 嗯，就一直没查出来嘛，就一直不知道哪漏嘛。我绝不相信你们广汽本田的维修水平不行，连个漏水点找不到。我能相信的就是你们不想给他动，你们这个店完全没有责任心，要不一个漏水怎么会找不到啊？如果找不着给他退车吧，不然呢？你让我开着漏水车吗？你广州那个地方挺湿的，老下雨，对不对？所以女士，我这是转给你们啊，我估计他给你打电话10通肯定是不止，10个电话肯定是不止，要不然你不会看这么长时间的。给你们打了这么多电话，从4月份就开始打，也去了2家店分别查漏水点，查不着。到今天我找你们，你们依然，你们都不知道找你们干什么，所以这事儿麻烦你们厂家看看能不能组织一家技术能力好的店，好好给他排查出来，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漏水点，消除故障。如果消除不了，请你们给他退车，好吗？感谢您，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把电话留给这个女士。我告诉你，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是。把我刚才说那个事儿啊，我说这个售后啊，他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修保修车辆，为啥呢？保修车辆不挣钱呢，
5: 是
0: 特别这种难查的，异响、震动、抖动、
5: 共振、
0: 漏水、
5: 顿挫、
0: 漏水顿挫这种的， 为什么？难查，
5: 一查查好几天。
0: 哎，查两天，他这个工位啊被你占两天，他两天这工位挣不了钱了。
6: 是。
0: 所以他很多时候就讲正常回去开去吧，正常回去开去吧。
7: 或者先不查，你一来就先找找你有没有什么毛病。
0: 对的，
7: 尽量给你劝退。
0: 对，尽量给你劝回去。然后放了七天，你以为七天是在给你查呀？你想太多了。七天里边有一个半天在帮你查，你就烧高香吧。
7: 剩下的时候是停，
0: 都给你停
7: 车，
0: 停车场停着呢。你还以为在四 S 店帮你操作呢，其实没有，你换了个地方停。真行啊你！不行，你不行就给退车啊！你查不出来，咱好好说啊，好好聊。怎么查还要怎么查？你还让我怎么让你怎么查？张先生放心啊，放心，张先生。下一位，喂，你好。喂。
8: 喂，
0: 哎哎，先生贵姓啊？
8: 哎，你好，我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
8: 那吉利银河E5。
0: 吉利银河E5啊？怎么银河没完没了了？来，什么时候买的？什么问题？
8: 买了现在大概有一年四个月。
0: 嗯。
8: 我的车从两个月时候车辆就出现抖动，车辆一直就是一直在拖我，维修了无数次了，现在就是底盘件都已经维修了一遍了。
0: 你
8: 还是抖动
0: 啊？不着急，你这个怎么个抖法啊？您跟我说一说。
8: 就是说都震手的抖，底盘整个都震手的抖。
0: 你底盘怎么能震着手呢？你摸底盘去了？
8: 就是车在嘚瑟
0: 啊，
8: 就是加速也嘚瑟，就是在抖。
0: 我明白了，就是车在哒哒哒哒抖，然后你握着方向盘都震手。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啥玩意儿呢？你是多停着会不会抖？低速会不会抖？高速会
8: 不会抖？就是高速抖。
0: 多高速？
8: 110到120之间，
0: 110到120之间，但是
8: 对对对
0: 不在这个速度区间都不抖。
8: 对，不在那个速度都就是抖得差，就有抖动，有震感，但是抖动的不严重。
0: 共振了，你车共振了。
8: 对对对，就是共振。
0: 嗯，然后呢，就是已经修了底盘件，修了很多了，修了多少回了？
8: 现在大概有四五次左右。
0: 四到五回啊，然后底盘件更换了很多，但是呢，目前还是抖动，是吧？
8: 对对对对，但是他那个现在是什么样呢？四 S 店亲口告诉我的，修理工说他这边已经找不出来原因了，没有办法，
0: 因为他都给你换了一遍了。您说？
8: 对，都已经全换了，就是新车的变速器都换了。现在研究是怎么说，给我找专家，已经来了两波专家了，说没有解决。
0: 那两波专家承不承认有问题啊？专家？
8: 承认有问题啊，承认有问题，但是就是说给我找给我修，意思就是这样，拖我现在一年了，
0: 啊，就是反正是一直人家也没有回避问题，对不对？
8: 对，
0: 也一直来
8: 回避问题，
0: 一直来给你
8: 修不好。
0: 有没有说修不好之后就说你没问题了？这都没
8: 有。
0: 有
8: 一次，就是上一次问我这个问题解没解决，
0: 啊，
8: 我说我没解决，嗯，
0: 啊，
8: 然后他就一直告诉我说他这边都已经就是说就这样
0: 尽力了，
8: 就这样啊，尽力了，没有办法了。
0: 嗯，尽力，你尽力不行啊，你尽力换一个吧。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对啊，您稍等啊，我看看你的视频，你放了个什么呀？来放一下。嗯，不抖啊，你放个咖啡、
8: 嗯，
0: 你放咖啡干什么？
8: 他我在方向盘，我刚刚在高速上录，之前那个几没有了视频，我刚刚在高速上我录了一下，简单录一下。
0: 你高速上尽量少录。挺危险的啊，然后这个
8: 是
0: 这不抖啊？你这平时比这个抖吗？
8: 就是震，方向盘都左右动。
0: 很震是吧？你现在开着还
8: 震
0: 吗？
8: 就是很震很震的。
0: 好嘞，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就现在他们反正就是修不好，也没有是也没有推诿，也你要我也给你修，但是我就修不好了。
8: 对，就是修不好，就是说就一直这么拖。四 S 店也是这个意见，
0: 嗯，
8: 我说你研究办法怎么办呢？因为我这个故障已经一年多了啊，
0: 嗯，
8: 就是意思说我跟厂面这边沟通，跟这个沟通，跟那沟通，一直就是没有结果。
0: 你这玩意儿，你这个怪了啊，这故障怪了。来，又是，你稍等啊，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啦？
8: 期间四 S 店跟我提出协商，我下一张那个图片发给您了，就是要用5000块钱解决我这个四件，我没干。
0: 啊，就给你5000块钱，你这故障别修了，是吧？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嘿嘿嘿，那你
7: 遇到主动
0: 去，你没办法，修不了了呀，那就给钱吧。那我问问您啊，这个郭先生，您现在什么要求？您告诉我。
8: 我现在就是想退换车。
0: 要退换啊？
8: 对，已经修不好了，问题解决不了了。
1: 哦，
5: 我也等不起了，现在
0: 等不起了。而且我看您平时高速开的比较多，是吗？
5: 对对对，而且我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到我们这边，一天一边高速，一天一边高速。
0: 哎，
5: 就这个车没有法开了，已经。
0: 行嘞，知道了啊。这个，
5: 嗯，
0: 买断故障，对的，说得很对。这个，但是这种故障买断不了啊，你没办法。

0: 办法，必须要修好的。您稍等啊。你找过他们厂家吗？电话有打过吗？
1: 啊，都打过，已经都打过，400所有都打过。
0: 打过几次啊？
1: 啊，打过5-6次是有了。
0: 哎，好嘞，您稍等啊。来，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289，我姓胡，您稍等。
0: 哎，5289，胡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胡女士，5289号，郭先生这个您查着了吗？
2: 刚刚的话有查到他的信息，前期的话是有反馈银河15车辆的话是有加速抖动的这个问题。
0: 那现在你们什么处理方案呢？
2: 看到前期有进件的话，我们都是有对接到我们工作人员在进行处理的。
0: 首先啊是这样，这个5289号工作人员郭先生从来没有说你们不给他修，也从来没有说你们有任何的推诿，店里给他修过4-5回，你们厂家专家都来2回，但是最终你们也愿意给他修，但是普遍反馈出给郭先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抱歉，该换的都换了，修不了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故障，是因为共振。如果说这辆车是共振导致的，共振的问题确实修不了，因为共振它是多个零部件的共振点凑上一个了，就属于是一个概率性问题，所有共振点到达一个频率之后会显成会产生强烈共振，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确实修不了了，那么你就给他协商方案，你要么给他换，要么给他退，你要么给他钱，你车卖了吧，卖了我补你点钱，你再买个别的车。因为什么共振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觉得影不影响消费者使用，现在他觉得影响。女士，我说的很清楚，消费者找你们很多回了，今天要到我们这儿，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查出原因，能不能把这个震动给他解决掉。当然你们做的很好的一点是到现在没有推诿说没问题，这个非常好，已经超越了不少厂家了，但是还是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或者说你找个试驾车，哎，你看我们试驾车，你看我们银河15全抖，我们一千辆车110-120都抖，那也行，认了，我认识你瑕疵了，但是如果就他一个抖，帮他解决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本着为用户负责的一个态度，我们尽快会去核实看一下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会尽快给到用户准确的答复的。
0: 哎，可以的啊，了解清楚记得要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朋友们看吉利银河客服中心进步了，这就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因为不仅仅是我体验能够体验到你们更好的服务，你们的消费者不是更大的群体吗？他们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这个服务了。为什么打客服中心都是有事儿的？
3: 是
0: 你有事听到你还很热情啊，很就是急人之所急啊，对吧？很客气啊，你们的消费者、你们的用户也舒服啊。
3: 抱怨都会少一些，
0: 抱怨都少一点，你上来你说的那消费者也翻脸啊。但是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能够看到肉眼的非常清楚的看到你们明显的进步，我还是要非常正式的表扬你们做得不错，不怕错，怕错了不改，怕错了不承认，知道吗？有点问题很正常啊，有问题很正常，但是就怕错了不承认。
3: 挺好的，刚刚这位非常好，
0: 也没有不至于非常好，只比原来是好，但是跟好的比还是有差距。我说实话，
3: 对比的就是原来的感受。
0: 对，对比原来是挺好的，
3: 因为我觉得一直给我们的印象都很好，所以上一次真的是出乎意料。
0: 对的，其实上回你说他很凶怎么样也没有，但是因为原来吉利客服中心给我们的感觉太好了，就那种专业度，就虽然我有事找他能，但是我能感觉到如沐春风。但是这回我想刚想如沐春风，啪给我一锤，给我射来一冷箭。
3: 没有要求你的服务超出预期，但是他上次的服务确实不在我们的预料当中啊。
0: 对，但还有进步空间啊。当然我希望你们多进步，为啥？服务好你们的客户，更好的展示你们吉利银河的形象。
3: 是的，
0: 知道吗？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4: 你说什么？
0: 贵姓？
4: 哦，你赵，
0: 赵先生，什么车啊？
4: 一个23款是吉利的。
0: 23款的什么？您用了免提是吗？
4: 23款的星空朗逸自吸版的。
0: 朗逸是吧？上汽大众朗逸，23款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4: 我的那个中网，从2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到货。
0: 中网没，你中网是撞了还是怎么了？
4: 对。
0: 您说话能完整说吗，赵先生？赵先生。
4: 中网那个，中网发生碰撞了，他没有货，从二月份到现在。
0: 对，你怎么拿出客服中心的状态了？我问你什么？对，你得说事儿，我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啊？中网撞了之后，现在他一直说没货是吧？
4: 对。
0: 没货还能开吗？
4: 我把原来那个原车的旧的中网先给我安上了
0: 啊，
4: 什么时候到了新中网再换？
0: 哎呦，那你等多长时间？等三个多月了。
4: 对，到现在从二月份到现在呢。
0: 朗逸这么这个热门大众的车型，怎么会中网没货啊？你是哪儿的呀，赵先生？
4: 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然后他，你问他们了吗？为啥没货呀？啥时候能有货吗？
4: 要找四 S 店去问，他们说，厂家的事儿，厂家的一直那个缺货，全国也缺货、
0: 哦、啊，就是中网全国缺货是吧？行了，知道了，你稍等啊。嗯、啊，没关系，慢慢打，不着急。
3: 上次是凯迪拉克缺后保险杠，
0: 就上汽好搞这种事情。你没发现上届？也是上汽跟华为合作的，售后很差。
3: 淘宝买一个，
0: 真有，
3: 是能买到，
0: 真有，你知道吗？
3: 搞不修理厂也有，但是
0: 上汽，你真的反思吧，你们没什么跟你们有关系的品牌怎么都这个样子啊？真的，上届这样，凯迪拉克这样，别克这样，大众又这样，在哪儿呢？来了是吧？二号线，来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是，工号告诉我。
5: 你好，这边工号727089。
0: 72708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27089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啊，你们现在上汽大众朗逸的中网这个零部件全国没有货吗？
5: 这个我这边需要反映的。
0: 就是你不知道是吧？
5: 具体配件情况我们需要反映的
0: 啊。现在据消费者反映，你们这个中网全国没货，他已经等了四个月了。朗逸呀、啊、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还年轻，你不知道朗逸对于我们来说代表着什么，是我们那一代绝对的神车呀，市场保有量极大，怎么会缺，怎么在零部件供应上中网没有呢？令人匪夷所思啊，女士。
5: 了解到了。
0: 嗯，你这消费者给你们打过电话吗，赵先生？从二月份等到现在，你帮我看一眼。
5: 您稍等一下，我先查看一下。
0: 查了吧。哎，感谢您啊，女士。真的，朋友们，你们不知道朗逸的销量啊，当时。真的。可以用遥遥领先来形容，就是遥遥领先。你看路上全是朗逸，你看着。但谁知道到了今天说朗逸中网这么大众的普遍的零部件没有，说中网太容易坏了吧，太容易撞了吧。你是查到了吗？
5: 你好，刚才小波这边提供的信息暂时未查看，有其他信息吗？方便让他提供一下。
0: 哎，好嘞，稍等啊。赵先生啊，你这个电话是哪个电话呀？
4: 133的。
0: 您稍等啊。
5: 好的。
0: 你来那个外边上接。赵先生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啊？你外面跟他说一下，我就不在公开场合说他了。就不要这样，不要觉得我们应该的呀。还能不能积极点？不能就挂了吧，找别人吧，让他好不好？
3: 重新留下号码，另一个电话找厂家的。
0: 吐了说呀，
3: 咱好不容易沟通了。
0: 电话弄好了没有？电话来，那个727089号，女士查着了吗？
5: 你好，有查看到的。
0: 哎，查看到了，给你们打过多少电话？
5: 目前看到有多次反映，已经提交给到处理部门这边去催促的。
0: 那你看处理部门有没有给回复啊？中网什么时候有啊？是不是全国都没有啊？有没有？
5: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一些进展。
0: 哎，好嘞，您帮我瞅一眼。
5: 嗯，好的。
0: 嗯，上汽大众消失的中网， 真行。消费者自己多次催过了。哎，您说女士。
5: 你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核查了一下，目前看到的话已经是反映在催促中的。
0: 谁在催？就你们催促了这个相关处理部门是不是？处理部门没有给反馈意见，那消费者得干等着呀，等一个中网要等四个月啊。你们要不干脆说修不了吧？
5: 这个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再催促处理部门，让他们尽快落实答复的。我们稍后也再帮用户反映一下。
0: 哎，好嘞，感谢你们的反应啊。这个跟您个人没有关系，我只是觉得呀，你们售后的备件部门呢，包括你们的售后啊，该提升了。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没人等三四个月，对吧？你零部件供应充足，不是一个汽车厂家最基础该做的吗？你汽车厂家，你做汽车厂家不用备零部件的。哎呀，当然不是冲您啊，女士，您稍等吧，外边给您留电话。真的，如果说一个汽车厂家不用备零部件，以备消费者进行更换的话，你不要搞了，你不要卖了，不要造了，造个六啊你！
3: 但这种问题现在确实越来越多了。
0: 上汽多，
3: 别克也很多哎，
0: 那不是上汽的吗？也是。
3: 对，然后凯迪拉克也很多，
0: 动不动全国没货，你。你在说什么？你不要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这个全国没货，你这个东西，比如说，好两三年没一个人换的，那你是没货，行没货。中网这种东西啊，只要发生事故必换，
3: 保险杠、中网，
0: 必换。
3: 对，
0: 你说你全国没货，你要不要可想一想你在说什么？不要去买。所以现在大家买的少是有原因的，朋友们，你大家买车都会选我们自主新能源是有原因的。哎呀，你
3: 没想到吧？
0: 反正我想到了，有之前凯迪拉克啊、别克我们也遇到过，每天搞这种事情。来，喂，你好，下一位，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6: 我姓刘啊，美国姓刘。
0: 姓什么？
6: 姓刘，文刀刘。
0: 啊，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刘先生什么车？
6: 我是领克的零三。
0: 领克零三怎么了？
6: 就是我是买的那个2.0T 的版本，后备箱下面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智能驾驶的那个控制模板，但是他那个反正我开始投诉就是说厂家那个车设计有问题，就说他方便，因为我当时搬家，导致是未开封的洗衣液，就是因为挤压，可能就后备箱空间太小了，我们就是一直可能塞东西嘛，因为挤压之类的，有一点洗衣液漏下去了，反而就他就通过那个隔板漏的那个控制单元，好，这就烧坏了。就这样，就是搬家的过程就直接烧坏了。
0: 哦，您稍等，我给你捋一遍啊，刘先生，就是等于说它的后备箱的盖板下面有一个智能驾驶的控制模块，
6: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它没做防水，就没有东西把罩住，所以导致后备箱的啊，
6: 我是觉得说它一点防水都没做的，
0: 是，
6: 我感觉是只有2.0T 的版本才有这个控制模板嘛，它普通的零三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属于选装了，就是2.0T 的选装，
0: 然后
6: 一直在投诉这个防水的问题。
0: 您听我说嘛，我没说完呢，我现在我也确认您的事儿，您别着急自己说啊。然后现在等于说后备箱如果有液体流下去了，它直接会打到这个模板，让它被烧掉。
6: 对，
0: 啊，您现在洗衣液是吧？漏出去了。
6: 洗衣液还没开，我就问题还是我就没开封。
0: 开不开封不重要。照片有吗？那块那个盖板掀开那控制模板的照片有吗？
6: 有一张可以看见，只有那一块，就是它整个像那个模板，就是那个后备箱的那个盖板下面只有那一块模板，整个区域就只有一块模板。
0: 你发过来了吗？
6: 但是我不知道，就我发抖音后台可以看见吗？
0: 不可以，等会儿外边您再发吧。我问您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您的什么要求啊？你觉得他们设计有缺陷有问题？
6: 我是因为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我开始就觉得是厂家设计有缺陷，然后我就是一直投诉这个问题。
0: 然后呢？
6: 然后经销商反正一直很敷衍，很敷衍。
0: 什么叫敷衍？
6: 四月底之后，就是他有一个免费更换的方案，他就让我删帖嘛，让我删除投诉，给我免费更换。
0: 你给人发哪儿去了？你稍等，你给人发哪儿去了？
6: 我就发那个投诉平台嘛，我就发那个12315，我都发了。然后黑那个中国网汽车质量网我也发了
0: 啊，你
6: 各个平台的投诉我都投诉了
0: 啊，你找哪给人发？发完之后他说让你删了，你不删？
6: 不是，他不是我不删，他本来四月底他说有别的方案，厂家给到这个方案，然后删帖给我免费更换。然而对接我那个售后，他是真的是非常敷衍，每次我一更新帖呀，或者说只有我催促投诉帖的时候，他才会打电话给我敷衍我一下，就什么也不说也不怎么样的。
0: 什么叫敷衍你一下？我没懂。
6: 就是反正那个人他非常敷衍，他四月底让我打电话给我，可能我当时是在上班没有接他的电话，然后他就没有联系我了。然而五月初。

0: 我售后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那当时就我的销售告知我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售后就说五月初那个方案已经没有了，我非常之离谱，他就说没有方案了
1: 啊，
0: 你
1: 明白了
0: 也不重要了
1: 啊，对，你删不删随你，
0: 对，就不管我了，就后面哲学不管我了，这一个对哲学相当于是每次我打吃你，你电话投诉也没有了，他也不没有任何售后找我对接了，
1: 哎呦，
0: 就谁不管了，这事情
1: 啊，就等于你现在应该被领克售后拉。

0: 帮我们发现了我车的改进空间，我挺高兴的啊。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你，他觉得你很难缠是吧？
1: 他反正就不管不问了。
0: 那现在等于说你是你，我现在感觉是你个人已被他们的售后拉黑了，是这意思吧？
1: 我已经彻底就是说已经妥，就已经想妥协的感觉，我都无语了。因为这个车新车嘛，当时我是二月初落地的，四月一号被四 S 店拉走，现在四月一号到现在放在四 S 店，我车是冻的，就是我都没有车使用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好嘞，
1: 比我新车使用时间还长。
0: 你现在车还在他们店里啊？
1: 还在，那坏了，因为它坏了，开不了了。
0: 然后让
1: 模板坏了，
0: 然后让你付费维，然后让你付费维修，然后你不肯，是不是？
1: 对，他开始跟我说要10000多、那个模板。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我就非常之离谱，我就一直没同意。
0: 刘先生，首先这个事儿，他进水这个责任，主要责任还在你。这是没错的，但是第二个呢，你给他们发现了一个，说这个东西做个防水会不会更好？因为后备箱不比别的地方，对吧？
1: 对，
0: 你别的地方都还好，你后备箱很容易就进水的。那帮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你们改一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什么要求告诉我？
1: 我就是说想承诺，就现在就直接就说虚假承诺，承诺不兑现。我就想把那个，我说我删帖我也可以啊，我就把帖子删了，你给我免费维修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说什么其他的什么了。
0: 行了，知道了。
1: 什么意思？
0: 哎呀，售后搞得太强势，所以现在服务的不像服务的，卖车的不像卖车的，厂家不像厂家。刚才一个厂家连个中网零部件都不备的。
1: 免费维修那个方案，他我用聊天截屏的，因为也是售后联系我。
0: 你找过他
1: 销售联系我？
0: 你找过他们几回？
1: 那个售后都不屑联系我呀，那个售后非常强势，那个是他们售后经理嘛，对接我那个人。
0: 哪个店啊？哪个店啊？
1: 泉州中宁领克的那个。
0: 泉州中宁领克是吧？
1: 泉州中宁领克
0: 啊，行，知道了，你稍等啊。
1: 我开始我的矛头啊，就是设计缺陷这个事情，我是对准厂家的。
0: 我记到了。
1: 这时间我就说，不用，都没有什么责任。
0: 刘先生啊，你这个嘴呀、啊，你怎么这么嘴怎么这么碎呀、啊？你跟我说一遍我就明白了，刚才这话你说过了，够了啊，因为你再说下去啊，我没时间跟领克聊了啊。您稍等一下，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在了吗？领克单独的是吧？来，领克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在打。
0: 你是您好，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854，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685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54号工作人员，帮我查刘先生是不是被你们拉黑了。
2: 目前我们没有拉黑机制的。
0: 那人家找你们没人理他。
2: 这用户正常来电，我们都是有正常接收接听用户电话，正常受理用户问题的。
0: 现在用这个用户向我们反映说找你们呢，现在原来还有人管他，有人给他回电，有人帮他处理，现在已经完全没人理了，怎么找都没有人理。而我刚才我说的话，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啊，因为我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我只重复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如果我是领克厂家，有一位我们的领克的车主帮我发现了我后备箱下面的控制模板，如果加一个防水罩会更好，这样的一个产品提升空间，我会非常开心，我不会拉黑他。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句话，事儿我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不跟您多聊了。后备箱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就是要放东西的。你放东西，万一放点液体不小心磕碰了，你这个东西又没有防水，修一下10000多，你不觉得你们产品有提升，可以有提升空间吗？好，不仅没有提升空间，你们售后搞得这么强势，还给人拉黑了。事儿转给您，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您的，好吗，女士？
2: 明白的，会做好记录的，您放心。
0: 哎，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呀，真的，如果是我挺开心的。
3: 是。
0: 对不对？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哎呦，消费者愿意跟我们提起意见，听听消费者真实的声音。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

0: 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蔡琴。说到蔡琴，她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上个世纪70年代，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到歌坛，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几十年来，她发行了唱片差不多有50多张，获奖无数。她的低回婉转，有敦厚沉稳的嗓音，富有着充分的感染力。有人把蔡琴的歌声形容为岁月酿成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琴在离婚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午夜场》的主打歌。她向听众娓娓诉说她的第一次婚变。这张专辑应该算是蔡琴态度非常低调的作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由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并不是她喜欢的风格，而只是当初唱片公司给她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蔡琴。说到蔡琴，她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上个世纪70年代，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到歌坛，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几十年来，她发行了唱片差不多有50多张，获奖无数。她的低回婉转，有敦厚沉稳的嗓音，富有着充分的感染力。有人把蔡琴的歌声形容为岁月酿成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琴在离婚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午夜场》的主打歌。她向听众娓娓诉说她的第一次婚变。这张专辑应该算是蔡琴态度非常低调的作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

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上礼拜呢，在微信读书上开始看《瓦尔登湖》，书很薄，只有300多页，断断续续的看了一个礼拜。昨天下班之后呢，到银行办事，遇到了一场急雨，一群人躲在置地广场的银行的屋檐下躲雨，脸上大多数是焦急烦躁的表情，当然有些人也没什么表情，就是无聊的在翻手机。大自然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气人，突然来一场雨，搞得你不得不中断你要做的事情。瓦尔登湖里的梭罗，他和大自然的关系呢，算是很不错的，但是潜水鸟或者是松鼠有的时候还是会愚弄它，或者说愚弄的有些过分了，不过是游戏而已。违心一点讲，同样的一件事情，你看它是愚弄它就是愚弄，你看它是游戏它就是游戏，你看它无所谓吗，它就不存在。生活的简单一点或者说简朴一点，是我这么多年来一贯的想法，并且也是按照这个想法来执行的，虽然很多时候也做得不够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精神层面更加的重要，那么多多少少就得放弃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我想快乐应该更多的建立在自己的内心。今天晚上就想和你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瓦尔登湖》。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1845年的7月4号，梭罗搬到了瓦尔登湖旁边的小屋子，真正的在树林里住了下来。那天呢，正好是独立日，而那个时候他的小屋子呢，还没有为过冬而准备好一切，仅仅可以遮风挡雨，更不要说精装了。还没有泥灰，还没有修烟囱，墙缝还特别的大，晚上寒气逼人。但是梭罗呢，并不因此而焦虑。他说，我想十分的深入生活，把生活里所有的骨髓都吮吸干净，生活得非常健全，斯巴达式的，把算不上生活的东西通通的排除掉，修剪一块田地，并且修剪得十分紧凑，把生活逼到一个角落，把生活缩减到它的最低条件。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他理解的生活，他怎么理解生活，他就会怎么生活。所以可能在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我们都把生活想得太过复杂了。在我们生命的某个时候，我们会开始想，该在哪个地方给自己弄一所房子呢？梭罗也是这样，于是为了找到这个合适的地方，他把他住的地方方圆十几英里的乡村都考察了一遍。在他的想象里，他会一片又一片地购置下所有的农场，他很清楚农场的价格，随便走到一个农场，和农场主一起来品尝野苹果，谈耕作。总之，在他的心里，他想象着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的农场。他觉得买地就是为了耕种，等到过足了耕种的瘾就离开，又让别人接着把他的地给种下去。梭罗知道，他不管在哪里安身，都可以活得下来，而且田园风光会相应地展现出来。所以在他的眼里，房子不过就是一个座位而已。他就在那个座位上欣赏周围的景色，坐一个小时就欣赏一个小时，过一个夏天就欣赏一个夏天，住一个冬天就欣赏一个冬天。抱着这样的心态，他看到了自己如何让一年的光阴悄悄溜走，挺过了冬天，就看到了春日降临。他觉得他可以拥有更多，但却从来没有让实际上自己占有的把自己的手指头给烧伤。有一次，他确实买了一块地，买了一个农场，甚至已经开始挑选种子，收集木料，准备做一辆手推车了。但是农场主的老婆反悔，不愿意卖了，就赔了梭罗10块钱的违约金。尽管当时的梭罗身上只有1毛钱，但他并没有接受这10块钱，因为他觉得自己留住了那片田园风光，而且今后每一年都能够享受它。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留住了那片田园风光，而且今后每年都能够享受它。他说，我欣赏了这个农场的美丽，就等于拥有了它的诗意。他说，尽可能自由的生活，不要受到约束，认真的经营一座农场，和在监狱里坐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坐牢的人被困在牢房里，认真经营农场的人被困在农场里。很多人觉得自己占有了很多东西，其实他也被很多东西占有，四分五裂。梭罗说，有些人看见东西就想占有，但从来没有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很喜欢老家图的一句话，你真想购买一座农场，就一定要在脑子里反复权衡，别见地就买，一副贪相，也别懒得多去看一看，只是绕着它转了一圈走马观花，不多走走脑子。你越到那儿多看，你就越会对它喜欢，如果它真的不错的话。确实，在生活当中让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你真的是会越看越喜欢的。就是因为抱着这样的态度，梭罗走进了瓦尔登湖旁边的森林，开始搭建了自己的房子。在1845年的7月4号，他住了进去。那个时候房子还很简陋，只能够遮挡风雨。当时这样一个简陋的房子，很多人连看都不会去看的，更不要说住在里面。但是梭罗却越看越喜欢，尤其是早上起来，木头饱进了露水，
他还很开心地想，到了中午的时候，清香的树胶会从木头里流出来。过去很多年，除了一艘小船，他拥有的唯一一所房子就是一顶帐篷。夏天偶尔外出郊游，他就背着帐篷出发。而现在有了一个房子，他觉得在人世间就有了安身之所。即便这个房子如此的简陋，但对他来讲，依旧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地方。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陪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清。

在这个简陋房子的不远处有一个湖，早晨太阳升起，湖脱去夜间的淡雾的衣裳，这里那里程度参差，湖那柔软的涟漪或者是平软如镜的湖面露了出来，那些轻雾像幽灵一样慢慢的散去，潜入森林。八月，湖就变成了梭罗难能可贵的邻居，这个时候空气和湖水都非常的安静，但是天空却经常乌云密布，画眉鸟此起彼伏的鸣叫，此岸彼岸遥相呼应，一切都很美，但这样的美却要真正懂得它的人才能够欣赏。很多人也路过这个湖，但他们和湖没有任何关系，每个人都关注自己想要关注的东西，所以来到我们生命里的事物都是我们自己求来的。很多人会觉得好的生活是物质优越的生活，像梭罗这种漏风漏雨的小屋子大概是很多人内心拒绝的，但梭罗却觉得他住在这儿和宇宙的某一些部分更近了，离历史上那些吸引他的时代更近了。每天早上他都觉得是生命中一次振奋人心的邀约，他起得很早，会到湖里洗澡，在他看来早上是一天里最值得纪念的季节，是醒来的时辰，那个时候我们从沉睡中睁开眼睛，重新面对这个世界，去接受它。梭罗在书里说，数百万人清醒的可以干体力劳动，但是100万人里只有一个人清醒的可以从事有效的知识劳动，1亿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过得上诗意和神圣的生活，只有清醒才算活着。他说我们需要学会复苏，保持我们的清醒，不依靠机械的帮助，而是凭借着对黎明的渴望，只有我们真正醒来，才能够把生命和生命的每一个细节过好。我走进树林，因为我希望从容的生活，紧紧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学会生活不得不教会我的东西，等我要死的时候，不会看到我这一辈子白活了。很多人觉得很累，不是因为生活的

必须要求太多，而是因为欲望太多，这也想要，那也想要，就怕别人笑话，就怕别人看不起。而梭罗说，我们依然生活得很低贱，像蚂蚁。尽管传说告诉我们，我们很久之前就变成了人，真正去过生活的秘籍是简朴，简朴，还是简朴。他甚至很幽默地说，一天不需要吃三餐的，如果一定要吃，一顿饭就足够了。人们追求奢侈，肆意挥霍，毁掉自己，而要拯救这一切，唯一的方式，就是让生活简单起来。

听到来访者口门未着开，还是不堪。后来我一度只身入他

在夜上，我出门查看天色通往后院的小路。

像苏洛一样，我也曾经问过，为什么今天我们活得这么焦虑？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匆忙？为什么我们总是心怀恐惧，浪费生命？苏洛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人们说，及时缝一针，就省得日后缝九针。于是很多人今天缝了1000针，只省下了日后的9针。很多事情明明还没有发生，就拼命的焦虑，而很多焦虑呢，是因为外面铺天盖地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你制造恐惧和焦虑。因为当你焦虑了，它就有钱可赚了。而很多看到了这些信息的人，经过自己的加工呢，又再一次制造出新的恐惧和焦虑，就这样不断的轮回，消息越来越多，弥漫在空气里的焦虑和恐惧也就越来越多。苏洛说，让我们像大自然一样从容不迫地度过每一天吧，不要因为每一片硬果屑和蚊子翅膀掉在了轨道上而跃出轨道。不妨早起，平和地用餐，不受任何打扰。外在的人和物像过客，你得接受它的来去。苏洛在瓦尔登湖旁边居住，自己种地，自己种豆子，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他和小动物作伴。

跟他们做朋友。他自己做面包，一开始他还放酵母，可是后来他发现不放酵母也行，于是他放弃了酵母，因为随身带酵母的话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在瓦尔登湖旁边的森林里，梭罗并没有一直住下去，他只住了两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生活实验。这两年时间，他仔细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开支。最后他发现，一个人如果过着最简单的生活，那他只要种几英亩的地就足够了。因此，其实很多人的生活，他们理解的生活并不是生活真正的面目。有一个叫做汪中求的作家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觉得这个社会人们这么疯狂地往下卷是一个进步，它反倒是文明的倒退。科技越来越发达，生产力越来越高，按理说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轻松啊。他接着说，我想这背后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我们做了很多没有用的事情，第二，我们的贪欲太过分了。所以对于生活，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生活怎么样，他们说的生活只不过是经过他们的欲望加工过的生活罢了。而那些善于告诉别人生活应该怎样的人，其实他们本身不懂生活，他们只是被生活裹挟着前进，被欲望包裹着前进。而你的生活可能也只是你自己的理解。每个人的认知在外在展现出来，就是他正在过的生活。心理学上有个观点，内心越是贫瘠的人，越需要外在的东西来装饰自己。为了这些东西，甚至拼尽全力，最后发现东西有了，但生活还是没有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而后来慢慢地发现，那些真正能够把日子过得好，内心很丰富的人，他们过的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不是活在泡沫里，他们是扎下根去，到生活里去求营养。灵魂所需要的东西都不需要用钱来买，用宇宙的角度看宇宙，用万物的角度看万物。如果说我们非得有一个人生观，就让我们的人生观更大一点，包含的东西更多一点，容纳万物，容纳世界，然后你才不会被身边那些充满局限的观念所影响，你才不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影响，你才有可能去过一种更加宽阔、更加真实的生活。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为奋不顾身。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动粤语。
1: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做了自己你了不起。
1: 今天已经星期五，
0: 明天就是星期六。
1: 净讲那些废话。
0: 但你要讲今天星期五？
1: 我要想讲今天星期五，是想告诉大家周末了。
0: So?
1: 氛围要开心起来。
0: OK。
1: 好，今天是周五，我们的心花一路放继续在这个点儿跟大家见面。我是怡子，
0: 我是燕大胖。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很简单，今天呢就走轻松路线，但不讲吃啊，不讲喝，好吧？一般
1: 不能老讲吃喝喝吃，就感觉这两个人没有什么正事儿。
0: 没事，下周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下周五的时候给你们安排的是吃啊喝。
1: 你下周五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对，下周五讲的是吃啊喝。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是一个消息或者简单来说是微信秒回的人吗？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可能用微信用的更多一些。
1: 嗯嗯，
0: 对吧？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朋友呢，他们用内部的一些软件啊，然后也有一些沟通的细节在里面，什么钉钉啊这种，
1: 就不管就这种即时通讯工具。
0: 对，只要是即时通讯工具，
1: 你是秒回的那种人吗？
0: 你是秒回的那种吗？
1: 嗯
0: 啊，
1: 还是讲拉近，
0: 就还是讲心里回了以后，然后就当回了。拉近是什么？拿近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拉近。乖乖，我到合肥2年了，这看来我要学。
1: 你要学的还
0: 学的空间还有很多啊，进步空间还很大。
1: 对，好了，搜索微信
0: 拉近。拉近，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啊，好嘞，今天6点钟之后呢，我们的一周才开一次的杏花 KTV 板块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当然你说那我就想清唱一下，我没来得及录怎么办呢？
1: 你可以加大胖的微信呢，
0: 也是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3个1您就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可以直接就跟大胖用语音聊天的方式唱给大胖听喽。
1: 哟，我还哼你是吧？
0: 什么你哼我？你哼我，我哼你。
1: 另外今天的最后的内容是大漂亮跟大家来聊一聊越土越上头，这个土是打了双引号的土
0: 啊，
1: 国产剧的新爆款密码
0: 啊，
1: 应该这么说。
0: 好，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微信公众号互动的方式也跟各位说了，那你们现在要干什么呢？动起来啊，
1: 动起来，
0: 向新的世界喝彩。是这么唱的吗？
1: 是的。
0: 是向新的世界喝彩吗？
1: 好像是。
0: 我也不太记得歌词，就我们两个呢属于那种唱歌就这样，
1: 只有旋律，
0: 只有旋律，
1: 没有歌词。
0: OK， 好嘞，行，来。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鸽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我是燕大胖，我有一个刚刚开始玩微信的妈妈，自从加了我的微信画风就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哦。哎呀，这个路上怎么这么堵啊？哎呀，发个朋友圈，哎，我妈给我评论了。
6: 你的头像怎么回事啊？
5: 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一条微信直接发了过来。
6: 阿Z，头像代表了一个人的形象、思想和人生的态度。你搞了个怪了吧子的那个头像啊，你同事和领导看见了怎想啊？
5: 哦，那我知道了哈，那我换这个吧，妈，那个礼貌跪地、乖巧微笑的表情怎么样？
6: 那哪着呀，阿Z，妈从小就跟你讲了，要做一个顶天立地、大姐的人，你这样跪着怎搞嘞？来，妈给你发一篇文章，微信头像有讲究，你好好学习一下啊，
7: What？
6: 绝对大有用处，跟你讲。
5: 哦，我知道了吗？那你看这个合发图片做头像怎么样啊？
6: 哎，就这个好，出淤泥而不染。
5: Cool。 我以为我换个头像就太平了，没想到哦。
6: 哎，阿Z，你起这个微信名是啥意思啊？
5: 叠叠以叠以叠叠，妈，你念出来不觉得机智中透着些许俏皮可爱吗？
6: 哎， 呀，这不是我讲理，你都三十多的人了，咋一点都不成熟稳重嘞？你还在那高兴什么东西啊？赶紧换一个，要带点正能量的啊，最好有点那个诗意和内涵就更好了。
5: 妈，我换好了。
6: 嗯，谦谦君子，这个多好嘞，多文雅嘞。哦，对了，还有你那个叫什么个性签名也要搭配着哦，要搞一套。嗯，我都帮你想了好几个了。你看，坐看云卷云舒，静听花开花落，还有啊那个什么没有风暴的人生，海洋不是海，是鱼塘。风华嘞是一指流沙，苍老嘞是一段灵华，都有诗意啊。你看这些你喜欢哪个，选个用吧啊。那剩下的你不要的，我就给你老爸分着用了啊。
5: K.O.、Oh.我是袁大胖，后来我重新申请了一个新的微信号。
1: 什么？这么说你还屏蔽了你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当然不会屏蔽了。
1: 嗯，还重新申请了一个微信号哦。
0: 不会的。
1: 好，今天就是来说一说你的，其实就是你的社交习惯。
0: 嗯，
1: 就是在就是线上的空间哈。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如果说你跟这个人有一定的情感链接的话，80%应该是在线上，不管你俩是关系好啊还是疏啊，就是他就是人嘛，现在都这样，对吧？就是在线上呢蹦跶的跟真的似的，然后真正见面的时候呢又特别内敛，
0: 说话不讲。
1: 对。
0: 你是不是在讲他们上次聚会的时候？
1: 上次聚会还好，没有那么内敛。第一次的时候有点悠然，啊，
0: 说说你啊，
1: 我呀、啊，我是属于，
0: 你不是秒回的，因为你对我确实不是秒回。
1: 我不是秒回，但是我
0: 可能也看人吧。你对我不秒回，
1: 我不是
0: 对
1: 你，
0: 你对其他人秒回，
1: 我对所有的人都不秒回。
0: 真的吗？
1: 但是呢，不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意见或者不想踩他，不是这种。是因为我怕别人知道我每天都在玩手机你懂我的心态吗？
0: 我懂
1: 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天天没事干就在那玩手
0: 机，
1: 其实就是看到了，但是我
0: 就是不想，
1: 不管这个人是谁，哪怕是我爹妈，
0: 你都要晚一点，
1: 我就再搁一会儿，对，要不然他们也会以为
0: 假装你在，
1: 我天天在玩没事干，但其实呢
0: 你确实就是看到了然后就没回。
1: 嗯，大概率是看到了，
0: 甚至会有一段时间呢，看到了以后还会忘记回。
1: 嗯，对，就是，也不是对，忘记的也有，就是你说的那种意念回 也有，因为比如说
0: 我俩的意念回的次数太多了。
1: 比如说你跟我说那行不行，或者是不是，我其实我的意念只回一个是或者行，就感觉就是不复杂的这个消息处理啊，已经处理过了
0: 啊。
1: 其实呢，你最后一步呢根本没处理，你根本就没有发送这个行和这个是。你以为你已经发送过了，
0: 就其实假以为发送了，但其实根本没有发。
1: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是真没回，有的时候呢是我以为我回了，但是我大概率大部分的状态是怕别人知道我在时时刻刻玩手机，频繁的玩手机，
0: 所以
1: 我会隔一段时间再回，但是一隔有可能就忘记了。嗯，所以
0: 我好，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明白了，明白了。那个，对于我来说呢，其实跟怡子一样，我也是很多消息看到了以后呢，我也没回。
1: 嗯，
0: 消息我看到了，我确实没回。
1: 他半夜呢？
0: 啊？
1: 这是他有意的，他故意的。
0: 我不是有意的，很多消息我看到了以后呢，我觉得要让他等一会儿。
1: 要让消息等一会儿，还是
0: 要让消息等一会儿？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后面还会跟一些其他的什么消息。我之前被“再不”两个字给弄怕了。
1: 哦哦，你的意思是想让对方把话说完？
0: 对对对，
1: 你再看怎么回复。
0: 就是“再不”两个字，
1: 嗯，
0: 就有点吓人。我希望各位朋友如果要找我的话呢，就不要问“再不”这个状态了。你可以把再不打完以后，把你剩下要讲的这个事情内容把它直接说完。
1: 我一般看到再不这两个字，我一律认为你微信被盗了。
0: 啊，
1: 我真的我不会理的，你肯定要把话说完啊，除非是那个领导你在单位里不能不能这么
0: 领导跟你问你在不，然后你讲你肯定被盗了，把你删了我管你哪个领导，我把你删了。
1: 你要是在单位里你不能这么这么那个，我的意思就是就是，比如说啊，你跟他的本来链接就少，
0: 啊，
1: 然后突然间问你一个再播，
0: 嗯，
1: 对吧？大概率无非就是请你去他
0: 的
1: 婚礼，或者是借钱，
0: 对 对,
1: 对吧？肯定有事找你，
0: 各种各样的事情。
1: 那对吧？就是
0: 所以因为这
1: 等一会儿
0: 再播两个
1: 这
0: 种
1: 问题呢，
0: 这确实要我就弄得很害怕，所以现在是信息我基本上都不是秒回，确实都不是秒回，
1: 嗯，
0: 但我会挑选重要的信息来重点回应。
1: 好，谁是重要的信息家？
0: 我老婆。
1: 哦，对对对对对。大胖对，你
0: 想啊，你在讲搞什么？
1: 大胖谈恋爱的时候，他信息确实回得非常快，他时时刻刻都在回信息。
0: 结婚了以后就再不回了，是吧？
1: 回信息，回信息，他一直都在回信息，
0: 嗯、
1: 就只要我能看到的，
0: 看到的情况下，我都是在回信息。
1: 他一会儿用微信回，一会儿用电脑回，一会儿用那个手机回、
0: 啊，
1: 他始终都在回信息。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是有点。
0: 有点奇怪，就是你哪有那么多
1: 话
0: 要
1: 讲？哎，我也是这种感觉，哪有这么？
0: 你跟大哥是现在也没什么要话要讲了，是吧？
1: 你们俩这种就是频繁的信息交流，你是认为是在交流感情吗？
0: 不是，
1: 还是在处理事情啊？
0: 都不是，就是纯粹的分享欲，
1: 就是分享欲，就是什么鸡毛蒜皮都要分享一下，是吧？
0: 就讲一讲喽。
1: 你
0: 什么事情不都讲一讲喽？就如果一对。恋人或者是情侣之间，他们没有那种分享欲的话，那其实老夫老妻我知道啊，大部分的都可能没什么太多的分享欲，最多问的一句话就是吃什么，拿快递。
1: 不是你告诉我，你这个分享欲主要分享什么呢？
0: 什么事情都可以分享啊。
1: 哦，
0: 什么事情都可以分享，不很好吗？
1: 是很好，是很好，但是就是我就不太能
0: 理解，
1: 不太能理解、
0: 啊。没关系，你不用理解。然后其他的内容呢，我可能
1: 就除了老婆之外
0: 就
1: 所有的信息都看让他飞一会儿，
0: 就稍微飞一会儿，然后我再回
1: 啊哈、uh-huh.
0: 所以有些朋友你们要是等我的消息可能等得有点久的这种状态呢，
1: 他就是忘了。
0: 意念回复确实有过，好吧，意念回复我确实有过，然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呢才觉得哦完蛋了，他的消息我还没有回，
1: 说白了就是不够重视。
0: 不是不够重视，是信息太多了，
1: 是你的一个下意识的把信息分成了很多等次。
0: 也不下意识的，我是觉得麻烦，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全部都找到我了以后我就觉得好麻烦，我想稍微慢一点再回，
1: 嗯，
0: 晚一点再回，我想把事情往后面推，懂吧、
1: 嗯、
0: 我是一个，
1: 你希望有些事情拖着拖着就没有了，
0: 对，
1: 是吗？
0: 我是一个很喜欢拖沓的人。
1: 嗯，
0: 不好意思啊，今天怎么一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感觉把我自己所有的缺点全部讲出来了呢？
1: 嗯，那很正常。嗯，
0: 真的吗？
1: 非常正常。嗯，
0: 确实很拖沓。
1: 有很多事情你不愿意面对，你认为是让它飞一会儿，其实就是，
0: 嗯，
1: 其实就是不够重视。就是不够
0: 重视。你怎么老是讲不够重视？
1: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我自己扪心自问啊。如果说突然间跟我讲，突然间跟我讲个什么，我会立刻回呢？就是你很重视的事情，你肯定会立刻回的，
0: 嗯，
1: 对吧？但如果说是可有可无、可快可慢的事情，你自然就会就是稍微的，就是搁置一下
0: 啊。
1: 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会对？那个老婆的信息秒回呢？你还不是重视他吗？不是这样吗？
0: 是我要不秒回的话，他会
1: 后果很严重，是吧？
0: 他会讲你在干什么？
1: 哎，你试一下，你下一次试一下
0: 啊！
1: 他在跟你说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啊。
0: 其实也有，因为他跟我讲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是秒回。就比如说，我要是在上节目，或者是我要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是秒回。
1: 嗯，
0: 我也不是秒回。而且晚上有时候我在应酬的时候，我给他的那个信息，我就可能回得更慢一些，
1: 啊、
0: 甚至就是我就没怎么回他的
1: 信息。应酬是这样的，对，嗯，你根本看不见信息，对吧？
0: 手指放在那个桌子上面，我到后期的阶段的时候，就前期大家没有
1: 看不清字了，
0: 不是，是大家前期阶段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呢，可能还要靠看一下手机来舒缓一下，就解决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1: 嗯哼，
0: 等到后期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互相熟络起来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社交 social 的这个状态啊，你会把手机放在桌子上面，然后你要就是来回走动，
1: 嗯，
0: 就跟各位要聊各种各样的事情了，
1: 要打第一次敬酒哎，
0: 来坐火箭，来过来打碟。
1: 现在都坐火箭了是吧？
0: 对，
1: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0: 就打碟，现在都讲坐火箭。懂吗？所以到后期的时候，你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去看那个手机，然后或者是看到了手机的时候呢，你没办法跟他回应，因为他会问
1: 跟谁？
0: 不是
1: 什么时候回来？
0: 对，什么时候回来？
1: 喝多少了？
0: 喝多少都不会问，他
1: 要不要接？
0: 他那这个也不会问
1: 啊，不彩礼是吧？
0: 也不是，就是他会问大概什么时候回。你就是关于什么时候回这个事情，你就很难讲。
1: 其实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
0: 对，什么时候回这个事情就很难讲。你要讲早了吧，你到时候没回去，后面有电话来，你怎么还没回来？你要讲晚了吧，还好也没有讲过太晚的时间。
1: 你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前两天我老公，要晚上大概也不是夜里啊，就是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就是在高速上开车。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太晚了。你就我就在淮南，我说你在淮南睡一觉再回来吧，我就有点晚上开车我有点不放心嘛。然后他说没事，我在这才八点多我还走了，你到家才十点多什么什么什么的。好，那我就没怎么讲话了。然后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的微信上突然他给我转了1000块钱。我说什么情况，现在不应该在高速上吗？
0: 转1000块钱。
1: 然后他说
0: 大哥做了什么事。
1: 对啊，我就很奇怪啊，我就没我没有没我没有，因为我当时在忙，我就没有反应。然后他说过了以后，他给我发信息说，怎么没反应？我说你什么情况？你不应该在高速上吗？他说我有点困，进了服务区，我想刺激自己一下，就给我，我说你给我发了1000块钱就刺激了？
0: 不是，等一下，他发1000块钱给你，这算什么刺激呢？
1: 他就是钱没了，心疼啊。就是他是这个意思，我说你这个刺激有点太小了。
0: 下次跟大哥说想要刺激的时候找我，好吗？
1: 他说，我说你发个10000，我觉得你这个心疼可以持续的让你。
0: 啊，对不起，老婆，我没有10000。
1: 他说确实，他说我没有10000，
0: 我没有10000可以给你发，我但凡要有10000可以给你发，我就给你了。
1: 笑死我了。所以你刚刚就说就是关于那个晚上几点回来这个事儿。确实我现在是不大会问了。你珍惜他还会问你的时候了，我跟你讲啊。
0: 好，感谢啊。来吧，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你是不是一个微信秒回的人啊？
0: 这个安平说的是可能是我的对职业习惯吧，不是你想的《甄嬛传》里面的安平啊。
1: 哎，你好懂哦。
0: 我就知道你们肯定想的那个，可能是我的职业习惯吧。我连广告我都秒接啊。广告我也秒看。
1: 对，广告的电话我是绝不会接的，
0: 明知是推销电话我都秒接，我一个不落。他是做净水的朋友，净水器的。
1: 你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电话就是你的业务呢是吧？
0: 对，
1: 是这个意思。
0: 对，
1: 这个心态其实也是没问题的。
0: CR7 说主要还是看发微信的人是谁，要是关系好的呢一般都会很快的回，关系不好的呢哦没有，关系不好的我全删完了，我现在自己的微信里面只有不到60个人。哇，你这个做得很好哎。感谢你让我成为你60个人里面的一个。我在吗？
1: 你不一定在，
0: 因为他上次加了我，但我不知道他是用这个号加的我还是用其他的号加的我。
1: 他有可能已经对。
0: 那要是工作微信，完了，他可能是用工作微信加的我。
1: 对啊。
0: 上午给我发的，我来看看能不能下午回；下午给我发的呢，我来看看能不能明天回；周末给我发的呢，我一般是周一回。
1: 然后呢？
0: 掌握了精髓。
1: 其实你时间长了，你这样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就是
0: 周末不要找
1: 找你，对，找你要看时机。然后小苹果说：“我属于那种秒回的，但因人而异。如果你不秒回我，我就不会秒回你。而且不但秒回，我还会提前预判你要说啥，然后先打好相应内容等着你。你一发我就回，你还能预判啊？大胖跟我说一句在吗？”我能预判什么？我看看，
0: 我要是跟你讲在吗？
1: 大概率是有好吃的。
0: 也有
1: 大概率是办公室有好吃的叫我来。
0: 大概率也有可能讲今天我不上节目
1: 啊。对，他大胖要找我，基本上就是这两件事情，要不就是
0: 吃的，
1: 有什么吃的在等着我吃；
0: 要么就是我今天晚上不来了。
1: 对，要不然就是在不来了。
0: 搜啊搜搜关键词在吗？在。
1: 我俩没有这个在吗的。
0: 你搜一下在，看有没有。真没有啊，
1: 我俩什么都没有，
0: 这个也没有。
1: 我俩怎么没有？
0: 哎，有、
1: 哦、
0: 有，在，你要等一下，
1: 明天你不在是吧？
0: 我打的是你明天不在是吧？
1: 对，然后说我今晚和他在我今晚和他在一起 哦，没什么，没什么。
0: 你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是不是？
1: 我今晚和他在一起。这个单独拎出来真可怕。
0: 哦，这个是我们上次聚会的时候。
1: 啊，
0: 聚会的那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对。嗯，
1: 好，没关系啊。我们的，
0: 你这个讲的我都有点慌。
1: 我们这种通话记录是不能抛出去的。你
0: 刚才这么讲的，我都有点慌。
1: 你突然间就回想了一下，你哪一次是犯错误的时候跟我说了是吧？
0: 不，我突然在想，我要为什么要跟你讲我跟他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1: 笑死我了。好，今天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这个，你是一个微信秒回的人吗？看来微信记录还是要留一留。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5: 老板怎么了？
4: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2: 第二天，
5: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2: 我一位啊，怎么了？
5: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5: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2: 咖啡就好。
5: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会议室。

0: 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做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1: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0: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1: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0: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8: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做自己
10: 了不起。
9: 你好，了不起。
1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啊。
9: 我是做自己，你是了不起。
10: 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9: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0: 然后
9: 微信秒回吗？
10: 你的微信秒回吗？
9: 你们会回人家的微信就秒回吗？
10: 但是大家的信息我们会秒，就是也不能是秒读吧，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的人我们会秒读，因为微信公众号能够迅速的找到你们发的信息。但是呢，在群里面说的话呢，我们就得在众多的群聊当中找到你们针对话题的意见。所以就会慢一点。
9: 是的。别急。
1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到底是不是一个微信秒回的那个人。对。
9: 男人好男大哥这样不是秒回，看到了不代表就要回，有的还要想想怎么回，再看一个事情的轻重缓急。对，有一些事情你还真不就一定是秒回的。有些事情你还要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措辞啊，用什么样的这个
10: 如果这个人
9: 符号啊，
10: 如果这个人是你会去考虑措辞的人，那说明这个人也是个很重视你很重视的人。
9: 也不一定很重视，可能是他讲的这个事情我要那个一下，我要想一想
10: 怎么回。
9: 对。
10: 然后小鹿说分情况，朋友就秒回，领导呢就想想这句话啥意思，掂量掂量再回。有时候看到信息啊，好多都是心里回的，例如朋友问我明天可上班要不要出去逛街，这个时候旁边有人跟我讲话，一粉神就没回，但是心里想好的，感觉好像是回信息了。过一会儿朋友就问，哎，你怎么不回我信息来？
9: 真朋友是不会问你，哎，你怎么不回我信息来？
10: 哎，就是他那个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约了别人了。我跟你讲，
9: 小美高。曼说的是必须秒回啊，但也分人。你们讲的这种所谓的叫分人的这种事情，你们要跟我们说
10: 细细说怎么
9: 分的，细说一下。对对对，
10: 比如说燕子姐姐说分人，喜欢的就秒回，不喜欢的就晾一晾。
9: 不喜欢的他为什么给你发消息呢？
10: 茉莉说只要我想回的人我都是秒回，我不想回的人我隔几个小时我再回。
9: 恬淡生活讲的是看手机在不在手上吧，在手上的话呢我也都是秒回。然后莫吉说的是随缘，取决于我看没看见，看见基本上都秒回，因为当场不回我转头就忘，可能一直就忘记回。键盘说上班时间我基本上都秒回啊，如果太早了太晚了又不是要紧的事情呢，就晚点回。如果你要说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开户啊，那我绝对是秒回。就是关于业务上的事情我肯定是秒回。怎么没有人跟我讲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11: 给你们介绍一个老板投资投广告。
10: 坦克说如果是我喜欢的人我微信就会秒回，如果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人或者事情不紧急我就慢慢回。
9: 那你加了那么多的小姐姐，
10: 比如说怡子姐姐刚发了话题我就立马回复了，我谢谢你啊。就是她现在处于一种微信比较爆炸的状态。

0: 他的确要搞一个轻重缓急。
1: 对，
0: 对吧？
2: 嗯，你好，
0: 你还记得我是几号吗？
1: 十八号，来自合肥。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不是十八号，我可能怕有些朋友不理解啊，是因为上周的时候，我拉着坦克老师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个相亲的线下的一个活动。在现场，
0: 然后你现场采访他，他感觉他表现怎么样？
1: 很好啊，而且现场的我们是想让所有的单身男女呢都加上对方的微信，这样的话有很多在现场没办法聊完的话呢，你们可以自己后面再慢慢聊嘛。
2: 你好。
1: 聊
0: 我好好
1: 我不是很好哎。娜娜说上班的时候秒回，无论是工作还是八卦，尤其是八卦，休息的时候呢或者是晚上看到的时候呢，那我就要看心情了。
0: 然后WY 说除了周六日和下班时间我都是秒回，因为我觉得不上班的时间就不属于不上班时间就不属于我自己了，晚上回去我基本上很少看手机。哦，你可以这样啊，好棒哦！你回家都不怎么看手机啦？
1: 不可能，回家我就抱着手机。
0: 对啊，
1: 大家都是回家的时候抱着手机，而且最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回家的时候抱着手机，你可能拿着手机打游戏。而且这些游戏呢，现在又出了一个功能嘛，叫什么游戏模式啊？会自动屏蔽你的那个什么微信的信息，因为怕你打游戏的时候消息一弹出来占用了你的屏幕。就导致你的操作没操作好，然后。里面的英雄人物死了，就操纵的那个英雄啊死了，然后你就会很气，你就想把它办掉。Misa 说摸鱼的时候我也是秒回哦，遇到不想理的我装作看不见，周末没有眼力见的还发消息问工作的我统一周一早上再回哦。
0: 然后呢，人家已经签过合同了。然后我来看看啊。阿勇说我有个同学结婚邀请我，然后我就想着后面回，然后呢后面就忘了回复了，现在想起来之后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人家又给你发了一个满月酒过来。
1: 满月酒就不来了吧。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关于现在在微信上面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对方头上显示的是对方正在输入。
0: 哎，对，
1: 对吧？对方正在输入，
0: 你就会猜他在输入什么。
1: 对，你在猜他在输入什么？这六个字到底有什么意味呢？很多人觉得只要对方在打字，自己就能看到。但是真相是什么呢？就对方正在输入什么时候会出现呢？要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第一个是你发出消息以后，对方必须在10秒钟的时间内打开对话框，然后对方打开了，而且在输入框里面打了个字，哪怕只是一个空格键。
0: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在纠结怎么样回你信息了，就这个
1: 意思。所以说，如果你看到对方把你的那个，就是你给对方发的消息以后，你就等一下，你看到上面有没有输入叫对方正在输入。如果对方正在输入的话，
0: 他就真的在输入，
1: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对方已读，但未回。
0: 那如果我打开了，但是没有点击那个要输入的那个框框，他就看不见我的正在输入，是吧？我只看，不点，就没事。
1: OK，
0: 好，我知道了。
1: 下次你其实都可以不用点开。他们发的文字要是少的话，预览栏
0: 第一
1: 预览
0: 直接就能看出来，
1: 就可以看出来。
0: 还有你们有没有人会给自己的微信设置自动回复啊？微信可以吗？
1: 不行
0: 是吧？
1: 只有 QQ 行。对，就没有，我就没有发现过你想微信可以自动回复，回复什么给你啊？在忙，没空。
0: 因为涛说我曾经就想到要不要有个助手帮我秒回那些我在那个时间没有时间回他的信息，回个收到都行啊。因为有一次我忘了回我的一位异性朋友，但不是女朋友，好嘛，一下子给我打了十几个视频电话，当我回答的时候他又说没事了，分手分掉了。小丑啊，我当时太尴尬了，我那个时候哪怕是回个等一下都好一些吧。
1: 分手分掉了
0: 什么意思？他是
1: 他给你打电话来是问你要不要分手是吗？
0: 是要不要在一起哦。因为他说不是女朋友，是异性朋友，我没有意向有女朋友的意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是因为你没有接他的电话而没有
1: 而错过了当女朋友的机会。他当你女朋友的机会吗？
0: 那就算了吧，因为你以后也会经常不接他电话，不回他信息的。
1: 就缘分这种东西，错过了就错过了，是吧？
0: 对，
1: 学生朋友就不一样了。学生朋友说的内容呢，全部都是是的，秒回。他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聊天，
0: 对社交这件事情还充满热情的状态，
1: 对，很旺盛的状态。但这个事情也是分人，我一开始以为所有的学生朋友可能都这样，或者是年轻的朋友都这样，也分人。你看，也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也讲的是，有时候有一些消息我不想回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会装作看不见的，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意念回的，还有一些就是看到消息呢。要有分别的回，有快慢的回，给重要的信息先回，给不重要的信息稍后回，给群里的信息意念回。你们都好会讲哦。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就有人比如说找我啊什么的，就说类似于发在吗这种事情的时候，如果是还不错的关系，我就会给他回一个字，讲。
1: 讲有什么事啊？
0: 黄慕白说发信息秒回，领导催我秒干，开团我秒跟，我就是这么急性子的人，那领导可太喜欢你了。
1: 对，你这种就是干活小能手啊。
0: 对，然后随风说，如果说微信呢，可能就是工作群，一般我都是微信秒回。牛马一般都是收到，然后呢，要不就是老婆的信息基本上也会秒回，一般都喜欢被回应，我反正不回就感觉不尊重人，很难受。除非是找我借钱。很好
1: 啊。学生朋友还在讲，我一般都是秒回哦，但学校发的通知我就不回。一般就是学校发通知都不回吧。
0: 你是家长吗？还是
1: 不是大学生？
0: 哦，
1: 大学生应该是。
0: 楼女士说，我觉得我正常看到了会及时回复，除非当时比较忙，事情一下说不清楚的情况，会手里事情忙完了再回。如果是我求人家办事，估计我会盯着手机，希望别人能够秒回啊。那倒是。你求别人的时候你就盯着那个对话框，你就好的，谢谢，好，拜托，
1: 生怕错过一些重要的。
0: 对啊，那你因为你求人办事嘛。
1: 哎，你们有没有给就是还没有成的这种对象，就比如说你喜欢他，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0: 然后就盯着那个屏幕看他怎么回，
1: 就一直想看着。
0: 那当然会，有那种窗户纸还没有捅破，然后还处在试探的环节，
1: 这种是。
0: 或者你们两个正在就是心跳加速，但是又没有确定关系的之前，那个时候其实是爱情最美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互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个甜的呀，你为什么不理我？
1: 什么？为什么不理你？
0: 我都给你发信息了。我都给你发了个问号，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一大段的信息？
1: 我看着你给我发的都是叹号。
0: 哎，你要是你没有，
1: 为什么我就没有？
0: 你
1: 先讲，
0: 你应该没有这种试探的过程，你基本上都是直奔
1: 主题是吧？
0: 可谈恋爱。
1: 我从来没有过啊，从来没有直接问，哎，可谈恋爱，没有这么干过
0: 啊。你不是你的情感都是水到渠成。对吧？你没有一个试探的过程，你有吗？有试探的过程吗？
1: 有，
0: 也有是吧？可耍朋友。
1: 我不会这样问，可耍朋友。
0: 其实他在爱情当中不是那种糙汉的形象啊。
1: 我在爱情里面也不是那种精致的形象。
0: 那你是什么形象？
1: 随缘吧。
0: 你每次都是随缘是吧？
1: 哪次不是随缘？
0: 你不要搞得，你这样就是那种，哎，其实我没怎么复习。
1: 然后其实回头闷头就是开始翻各种各样的笔记是吧？
0: 你懂吗？你就是跟别人，我没怎么复习，然后最后都考了985，就那种人，跟你一模一样，你就是那种嘴脸。
1: 哦，是吗？我这种嘴脸，
0: 我没怎么努力，就缘分吧。
1: 打，
0: 就是懂，你懂吧？你懂你的招人厌恶吧？
1: 好吧。好，招人厌恶。
0: 好。然后再来看二群，我讲完了。二群说摸鱼的时候秒回，遇到
1: 这些都讲了。
0: 然后那个小羊羊说看我跟那人的关系吧，以及那个人给我发了什么，要是无聊的东西就不回，喜欢的东西就秒回。
1: 他给我发有其实有些那个信息他们发过来了以后 我其实也大家都是默默的看就不回，
0: 嗯，
1: 就有很多的一些
0: 跟你有关的
1: 资讯啊、视频啊，对吧？
0: 哎，如果有人跟你说八卦的话，你会秒回吗？
1: 有人跟我说八卦，没人只跟我说八卦。
0: 真的吗？
1: 你们都不给我说。
0: 你站在八卦中心，你一点八卦都不听啊？
1: 我站在哪个八卦中心啊？你想的是我们办公室吗？啊，
0: 就是你对八卦不感兴趣是吧？是不感
1: 兴趣
0: 啊？
1: 我希望你们多讲，你让我认真听就行。
0: 但是我跟你说，你每次当我们说一些事情的，我感觉你一点都不感兴趣。
1: 我默默的听就好了呀。
0: 你一点都没有，所以不行啊。八卦这件事情一定啊，
1: 真的？
0: 不会吧？
1: 哇塞，
0: 他耶！天哪，那我没想是这种，你一定要心态要，人家才会跟你分享八卦。你们这都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哪个跟你讲八卦啊？
1: 对不起啊。
0: 有人昨天说你昨天就是放的歌特别好听呢。
1: 晚安合肥是吧？
0: 对。
1: 哦。
0: 小
1: CR7 说的。
0: 嗯。
1: 安子与九妹的晚安合肥。
0: 对，安九的歌。嗯。
1: 战兔说的是，以前只要发来的消息都是秒回，现在是工作秒回，关系好的秒回，不怎么来往的就看情况回。以前呢还遇到那种上一秒给你发消息，下一秒我回了以后直接玩失踪，然后第二天他还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又秒回了，他又玩失踪不回消息，接着好几天都是这样，后来他再发消息我就没有回过了。
0: 你看我老公给我发的信息，距现在已经有6分钟过去了，其实第一秒我就看见了，但到现在我也没回。
1: 他不就跟你讲一句，
0: 就是这件事情我看到了，我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就是内心我就感觉我回过了。
1: 但是他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但是这说明什么？动力不足啊，回信息的动力不足。
1: 我觉得大哥下次要是这样做，就是把要打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啊，以转账
0: 的
1: 或者是红包的形式，然后上面写清楚。
0: 对对对，嗯、
1: 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然后200块钱的红包。
0: 对，
1: 你只要点了红包，
0: 你看他昨天晚上给我发1000块钱，他说怎么没有反应、啊，笑死了。
1: 大哥昨天晚上才回来、啊，
0: 对，
1: 那大哥也怪辛苦的。
0: 嗯，
1: 明宇说的是好朋友发消息给我，我看见就回。我讨厌的人，好朋友不回我消息，啊，除非是我讨厌的人，好朋友不回我消息的话，我会失落哦。一位学生朋友今年才高一啊。
0: 哎，就是如果你，就是分享欲这件事情，你要回到刚才大胖说的那个事儿啊，分享欲之间不仅是情侣之间有啊，就是朋友之间也会有这个分享欲的问题。但如果你的信息被搁置了很久，你那一段时间的那个情绪已经过去了，其实你俩的分享链接就很容易断掉，就这种事情就可能在下一次就不会再跟你讲了。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我有的时候有一些感想。突然间比如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人，然后他看到了他的照片，或者是我们好久没有见过的一个人，然后突然间看到他，说哎呦这个人他怎么好老喽，感觉不到自己老，就感到别人的这个怎么变化，怎么变成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变成这样了，就是你当下是有感慨的，你懂吧？
1: 嗯，
0: 这种感慨你想分享，然后你跟他分享了，结果他那段时间在忙没有跟你回应，你下一次再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别了吧，别打扰他了吧，对吧？你就会有一种感受，
1: 就再一再二不再三，
0: 就你这种链接就会断掉，就不会再有继续的这种话题，你知道吗？
1: 再一再二不再三，
0: 所以要珍惜身边跟你还有分享欲的那个人，这个真的还挺重要。所以我对大胖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充分的点赞，他确实对女朋友的分享欲一直保护的还挺好的。啊，老婆啊，老婆，老婆，看你能过多久啊？啊，不，看你能坚持多久、啊？
1: 你指的是哪一块？
0: 就是分享欲这块、哦、能坚持多久？
1: 作为一名主持人，
0: 哎呦吓死我了！
1: 你讲的这种话就很容易有歧义，
0: 差点就
1: 这种有歧义的话呢，不要说。
0: 嗯，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容易莫名其妙的伤害到别人。嗯。然后晚风说：“我是习惯性秒回，家人、朋友、同事，只要看到会立刻回复。人家发信息来，肯定是有事儿。”你迟迟不回应啥意思呢？哪怕是当下手头有事也会先简单打一句稍等，忙完细说，然后就成了习惯。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我就跟他吐槽嘛，就那段时间有一些不愿意回的信息，然后比较多， 然后我就说怎么样来抗拒，就是怎么样来在自己的心态不再抗拒的时候来回复这些信息。他跟我讲，他讲当你收到一些需要你细细琢磨的信息的时候，你先回一个收到，稍等。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发信息给我了，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慢
1: 慢
0: 琢磨，
1: 慢慢再来回。
0: 你说
1: 回你，
0: 你不能让别人的信息石沉大海。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回大哥呢？
0: 哎，他讲的不是日常
1: 重要的事情，
0: 他讲的不是家人之间，他讲的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互动，比如说你跟同事啊，跟客户啊，就他有些事情需要你去怎么说，不是马上就可以好，可以，没问题。不是像晚上喝喝酒啊，就不是像这种简单的信息回复，你懂吗？
1: 啊，晚上问我晚上喝喝酒的这个信息，我也会往后面推一推。
0: 对，
1: 因为我也要问一问家里面人，我晚上可能喝喝酒。
0: 也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1: 对，我也要问一问，晚上我可能喝一点。
0: 嗯，白峰说我是分人区别对待，一般亲近的人会秒回，普通的社交信息就延后了，因为一般家人和挚友，如果不是有事的话，他不会这个不会找你，或者是单纯的想聊天，你也不能让他等太久。如果是泛之交，或者是各类群消息，也不会就不会刻意的及时回了。有时候消息弹窗也会搁置一下，反正不同的态度应该也对应着这个人在我心里不同的分量吧。所以这个是否秒回信息这件事情，也是能看出来你是属于那种工作优先的，还是家人优先的，还是爱情优先的，就是不一样，对吧？
1: 你是自己优先，
0: 我呀，我心情优先，我快乐的时候就直接给你回，我不开心的时候，哎，等着吧。我是不是太？
1: 没事，王姐，反正你
0: 谁？
1: 啊，张姐。
0: 好，信息不回了，从现在开始。
1: 张姐，
0: 信息不回了。
1: 不是张姐。
0: No。
1: 张姐，
0: 不回了，
1: 别这
0: 样，不回了。
1: 张神。
0: 哎，就是。我跟你讲，嘴巴要管好。你喊错我和王姐没事儿。你
1: 其他的喊不错的，其他的喊不错的，喊不错。
0: 啊，你喊错别人。
1: 张姐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交流的很少，就因为下了节目以后啊，你们以为我们两个下了节目以后可能会沟通交流的会比较多一点，也很少。我们甚至就关于工作上的事情呢，沟通的都很少。
0: 我们为什么不沟通啊？什么原因呢？
1: 是因为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得很好了，只要每天上节目，然后带着这个饱满的热情。
0: 因为我跟大胖属于界限感极强的人，
1: 嗯，
0: 不会窥探对方的生活，也不就是自己的事情都难得管好了，还管你的事情？
1: 那你为什么上次要问我讲为什么不给你朋友圈点赞？
0: 啊，有吗？我有话
1: 有，
0: 我有问这个是吧？我就随便问一下，你下次不点赞，我下次再也不会问你了，我们俩的链接就断了，知道吧？可能是因为太熟悉了，就是我就觉得你发的朋友圈，我微微一笑，内心想着我都知道了。
1: 你现在不是微微一笑，你现在都甚至不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来，你甚至到我老婆的朋友圈里面去，你不到我这边来，你知道吗？
0: 问题啊，这就是你不懂吗？这是社交礼仪啊！
1: 啊，
0: 你有老婆了，
1: 然后呢？
0: 我就不能跟你表现的好像我们俩好亲近一样，先要尊重你老婆呀！我朋友圈里面所有同事的老婆，我都点赞。
1: 还有谁老婆？你
0: 但是朋友的老公我就不会点赞。
1: 你朋友哪来的？
0: 就是朋友的老公，我也有他的微信啊。
1: 哦，我一般很少有就是老就是就我朋友的老婆的微信。
0: 对。
1: 就除非是我们是工作关系啊，
0: 你的老，
1: 等一下，我很少有我朋友老婆的微信。
0: 你有没有你朋友老公的微信？你有没有王姐老公的微信？
1: 有啊。
0: 对呀，那不就得了？
1: 那是同性啊。
0: 对呀，就是同性啊。我也会加同事老婆的微信，不会加同事老公的微信啊。
1: 啊，也对。
0: 对不对啊？就是问题。
1: 下次我们就讲一个这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加过就是同事或者是朋友的，就
0: 异性伴侣，应该这么说，伴侣就跟你性别相反的嘛，对吧？我肯定是不会加。我加也是因为有事儿。
1: 嗯。
0: 哦，我之所以有我这个朋友的老公的微信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这个、
1: 买房
0: 不是，他快生孩子了。 就是这个女朋友啊、
1: 哦、
0: 快生孩子了，然后我就跟她老公加了微信，我说有什么事情就有什么信息直接沟通、
1: 哦、
0: 因为生孩子她自己不能打信息啊，你懂吧，是当时这个原因加了她老公。
1: 哦，
0: 嗯，这个正常吧，
1: 还行吧。
0: 我跟你讲，不要想着，就是电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生活当中，你是喜欢一个人独处，还是喜欢在一群人当中狂欢？人群很有趣，但是世界上除了人群之外的有趣的事也很多，自己一个人才能够更宁静纯粹地去发现它，感受它。今天我们的听歌主题叫做一个人的歌。
1: 一个人

今天的开场歌是小琪任贤齐的《一个人》，这首歌是任贤齐在一个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一次任贤齐经过台湾的一家餐厅的时候，就看到餐厅里面雕刻很有趣，从而与莫娜结识。之后任贤齐就在莫娜的餐厅就餐，两个人喝醉之后呢，莫娜上台演唱了《一个人》，令任贤齐印象非常的深刻。后来任贤齐回来找莫娜把《一个人》录了下来，也发现莫娜其实有很多压箱之作都没有发表过，于是任贤齐就跟莫娜要了《一个人》、《再见黄鹤楼》、《无你就无我》这三首歌。因为莫娜担心自己的创意会被歌手改变，所以呢，任贤齐就请莫娜一起一路跟踪自己的编曲、录音、制作，两个人不断的商讨，力图把最初的创作精神表达出来。那这首歌最终表现了一个爱恨两难的旷世情怀，充满了男人的沧桑与孤寂的情绪，寥落当中又有一段莫名的气概，那股浓浓属于男人的孤独的味道被任贤齐展现得十分透彻。接下来的这个一个人来自简弘毅。

细腻的声线，沧桑磁性的嗓音，宛如深夜斑驳的灯火，在深沉而悠远的旋律中，将整首歌化为被喧嚣扰乱的一段思绪感情。主歌极简化的词藻，告别过去的感情，深情但不拖沓。副歌部分像即将爆发又努力压抑着，用尽全力表达勾勒出的一个人孤单但不落寞，怀念但不沉溺的形象。终究是一个人，将曾经释怀着绵延思绪和漫长的黑夜里有痛无悔。这是简弘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人。今天的那些歌儿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个人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珊妮的一个人。

一以贯之的坚持自己，跟一以贯之的爱一个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陈珊妮做到了。你说她低调，的确，她写了、编了、制作了那么多首歌，可仍然有很多人不认识她。她从来没有在主流音乐市场当中占据一个知名度显赫的重要位置。你说她不低调，也是。只要是稍微关注她的人，就会知道潜藏在她身体里的创作才华、古怪的想法，具有多么可怕的爆发力。她是如此分裂、如此多面的一个人，无法用一个词语、一句话来概括。而你怎么看她，她从来都不在意，因为她深知，只有能坚持自己的人才是最厉害的人。刚刚听到的是陈珊妮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大哥李宗盛《一个人》。

这是一首快40岁的歌了，它收录在专辑《生命的精灵》当中，发行的时间是1986年，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小李会变成名满天下的音乐制作人。80年代初还没有混出头的李宗盛住在爸爸的瓦斯行楼上，天天会骑着机车帮忙送瓦斯，回到家呢便关在房间里面写着一首首自传体的歌，偶尔有朋友过来来访，他便会弹唱给别人听，往往歌还没唱完自己已经泣不成声。一个人这首歌是以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人的，而其中的最后是我一个人走过这片海，更是将那种孤独与坚强交织的淋漓尽致。这句歌词所描绘的画面就像一幅动人的画卷，展现了一位孤独的旅者在无边无际的大海当中前行的身影。他面对的是未知的未来，也许会有狂风巨浪，也许会有暗礁险阻，但他依然选择勇敢的前行。这不仅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写照，也是对人生旅途当中每个人都经历的孤独与坚韧的写照。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你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个人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潘玮柏的一个人，这首歌是一首催泪的情歌，我会试着和自己处好，自言自语，希望有人能够听得到。潘玮柏他快歌海宝情歌催泪，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潘玮柏的一个人。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你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个人的歌，下半段我们继续。
1: 醒在空荡的床，梦反锁在铁窗，

品冠的《我一个人记得就好》唱出了面对最爱生离死别的煎熬，恰巧搭配上由王传一主演的《失去你的那一天》，描述了罹患小脑萎缩症的主角如何学习在失去后还能够继续爱，完成梦想的故事。歌中唱到，时间不会是解药，服用越多越无处可逃，它抹不掉你每一张印在我生命的合照，你走了我一个人想念就好，太痛苦我一个人记得就好。字里行间流露的不舍情感，品冠录歌的时候便颇受感动。他说，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心怀感恩，知道自己多么幸福，能够和最爱的人相守在一起，每位我爱的人都在我的身边，让我可以看到他们，摸到他们，这是需要非常珍惜的福分，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位值得珍惜的福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宇，《一个人万岁》。

一个人万岁，一开始会觉得它是一首很欢脱的歌，其实它让人记住的点就在于它的反转。歌曲的前半部分都在诉说男人摆脱失败爱情之后的欣喜若狂，可是才一转眼过了再度单身的新鲜，一思一想一言一笑没人分享也无味，才快乐几天寂寞偷偷在心底作祟，原来思念会让分离感觉像度日如年。随着张宇的情绪爆发，这种刻意营造的落差感完全引爆了你的诸多小心思，这哪里是一首展示男生阿 Q 精神的歌啊，分明是在甜蜜的表白与赤裸裸的虐狗。所以假若你恰好与女朋友吵架，两个人闹矛盾有几天没有联系了，那么你深情地对她唱这首歌绝对没有错。好，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慧敏，《咖啡在等一个人》。

黄昏在等一座空城，像咖啡在等一个人。命运在等谁的幸存，爱情在等谁的挫折，坠落。

这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电影叫《等一个人咖啡》，这当中有周慧敏的出现是令人惊喜的。坐在那里安静而迷人，为了爱每个人都在等待有人出现。这部电影反映了每个人不同的爱情和生活，他们渴望爱和被爱，他们在等他们喜欢的人出现在谈话当中。咖啡其实是有生命的，每一杯咖啡都在等着能够品味出它与众不同的那个人。咖啡在等你，你又在等谁？茫茫人海当中，有多少人是在冥冥之中彼此等待的对方，等待一个能够看见你与众不同的那个人。这个城市有时躁动，有时浮夸，但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每个人都可以短暂地停留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回归平静。即使那个人永远没有出现，即使那个人已经消失，成为那个让你觉得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陪你一起变老的人，但是也许那个人又何尝不可以是你自己呢？拥抱自己，给自己温暖，也是人生的亮色。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个人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隔壁老樊带来的这首《在一座城等一个人》。

在一座城等一个人是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的思念主题曲，由好月无荒制作人陈继坤操刀，歌手隔壁老樊樊凯杰深情演绎，配合隔壁老樊独具颗粒感的声线和旋律的推动，将这首歌当中依依不舍的眷恋演绎的深情而克制。一座城可以藏着一个故事，一个人呢却不能带走一段过往。我说的人间是因为有你在，我说的烟火是因为你在笑。在一座城等一个人，这座城市和这个人的故事本身其实都有着动人的一面。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一个人的歌，今天最后一首歌叫做我一个人住，来自苏慧伦。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苏慧伦，但特别的是大家心中关于苏慧伦音乐事业的最美记忆都不尽相同。从追得过一切到左撇子旋转门的17年，各个年龄层的歌迷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间爱上了苏慧伦，在她不同的音乐风格当中落脚入住，留下的记忆印痕因此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又全都一样，会去追溯，去回味，去重听彼此彼刻的某一个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六月的茉莉梦当中收录的我一个人住，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1: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听说过食物噪音吗？引起超重肥胖的因素，除了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压力改变等之外，食物噪音这种脑海中持续出现的要吃东西的念头，正成为肥胖的隐形推手。明明不饿，却总是想吃东西，隐形的致胖元凶可能就是它。它悄然改变着我们的饮食模式，使体重管理面临新的挑战。那什么是食物噪音？食物噪音对健康有哪些潜在的危害？应对食物噪音需要采取哪些系统策略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老花眼，也就是老视，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睫状肌力量减弱，晶状体硬化，导致眼睛的调节力出现生理性衰退，从而出现近距离用眼问题的一种现象。大多数人认为老花眼就是远视眼，不用治也治不好。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老视是如何形成的？怎样科学矫正老视？怎样做能让眼睛更加抗衰老呢？今天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肾脏健康。提到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的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总是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铁壁铜墙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肾脏健康专家，带您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当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的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来和我们聊聊年轻人的肾脏养护要从减负开始。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首先呢，要和大家说一个新的名词，叫食物噪音啊。那么什么是食物噪音呢？食物噪音并不是真的噪音，而是指大脑当中持续出现的关于吃东西的念头和冲动，和生理性饥饿没有关系。这个概念呢，形容那种刚吃饱就开始想着下一餐，刷到美食视频就忍不住想吃的心理状态，目前呢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和身体真正的能量需求信号不同，食物噪音更多是由外部环境，像美食广告、社交平台推送等等，以及

0: 多种负面心理状态触发，比如说压力、无聊、焦虑等等，它会让人陷入想吃、纠结、吃了更焦虑的不良情绪循环，形成一种难以抑制的进食冲动。当你发现自己在根本不饿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停止思考进食，甚至因此产生负罪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食物噪音在影响你的饮食行为。理解这个概念是学会与食物建立健康关系的第一步。食物噪音可能会引发代谢紊乱，它对健康的潜在危害主要体现在可能引发非必要进食行为以及相关的代谢紊乱。当食物噪音持续占据大脑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能量摄入超出身体的实际需求。研究表明，在三种境况下，这种影响是最为显著的。第一种就是情绪波动的时候，食物常被当作缓解压力的工具，促使皮质醇分泌，产生进食的欲望，形成恶性循环。第二种就是深夜的时候，本来应该休息的消化系统会因为突如其来的食物噪音而被迫持续工作。第三，社交媒体持续推送的美食内容会刺激人无意识地摄入高能量的食物。这种超出生理需求的进食模式，如果长期持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能量超出身体所需。这种由食物噪音驱动的体重增加，不仅直接增加肥胖症的发病风险，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代谢问题。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由心理因素驱动的进食行为和单纯性的过度饮食相比，对代谢指标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那如何应对食物噪音呢？科学应对食物噪音，首先要全面地认识它的来源、渠道、环境诱惑，比如说社交媒体的美食推送啊，街边的餐饮的视觉与嗅觉刺激啊，都会无形当中激发进食的欲望。环境噪音本身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嘈杂的环境当中用餐，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高能量的食物。在情绪触发方面，压力、焦虑、无聊等状态常使人们通过食物寻求及时的安慰，因此应对食物噪音需要采取系统的策略。第一呢，就是提升饮食觉察力是基础。当想要进食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先区分是真实的饥饿信号还是外界因素的诱惑。实行正念饮食有助于分辨生理饥饿与情绪饥饿。第二是优化生活环境与个人习惯，营造安静的用餐环境，远离电子设备干扰。研究已经证实，专注咀嚼能够减少食物的摄入，而建立规律的饮食节奏可减少焦虑引发的暴食冲动。第三，情绪管理，打破恶性循环，可以通过写作、深呼吸、运动等方式替代食物慰藉。第四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对于食物噪音严重影响生活的人，特别是肥胖症患者，寻求专业帮助是必要的途径。在医生的指导下，采用科学的减重方法，能够有效缓解食物噪音的困扰。那不同人群的应对方式啊，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肥胖者要认识到肥胖可能是伴随着严重的食物噪音的慢性疾病，首要任务是接受专业的医疗干预，同时关注肥胖相关的共病管理。正常体重者呢，应该侧重预防和建立健康的饮食心理，积极实行正念饮食，有意识地规避睡前刷美食视频等诱惑场景。面对这个比较普遍的健康挑战，无论是肥胖者还是正常体重者，都要通过提升自我觉察、优化生活习惯以及必要的专业支撑，来降低脑内的食物噪音的干扰，重塑和食物的健康关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出游带个U型枕， 硬座车厢以及飞机经济舱的乘客很难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长时间久坐之后容易导致颈部僵硬，腰椎压力也比较大，很容易在路途当中出现腰酸背痛的情况。出行时最好随身准备一个 U 型枕和腰垫，侧着的时候用上它，能够很好地缓冲颈部和腰部的压力。如果觉得携带不方便，也可以把大衣或羽绒服折叠起来当成腰垫使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们的眼睛健康。老花也就是医学上的老视的俗称，它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睫状肌力量减弱，晶状体硬化，导致眼睛调节力出现生理性的衰退，从而出现近距离用眼问题的一种现象。老视是岁月刻下的视觉痕迹，只有科学认识它，积极应对它，尽早干预和矫正它，我们才能在人生的后半程依然拥有相对清晰、舒适、高质量的视觉。那什么是老视呢？很多人分不清老视和远视，虽然他们的主要症状都表现为看近的模糊，矫正眼镜也是类似的，但是作用机制啊完全不同。远视属于屈光不正的类型之一，多由眼球的硬件的先天缺陷引起，眼轴过短或是屈光力不足，在任何年龄段都可能发生。老视呢，则是软件老化了，由眼睛调节能力下降或丧失引起的，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啊，远视患者可能会更早地出现老视或近疲劳。眼睛里的晶状体啊，像一个富有弹性的透镜，睫状肌像是一根弹簧，随着年龄的增长，透镜逐渐硬化，晶状体慢慢的失去弹性，变得越来越僵硬，无法自如的改变形状和变焦，同时弹簧也会逐渐的失去弹性。这些变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自然功能衰退的现象。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啊，眼睛的调节能力就在缓慢的下降了。早期人眼的调节力在15到25D， 自儿童时期开始，随着年龄增长，人眼的调节力会逐渐下降，每年减少范围在 0.25到0.4D。 到了40岁左右，人眼的调节力低于5.00D， 开始不足以舒适地完成近距离的工作了。老视在45岁之后被更多的发现，到了50岁啊，老花度数大约在200度了。60岁以后，眼睛的最大调节力量已经接近零了，老花的度数可能会发展到300度左右，后续基本上不再加重。维持视觉健康的措施离不开尽早预防、尽早发现、尽早处理。人们应该正确看待老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改变近距离用眼强度，同时积极矫正老视，这样才能给自己一个清晰的世界。那么从年龄来说呢，小于40岁人群的近疲劳的问题，可以通过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来干预。如果无法好转，则应该进行规范的视觉训练或者是矫正。40到50岁的人群主要诉求是缓解近视疲劳。如果老视症状逐渐加重，应该尽早采取适合的矫正方法，不要硬扛，以免引起头痛、眼胀等症状。50岁以上人群因为眼睛调节力持续下降，往往会准备一副老花镜。需要注意的是啊，中老年人应该前往专业机构进行全面的眼健康检查，通过正规的矫正措施来维持近视力。那具体来说，应该怎么样的科学选择矫正方式呢？首先是框架眼镜，目前多数老视患者采用的是单光老花镜，它的价格低廉，但是仅适用于看近，看远时必须摘下，不便于活动。对于原本眼睛的远视力好的群体啊，单光老花镜比较受欢迎，只需要在看近的时候拿出来应急一下就可以了。另一种框架眼镜是国际上推荐的渐近多焦点眼镜，可分为看远、看近、看中三个功能对应的区域，能够提供连续的清晰视力，满足全距离的视觉需求。这一类眼镜的外观设计与普通眼镜没有什么差别，佩戴方便，但价格相对较高，初戴者需要坚持佩戴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适应后各种活动都可以戴上。第二种呢，就是隐形眼镜。
单眼式的隐形眼镜呢，类似于单焦的镜片，一只眼睛的度数用于远视，另一只眼睛的度数呢适合近视。睁开双眼时哈，可以看远看近都可以满足。那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原来喜欢戴隐形眼镜的中老年人，容易验光，而且配价格较为便宜，但是会出现影响人体的立体视、降低对比敏感度等情况，所以呢它也是利弊都存在的。多焦点的隐形眼镜呢，是通过特殊的隐形眼镜设计，同时提供远中近的视力，适合追求美观和活动自由的戴镜者。这类隐形眼镜对验配前的评估和镜片的度数选择有较高的要求，戴上后的满意程度和使用者的神经适应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而且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第三种呢是手术矫正了，角膜激光手术，通过激光在角膜上雕刻出多焦点的区域，模拟渐进镜的效果，适合角膜条件佳、没有严重的眼表疾病的患者。可能需要短暂的适应期，这种方法特别适合轻中度老视而且不愿意戴眼镜的人。还有一种就是眼内的晶体植入术，类似于白内障手术，通过植入有多焦点功能的人工晶体，可以同步解决老视、近视、远视以及已经出现的白内障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种手术都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患者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严格的术前评估和手术的设计。那么还有就是用药物来治疗，近年来多种由于用于老视的药物相继问世，并且逐渐在临床中得到应用。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呢可以收缩瞳孔，产生针孔效应，增加景深，改善近中视力，而且不影响远视力，但是可能会引起头痛等不良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些类型的滴眼液呢，比如说一些中成药或者是中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睫状肌的收缩力，缓解视疲劳，改善视功能，提高视觉质量。需要注意的是药物必须在专业眼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么我们该如何做能够让眼睛更加的抗衰老呢？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老视的到来，但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可以延缓它的衰老进程，减轻近疲劳等不适。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眼部的放松运动，人们可以进行远眺加近看的前后调节式锻炼来放松双眼，或者顺时针逆时针的转动眼球，缓解睫状肌的痉挛。近距离用眼20到30分钟之后呢，建议您抬头看远处的物体，保持数十秒，注意光线适宜。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避免在昏暗的环境或强光下阅读。经过视光专业检查，如果发现调节灵活度较差，可以在老视出现的早期进行适度的调节训练，从而避免用眼过度。那么饮食方面呢，我们要多摄入富含叶黄素、维生素类的食物，比如说羽衣甘蓝、玉米、蓝莓等等，补充 Omega-3 脂肪酸，如深海鱼、亚麻籽等等，适当的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和体质，也是有助于维护晶状体和悬韧带等部位的健康。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期进行眼科检查，40岁以后建议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啊、调节等等检查。这样做不仅能够让老花镜的验配更加准确，还能够及早发现青光眼、黄斑变性等潜在的致盲性的眼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锦，来和您聊聊肾脏疾病不是老年病，年轻人护肾要从减负开始。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的专家访谈，我们来关注的是肾脏的健康。提起肾脏健康，很多年轻朋友总觉得肾病是老年人的事儿，离自己很遥远。但实际上，肾脏被称为人体的沉默卫士，它默默的工作，却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日常疏忽而累倒。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啊，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倍棒，铜墙铁壁一般，于是呢，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重口味的外卖顿顿不落，喝水嫌麻烦，憋尿也是常事儿。殊不知啊，人体最沉默的器官之一肾脏已经在为他们敲响警钟了。等到水肿、乏力这些症状明显出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肾脏健康专家，带我们一起探秘为什么年轻人的肾脏也会报警，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点滴当中给这对隐形卫士好好的减负、保驾护航。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李锦。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李锦，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华护理学会内科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内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液净化专委会腹膜透析护理学组组长，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

0: 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护理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非公医疗机构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专任教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教育项目组组长。第一作者在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编及参编教材及专著五部，实用性发明专利两项，主持院内新技术新项目四项。好，此刻呢，李景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护士长今天做个直播间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肾脏疾病它不是老年病啊，年轻人更应该注意。那能不能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肾脏在我们的身体里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说他们是沉默的卫士呢？
1: 好的，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肾脏健康知识。首先我们得明确，肾脏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只负责排尿这么简单，它是我们身体里最精密的过滤器，也是维持生命体征正常运转的一个核心器官之一。它主要呢承担五大关键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排泄废物和毒素，因为我们每天身体会那个代谢产生尿素、肌酐、尿酸等废物，还有平常吃的食物、药物等代谢产物，都叫通过肾脏进行一个过滤，然后排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调节水液平衡，比如说我们每天喝水少了，这个尿液就浓少了一点，颜色深一点，喝水多了呢尿液就多一点，其实啊这是肾脏在进行调节。第三呢是调节电解质的平衡，那钾、钠、钙、磷等电解质呢也是我们维持心脏跳动、肌肉收缩的重要物质。第四个呢是调节酸碱平衡，那身体代谢也会产生很多酸性的物质，那肾脏就会把这个多余的酸性物质排出来，维持一个酸碱平衡，避免出现酸中毒。第五个呢就是分泌重要的激素，那我们肾脏还可以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促进骨髓的造血，预防贫血，还可以分泌肾素调节血压，还可能和活化维生素 D 帮助身体吸收钙，来预防骨质疏松。
0: 那为什么说肾脏是沉默的卫士呢？
1: 这个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肾脏的代偿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两个肾脏啊，左右各一，那一个肾脏没有了，另一个肾脏呢仍然能够承担全部的一些工作。在肾脏损伤的一个早期啊，那我们身体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明显的症状，可能就是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蛋白尿、血尿这种情况。随着这个肾功能的严重受损，才会这个出现一些水肿啊、乏力、恶心等症状，就是肾衰竭或尿道真菌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肾脏沉默的特点，也就是说早期没有症状，但是呢它仍然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一个健康，不轻易含泪，等到它发出很多的信号的时候，往往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沉默的卫士。
0: 如果说肾脏生病了，发展下去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
1: 那肾脏呢它的这个发展啊是一个慢性的，一般情况下啊是一个慢性的较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它可以从这个早期没有症状的一个阶段，我们一般是称为CKD 一期、两期、二期啊，这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尿蛋白、尿情血的一个检查指标的一个异常。那随着这个肾功能的异常的一个进展，那我们身体呢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水肿啊，眼睑或脚踝的水肿，或者会发生全身严重的水肿，还有会出现乏力、头晕、面色苍白啊，这些呢都是肾性贫血会造成的。还有电解质紊乱啊造成的一种心律失常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这个高血压、心衰，那随着病情继续的恶化，就会发展到尿毒症。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更多的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恶心、呕吐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同时还会有钙磷代谢紊乱导致的一个高磷导致的一个皮肤的瘙痒啊，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会影响到心脏、肝脏、肺部等多个重要脏器，甚至危及生命。那这时候呢只有到尿毒症期呢可能只有通过透析或者是移植来进行一个治疗啊，所以说呢也会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身体

0: 的痛苦，也会给家庭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同时呢，我们肾病啊还可以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因为抵抗力比较低，特别容易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啊、尿路感染。同时，骨质疏松这样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骨折，还有长期的高血压也会导致一个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就是比较多啊。所以说，对肾脏病变一定要早期发现、早干预，才能避免这些严重的健康风险。
1: 那么现在啊，年轻人得肾病的例子也是越来越多哈。您觉得最常见的肾病年轻化的诱因是哪些呢？
0: 这个确实呢，我们在临床呢现在看到，也就是说，年轻人这个肾病的例子呢是越来越多啊。20出头的年轻人急诊入院，然后急诊透析，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啊。所以说呢，年轻人呢，我们在临床的工作过程中就发现啊，这个诱因啊其实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是年轻人生病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比如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啊，我们年轻人喜欢打游戏啊，加班，经常一两点睡觉，甚至是通宵啊，长期的不眠不休，肯定是影响的这个肾脏的一个休息和修复。第二个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比如说年轻人喜欢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那现在火锅、烧烤啊、油炸的食品，这些还有高盐的一些零食、一些奶茶、碳酸饮料，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一个健康。再一个就是滥用药物和保健品，那我们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很多年轻人一旦生病了以后，也不及时就医啊，就是自己百度，然后在网上购买一些药，随意的就服用一些抗生素、止痛药啊，比如说布洛芬呀、阿司匹林这些。那大家都知道，大部分药物都是通过肾脏代谢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规范的正确的去服用啊，就会造成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特别还有一些人追求这个盲目的养生，擅自这个服用一些保健品，那这些保健品的成分不明，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损伤。那我们说第四种呢，就是憋尿。那现在人工作的比较忙啊，大家坐的地方经常忙了忙了，就想不起来去那个都憋着憋着尿啊。那长期的憋尿啊，会导致这个尿液在膀胱里停留长时间呢，这个滋生细菌，引发这个尿路的感染。同时呢，这膀胱压力的增高也会那个影响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啊，长期也会损伤肾脏。第五个呢，就是一些疾病啊。那我们某些一些年轻人啊，他也就是患上了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以后，也不重视血压血糖的一个控制，那长期的血压血糖的超标也会损伤肾脏的血管和小球啊，引发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这些这个继发性的一个肾病，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这个肾脏损伤，还有我们像那个就是乙肝性肾病啊等等，它都会导致一个肾脏的损伤，这是疾病导致的。
1: 好，现在很多人觉得呀，多喝水还伤肾，有的说是会有水中毒啊，也有人是长期憋尿。那么这两种习惯对肾脏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两种说法和行为啊，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一种是误区，一种就是明确的伤害。那我们说呢，首先说多喝水伤肾呢，这可能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正常的情况下面啊，多喝水不仅不会伤肾，反而对肾脏有好处，因为多喝水能够增加尿量，冲刷尿路，促进这个代谢产物的一个排出，也是减少肾结石、尿路感染的一个发生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平时建议普通人每天都要喝足1500到2000毫升的水，就是为了让肾脏能够正常发挥它这个过滤的功能，避免毒素的一个蓄积。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两个例外啊，一个就是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或者是水肿的患者，那必须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面控制饮水量。我们临床常说是叫量出为入啊，否则就会导致水肿加重、心衰一些并发症。第二个呢，我们避免短期内大量饮水，那这种呢就会。比如说1小时喝几升水，这种情况下面有时可以导致水中毒，或者在中暑的情况下面啊，就是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大量的饮水，这些情况下面都会导致一个水中毒啊，也会间接影响这个肾脏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普通人呢，一般情况下正常饮水啊是不需要完全担心啊，对于健康来说，多喝水伤肾是个误区，反而是主动喝水，要养这种主动喝水，喝就是足够的水啊，这种好的习惯。
1: 对，适量喝水哈。那么长期憋尿对肾脏的伤害在哪儿呢？
0: 那这个憋尿呢，对这个伤肾的行为呢，其实是明确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杜绝啊。首先呢，就大家知道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的升高，尿也无法排出，它会逆行啊到肾脏，甚至会导致这个肾积水，压迫肾正常的一个肾组织，长期下去呢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长期这个尿液在膀胱里的停留也会滋生细菌，细菌会感染肾脏，引发这个肾盂肾炎，这时候会引起这个高热啊、腰痛、尿频尿急等这种膀胱刺激症状。若不及时治疗呢，这个急性肾盂肾炎反复的发作呢，就会导致慢性肾盂肾炎，长期的发作会导致这个肾功能的一个损伤。同时呢，长期的憋尿会导致这个膀胱憋尿剂功能的下降，也会引起尿频尿急或尿失禁这种情况啊，也会间接的影响肾脏的一个这个正常的排尿功能。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养成这个及时排尿的习惯，哪怕工作再忙，游戏再投入，也要及时上厕所。
1: 那么像现在年轻人啊，很多是奶茶不离手，碳酸饮料、高盐零食也是常在身边的。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伤害他们的肾脏的？
0: 我们说这些食物啊，它不是直接损伤，而是通过长期的蓄积啊，一步步加重这个肾脏的一个负担。而且呢，大家要知道，这些对肾脏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那我们说呢，就首先像奶茶和碳酸饮料吧，那奶茶的成分呢，糖、奶精、香精、茶等等，含糖量非常高啊。首先呢，长期大量喝奶茶会导致这个糖分摄入过高，引发肥胖，以导致抵抗，进而发展为糖尿病。那糖尿病肾病目前就是继发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它会占目前来讲慢性肾脏病的30%以上了。另外呢，奶茶中的奶精、香精等添加剂，那需要通过肾脏的代谢，长期大量的摄入也会增加肾脏的一个代谢负担，慢慢损伤这个肾小管。那碳酸饮料的危害呢，它跟奶茶比较类似啊，首先含糖量也比较高啊，会引发这个肥胖啊、糖尿病。同时呢，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这个磷酸盐，那这个磷酸盐呢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导致钙流失，引发骨质疏松，而肾脏是调节钙磷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长期磷酸盐摄入过高也会加重肾脏的一个调节的负担。同时呢，钙流失可能会形成肾结石，那肾结石呢会堵塞尿路，影响尿液的排出，会导致肾积水，也会损伤这个肾功能。那高盐饮食，比如薯片啊、咸菜、辣条啊、方便面，含盐量比较高，那超过了我们正常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成人膳食的一个推荐的这个量，那这个是基本上是5克，那可能有可能吃一包肯定就超过了这个5克了。那长期的高盐饮食肯定是会引发这个高血压的，同时呢，高血压也会损伤这个肾脏的血管，导致血管硬化，肾小球供血不足，也会导致这个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引发高血压的肾病啊。高盐也会增加这个肾脏滤过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这个肾功能的损害。
1: 好，那么作为一线的护理人员，患者出现了哪些蛛丝马迹的时候，就提示可能是肾脏亮了红灯，需要立刻去医院检查呢？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肾脏是沉默的卫士，早期的症状不明显，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那这些症状呢就是肾脏发出的预警的信号，如果出现任何一个，都建议大家呢去医院及时检查肾功能或者是尿常规。第一种也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水肿，可能有时候就是眼睑和脚踝的水肿，可能睡一觉就会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也不要大意啊，还是及时去检查。第二种呢就是尿液的异常，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呢就是尿色的异常，正常的尿色是淡黄色透明的，它是有的会出现血尿，呈粉红色、红色，甚至是那个酱油色，像这种情况下面啊，肯定是有问题，要及时去检查。第二个呢，就是尿中的泡沫的增多，那泡沫细粒不易消散，这可能是蛋白尿增多的情况。 再一个呢，就是尿量的异常，比如说尿量突然的增多或者是减少，跟你饮食没有关系啊，或者是每天尿量突然减少到400毫升以下，或者是多于3000毫升，那这可能都是肾功能异常的一个信号。再一个就是夜尿增多，就是不是你晚饭没有喝很多稀的，但是呢晚上仍然要起夜超过3次，同时呢夜间的小便呢超过白天的小便尿。那这时候呢可能是肾脏的浓缩功能有问题了，建议大家都要去这个去注意啊，这是这个异常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出现了乏力、头晕、面色苍白，这肯定是肾性贫血的一个典型的症状。第四种呢就是腰酸腰痛啊，这种还或者就是肾脏呢位于腰的两侧，当肾脏出现炎症、结石、积水的情况下面呢，也可以出现这个腰酸腰痛的情况啊。当然，结石、坎疼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大部分都是隐痛或者是胀痛。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持续，建议有去检查肾脏。第五种就是伴随症状，尤其是年轻人啊，家里没有高血压的病史，但是出现了高血压，而且很难控制，这种情况下面，有可能是肾性高血压啊，还有就是皮肤的瘙痒，还有就是伴发着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啊。那这些症状呢可能是单独出现，也可能是啊同时出现。一旦出现任何一个，大家都不要忽视啊，建议到医院去检查。
1: 是的，好的。最后呢请护士长给我们的年轻听众啊总结一些简单易执行的护肾的好习惯，让年轻人能够在生活当中轻松践行的给肾脏减负的一些好习惯。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护肾呢并不复杂啊，不需要刻意追求养生
1: 啊，
0: 只要养成几个简单易执行的好习惯，就能够有效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啊。那给大家总结呢，主要第一个习惯就是规律作息啊，不熬夜啊，这个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护肾习惯啊，每天11点前最好入睡，保证这个7-8小时的一个睡眠啊，特别注意避免熬夜通宵这种情况。第二个习惯呢就主动喝水不憋尿啊，每天主动喝1500到2000毫升的啊白开水啊，养成这个正常排尿的一个习惯，千万不要憋尿啊。第三个呢就是健康的饮食，控盐控糖啊，平时少吃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像这个火锅啊、烧烤油炸的啊，可以稍微就吃一吃，但是千万不能多吃啊。
1: 对，
0: 就是每天食盐量呢不超过5克啊，尽量少喝奶茶、碳酸饮料啊，每周不超过1次。第四个呢，就适当运动，控制体重啊，每天尽量抽出30分钟时间来运动啊，把这个体重呢控制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啊。第五个呢，就是谨慎用药，不滥用药啊，发现了出现了问题呢，一定是正规的就医啊，同时呢避免盲目的服用保健品啊、偏方等等。喝药时呢要多喝水啊，促进药液的代谢。第六个呢就是定期的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啊。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肾脏的健康呢需要长期的守护。那这些习惯看似简单，但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沉默的卫士。我们年轻人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好就忽视了肾脏的健康。肾脏保护都是从小细节开始啊，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养成护肾的好习惯，守护好自己的肾脏的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景护士长的耐心的讲解和分享哈。那听完今天的分享，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肾脏健康有了全新的认识，保护肾脏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它就藏在我们喝水的杯子里，在规律的作息当中，在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每一次的关注里，关注肾脏健康，别让我们的沉默卫士默默的流泪。愿我们都能够养成多喝水、早睡觉、清淡饮食、适当运动的好习惯，给自己的肾脏松松绑。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也再次感谢李景护士长的到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国门边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国门边境安全稳定，离不开广大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履职。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他们如何筑牢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移民管理警察的国门守护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4位移民管理

0: 发生我在这里戍边的3年里，先后参与了武陵山、110523幺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抢险和雪山救援。去年呢，我们徒步5天4夜，对有死亡界桩之称的中缅北43号界桩进行徒步巡边、踏查，经过多次极难险重任务，我确实认为，在独龙江的艰险确实的不一般。 1952年，首批戍边官兵进驻独龙江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牢记为民宗旨，守护边境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和守护了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的发展，把边疆守成了家乡。
1: 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是写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院墙上的话语，是70多年来一代代戍边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践行的誓言。
0: 这10个大字不仅刻在墙上，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名戍边人的心里，支撑我们跨越艰难、不忘初心的是三种力量：一是融入血脉的忠诚，二是 深植灵魂的为民初心；三是与独龙族群众生死与共的这个警民鱼水情，这也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精神基因。在我们独龙江，长眠着8位英烈，其中有4位至今没能寻回遗骸，在烈士陵园里，只有衣冠冢，他们的忠魂融入这片山水，他们的精神刻进我们的骨髓。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
1: 我们都要告慰这些长眠的战友，独龙江现在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乡亲们的日子呢也越过越红火，战友们都很好，有我们在，请你们放心。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辅警来自天南海北，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深山峡谷中默默坚守，经历风雨磨难。
2: 我们的民警于润强，2019年主动申请到独龙江。 怕父母担忧，他整整1年半谎称自己在县城出差。他在驻村期间遭遇了特大泥石流，导致通讯和交通中断，接连失联了5日。等通讯恢复以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村的乡亲们都很好，战友们还好吗？”从没有想过退缩。2022年国考入警的女民警张瑞雪也主动申请到最偏最远的独龙江。 面对旁人的劝说时，他坚决表态：“怕就不会来了。”来自西藏昌都的曲珍说：“西藏赋予我坚韧，独龙江历练我担当。和牺牲的英烈相比，我们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1: 独龙江乡边境线长115公里，地形复杂，雨季漫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多发。以前，移民管理警察全靠人力徒步巡边，民警要翻山越岭，一次要好几天，不仅管控效率低，人身安全风险也极大。现在，信息科技为民警守边戍边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也成为他们解决管控难题、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
0: 在我们独龙江牺牲的8名战友中，有4位就是在巡边、救援中遭遇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牺牲的。近年来，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品掌控。民警 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1: 这些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辅警已经成为独龙江发展变迁的建设者、守护者、见证者，见证了独龙江从过去的边远闭塞，到如今人人向往的绿水青山、秘境天堂。
0: 我们也见证了独龙族整族脱贫，乡亲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从以前的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安居房；从以前的藤篾桥、 天梯路， 变成现在的

0: 硬化路。每每想到这些，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74年风雨兼程，我们早已把独龙江当成了家乡，把独龙族群众当成了亲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只要祖国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必将一代接着一代扎根独龙江畔，守护好这片热土，守护好人民。
1: 刘永清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一队一级高级警长，从警近40年。在他看来，国门口岸既是便利人员往来的出入之门，也是守护国家安全和万家灯火的安全之门。
2: 我工作的地点是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我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是对出入境旅客的这种查验，第二个呢是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的签发查验，第三呢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1: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3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9起，做到了零投诉、零差评。常有青年民警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心放正，眼放亮。张起张落之间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文明形象，体现的是国门安全的分量。
2: 近年来我们呢针对立起便民两个为重点服务，在便民服务的方面呢，我们针对外国人持续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将这个通关效率提高30%。在服务企业这方面呢，我们会同机场管理方对飞往国际航线紧接着飞国内航线的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大幅地压缩了这个航班在地面的驻留时间。另外呢，我们还为国际货运航班提供7x24小时的通关服务，推动国际货运航班这个人员的查验呢一站式零等待，帮助企业节约成本，便利人员往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 刘永清表示，国门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移民管理、边防检查工作与开放发展息息相关。近40年的工作经历，刘永清见证了国门口岸的发展变化。谈及这些变化，刘永清脑海里浮现了时隔30年的两场盛会。
2: 第一场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它是新中国首次承办的大型的综合型国际的体育盛会，也是我第一次在口岸见到那么多外国人。第二场呢是2022年的冬奥会，我不仅和我的同事圆满地完成了赛事人员的通关保障任务，而且呢我自己还有幸走进了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和全国的各行各业的楷模代表手把手地传递国旗。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我手中传递的时候呢，我内心热血沸腾了。我能亲身见证这两场盛会，并能保证他们，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1: 刘永清表示，这些年我国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格也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国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更是民族自信的充分彰显。
2: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现在入境的外国人是越来越多的。记得我刚入境的时候，国际航线比较少，来的外国人也不多，构成也比较单一。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北京口岸这个航线四通八达，平均的出境入境总量达到了接近340架次的样子
1: 随着国家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和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国，非常喜欢走进中国。刘永清对此感受深刻。
2: 我记得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对这个英国单方面免签，当时我在办手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70来岁，他说我搭上了免签这个政策。

0: 太开心了，一直想盼望着来中国，终于如愿了。他又为法国客人呢办完手续以后呢，他又折回来对我说，哎呀，来中国太方便了，我一定让我的朋友都来。和这些朋友的交流中啊，我越发感觉到啊，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时候特别兴奋，他们对我们说，中国太好了，啊，玩了28天还没玩够，说中国的高铁啊四通八达，很多美食啊还没吃够，还会再来。
1: 刘永清表示，守护国门口岸要提升专业能力，苦练人员信息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识别本领，练就移民管理警察的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要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同时还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过信息共享、线索共研、案件共办，切实守护平安。
0: 以前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民警啊，他兜里都会多装几支笔，因为呢，在外国人的点卡区啊，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警官有笔吗？于是呢，我们就来回的递笔，然后有时候他提醒这个旅客啊，这别漏填项了。有的时候呢，需要帮扶的人，我们还帮着填一下。去年11月份吧，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推出了外国人啊入境卡网上填报的这个措施。现在啊，接近8%的旅客呢选择了这个网上啊申报，大大的节约了这个旅客啊自己的这个候检的时间。科技的应用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科技啊对通关呢更顺利，数据呢让口岸呢更加安全。口岸的发展变化呀，充分证明是越开放呢就越发展啊，越发展呢就越开放。
1: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国际商贸中心之一，其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常年领跑全国。如何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通过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2大队大队长王凡用智慧和担当做出了回答。
2: 我们的窗口不大，但平台很大。每年办理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停居留证件超1000万件次。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想群众所想及企业所急，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坚持以服务为本，用科技破局，用创新提速，让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更好落地，服务湾区开放发展。
1: 王凡介绍，节假日里群众办证急，民警就赶回大厅受理审批制证，一气呵成。企业出海抢商机等不起，民警就加班加点加快审批。在广州，全市200多个服务点24小时不停，有民警专人值守，全力保障数据运转。
2: 新征程上，我们会继续解答好每一个问题，办理好每一本证件，服务好每一家企业，守护好每一次出发，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都能通过我们的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
1: 广州公安出入境办证量常年位居全国各城市前列，但不管量有多大，移民警察都要办好每一本证，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本证件背后都可能关乎一个家庭的出行、一次亲人的团聚、一名学子的未来。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例，去年4月，有一名72岁的中国香港居民，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呢，家人发现他的回乡证快过期了，如果不及时换发，就会影响他后续的治疗。我们得知后呢，考虑到老先生刚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所以呢，我们就来到医院，为他受理了回乡证，并加急办好。另外，我们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努力去尽可能多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存疑的难办的事儿都专窗接待，专门跟进，回应群众的呼声，努力让办不成的事儿能办成，办得成。
1: 信息科技应用给移民管理工作带来的变化，王凡在办证窗口感受也很深。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开放之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群众来到门口排队，民警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对此，他们坚持向科技要警力。
2: 2006年，广州公安研发推出全国第一台智能办证设备"办证易"， 建成全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的智能办证点，实现了千住办理只跑一次，也成功分流了办证潮。此后，我们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证件办理向全面智能化发展。现在，赴港澳签注3分钟办结，立等可取。新办护照、港澳证，使用出入境智慧小屋，填表、拍照、采集指纹、签名，一台设备全搞定。然后我们现在呢，每年的办证量比当初增长了40倍。但是呢，群众的办理时间、办证时限却在不断的压减。我在办证大厅看着群众排队的时间越来越短，办证越来越方便，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1: 欧阳永刚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信息科技司应用管理处处长，他虽然不直接面对旅客，却是守护国门的幕后力量。据欧阳永刚介绍，近年来移民管理局构建了1+3+N 的应用系统体系总体布局，一是移民局大数据中心，三是支撑边防检查、边境管理、出入境管理三大业务的核心系统， N 是快捷通关、预报预检、证件鉴别等重要应用系统。
0: 为了更好地服务移民管理工作，我们深夜调试代码，只为确保每一个程序的稳定运行，我们在凌晨应急处置技术故障，只为确保每一个一线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深知科技赋能的背后肩负的是国门安全的千军重任，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的是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初心。从警20余年，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移民管理工作在信息科技赋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到如今的刷脸智能通关，从过去的窗口办证到如今的全程网办，我们始终坚持啊，安全与便利并重，创新与规范同行，用科技让国门既安全有序又温暖便捷。
1: 科技赋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移民管理工作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重要底气之一。比如研发建设的出入境证件鉴别研究系统，简称证研系统，就是典型代表。欧阳永刚表示，
0: 证研系统呢，是我们广泛借鉴世界上通行的经验做法，并结合中国移民管理的特点来研发建设。系统于2023年12月在全国口岸边检机关投入使用。系统运行以来啊，共积累了2000余份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出境证件样本，对每一份样本呢都进行了防伪特征的详细标注。口岸检查时呢，检查人员只要将待鉴别的出境证件的图片上传到证研系统，系统就会进行智能化的解析，进行它的防伪特征的比对，那么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检查人员啊，能发现我们的这个伪假证件，有效地这个防范了不法分子啊使用伪假证件从我们口岸混入混出，蒙混过关，为维护国门安全啊和口岸的正常的出境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展望15/5，欧阳永刚表示，移民管理信息科技工作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代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下一步，我们将以大数据建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抓手，以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支撑，以网络安全防护为保障，加快构建智能高效的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服务信息化体系，安全高效的口岸查验信息化体系，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信息化体系，协同高效的边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以及科学完备的出入境证件管理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门边境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0: 的跳远生涯始于17岁那年的高高一跃，
1: 从8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
0: 两年之后，他在赛场上遭遇了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2: 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他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你。
0: 5年后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最后一跳完成超越，宣告曾经的自己回来了。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他用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
3: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
0: 资讯有故事，王者归来，石宇豪，阳光就在风雨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6号和5月23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和第二站比赛相继在中国绍兴柯桥和厦门举行。在一众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中，一个身影颇为引人关注，他就是中国男子跳远运动员石宇豪。如果您一直关注田径，我相信您或许知道石宇豪这个名字。迄今为止，他的田径运动生涯走出了一条异于常人的 U 型曲线。17岁时，天赋出众的石宇豪就跳出8米30的成绩，成为男子跳远的一颗希望之星。但仅仅2年后，他就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突发意外。比赛当天下起了大雨，起跳板湿滑，石宇豪落地时失去重心。当晚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这个19岁少年的绝望哭声。
3: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4: 8米33，
3: 8米33，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0: 2025年9月，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石宇豪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起跑、加速、近乎完美的踏板，一袭红色战袍在空中划出优美而绵长的弧线，场边的显示器上出现8米33的成绩。重回世界舞台的石宇豪以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东京田径世锦赛铜牌。赛后27岁的石宇豪表示，这是对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我又回到了世锦赛的舞台，还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他说，这是我重生之路的第一集。1998年9月，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上，教练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5: 他们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中，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他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2-3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悟。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境界，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0: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后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 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1: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0: 2017年，石宇豪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首场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1: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了，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0: 决赛的第一跳，石宇豪只跳出了7.93米。
1: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九，差点又没进前八。
0: 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1: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了。
4: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五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1: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就对自己说，这是对我自己说。
0: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23米，以第六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1: 感觉如释重负，我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0: 南非名将卢沃曼永加以8.48米的成绩夺得伦敦世锦赛男子跳远金牌。曼永加被誉为南非跳远天才，他出生于1991年，那一年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创造了男子跳远新的世界纪录8.95米，一直到今天这个成绩都被看作是田径史上最具传奇性也是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在参加伦敦田径世锦赛之前，曼永加跳出了惊人的8.65米。赛后他说，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出生于1991年，我希望第一个跳出9米以上的成绩打破我出生那一年诞生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伦敦，曼永加成了石宇豪的追赶目标。
1: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了。
0: 进入2018年，一切都在沿着顺利的轨道发展。经历了冬训的积累，石宇豪在那一年的室内赛季小试牛刀，接连拿下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和英国格拉斯哥室内大奖赛冠军。而室外赛季的跳远首秀，他选择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比赛那天下起了雨，石宇豪与一年前在伦敦赢得世锦赛金牌的南非名将曼永加

0: 又站上了同一个跳道。
1: 上海森林在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漫永嘉，我说过你两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一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2: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下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第二条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和漫永嘉的最后一条也没有跳完，以后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2: 我们来看看漫永嘉的表现，漫永嘉的第四跳，
0: 漫永嘉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43米。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2: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漫永嘉最后一跳，漫永嘉被激发了。我漫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漫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1: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
2: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满走，
0: 一心想要逆转对手的石宇豪，由于发力过猛以及雨天导致起跳板湿滑，在落地时失去重心。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的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了，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得已经麻掉了，就是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我要我就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0: 检查结果，3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紧接着就遭遇可能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对一个19岁的少年而言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当夜在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石宇豪的哭声。
1: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0: 那次重伤后漫长的康复期和痛苦的找回状态的过程，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如今8年过后，石宇豪已经可以平静地复盘当时的情景。
3: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它是一块，它是为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
1: 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在扒一晃，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拽上，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0: 恢复训练之后，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0: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四个段落。来吧，今天要求他跑的是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1: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上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扣开8米大关。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男子跳远资格赛再次遭遇雨天，石宇豪在比赛中特意请裁判帮忙擦拭起跳板，因为不想看到场上再有意外发生。雨战是石宇豪心中的一个阴影。最终石宇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雨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3: 现在觉得很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骑行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4: 他从18年到22年这4年，每一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3: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1: 比赛结束第二天，石宇豪更新了朋友圈，5年的伤痛历程用亚运铜牌画上了一个句号，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们。配发的一张图片上有这样一句话：越过被伤病拖累的时光，然后再远一点。2025年9月17号晚，日本东京，石宇豪站上田径世锦赛的赛场。
3: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5: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3轮过后，排在前10位可以进入到第4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2名选手，也就是第5轮剩8人，最后一轮剩6人。
1: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3: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5: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漂亮，
6: 8米33，
5: 赛季最佳。哇，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6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3: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我又回到8米33。
1: 第二跳，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盖尔因第二跳犯规，石宇豪排名上升到第1位。
5: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1: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马蒂亚·富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1位。
3: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5: 助跑。最好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3: 犯
7: 规了，犯规了，真的。啊，
5: 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啊！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8: 没错，
5: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1: 在赛后采访中，石宇豪的教练朱华刚几乎落泪，
9: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了。
2: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1: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5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2: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吧，敬请期待。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